0: 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8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1: 乘着风，搭着音符的翅膀，

早安，听众朋友，我是秀云。这个中部的天气应该会好些了哈，不要再这样湿哒哒的，然后阴雨绵绵，也不是阴雨绵绵。我昨天在这个网络上看到有听那个民众啊，就写说那个台中的天气是嘿放晴了，嘿下雨喽，嘿嘿我又放晴了，嘿嘿我又下雨了，好像昨天有那么一回事，对不对啊？啊，其实有点雨水很好了，可是呢，如果持续一直下雨，真的是让人家很烦躁的感觉哈，什么东西都不会干，那种感觉很讨厌啊。好，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天气状况相当的良好，毕竟我来了啊，对不对哈？好，来，现在在这个国道，我们来看一下中部的行车状况啊，目前是 OK 的。哎，不过在路网图上面看，这个云林路段倒是真的有下雨哈。云林古坑，不管是走国道啊，还是这个乡间市区道路哈，留意一下，也许有一些路段是有这个下雨的迹象哦。其他目前我看这个中部的行车是 OK 的哦。好，那像在省道部分目前也是不错的。施工的部分也不少哦，像这个台61线啊，在双向的85到131公里，起顶到房里路段，还有台72线哦，在狮潭路段到后龙路段内外侧都有一些坑洞的巡查修补的作业啊，在持续中。那除了这个西滨85到131公里之外呢，还有呢，像163.5到213.9公里，深港到大城内外侧也有坑洞的巡查修补工作。152.6到151.3，同样在西滨路段的清水啊，外侧车道进行地磅站的系统维护。134到160，大甲到龙井内外侧有一些的工程持续的交换在内外侧当中进行保养。其他有一个是稍早的啊，台74线西向24.1公里，在过了太原的碰毛车，这个已经排除了。当然还有路况资讯，再麻烦高速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好，今天是素云带正文的班，持续到中午的11点钟。

0: 下大雨了哎，你确定今天还要出去送货吗？
1: 女儿啊，安娜，爸爸有显化体质，只要我想着不要再下雨了，待会出去就不会下雨。
0: 啊？你在说什么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1: 嘿嘿嘿，没有被我骗到，真不愧是我的女儿啊！老爸我出门都有在看公路局的防灾预警资讯，就像我常常会经过一些高危险路段啊，都会先看看公路局有没有通知啦。
0: 哇，这么方便哦！啊，但是这样预警真的来得及吗？
1: 这你就别烦恼啊。公路局防灾预警系统会先收集气象及地质等等的情资进行预判，接着会针对高风险路段或者是设施提前部署。
0: 哦，原来如此，我知道了。接着就会开始预警，对吧？针对高危险路段或者是设施发布预警性的封闭撤离。
1: 没错，真不愧是我的聪明女儿。最后还会针对灾害区进行应变处置呢。这样从预判、部署、预警到应变，你都知道吼？
0: 当然知道啊，连你其实是要偷溜出去玩手游，不是要出去送货这件事，我都知道呢。
1: 我就想说下雨天比较有机会可以达到孤啦。好了，那我不出去就是了啦。
2: 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公路局针对汛期灾害制定了预判、部署、预警、应变四个阶段的灾前公路预警机制，利用各单位的情资，提前研判容易坍方或高致灾风险的路段，在台风或豪雨来袭前部署抢修人员与机具，当累积雨量达到警戒值的时候，就会立刻实施道路管制，并且进行预警性的封闭，降低用路人遭遇灾害伤亡的风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台七十四

0: 在西向 1.6 公里哦，在成功入口匝道往彰化方向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就是小心一点咯。台七四线往彰化的方向在乌日成功的入口处，其他中部我看国道行车是 OK 的，小心保持安全，车距驾驶。听的是张震岳的梅雨季，虽然现在不是梅雨季，但是这种台风好发的季节要小心开车。
1: 久久未唱的旋律是青春，一直放不下的年少轻狂，老街巷弄已经

0: 张震岳唱的歌曲《梅雨季》。目前台七四线西向 1.6 公里成功乌日入口匝道啊，就往彰化方向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要请朋友们小心些。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早上的8:18进行的是欢乐音乐秀节目，我是秀云。文化资讯有看到的话啊，0800000123，感谢您。目前中部国道行车很 OK， 省道也没有特别塞车的路段，请保持安全车距。

黄飞唱的《江湖女侠》，女侠，江湖女侠哈。好，来今嘛，这个国道行车 OK 顺畅了啊，小心的开车。然后中部省道的部分呢，除了有一些像西滨的施工特别多之外哦，大部分都行车状况还不错哦。啊，也一样哦，小心开车。今天已经是8月29号了，持续呢进入到这个秋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早晚稍微凉快一点，不过最近也不是很准，因为就是下雨就会比较凉一点点了哦。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有捐血活动咯，好快哦。好，尽管台中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在9月15号，我们固定通

通常都是在星期二嘛，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地点一样在老地方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礼堂，礼堂前面通常都会有这个捐血车来嘛，你看到这里啊，哼哼，你就看到有捐血车停在这里，就知道哦，就在金广要捐血了。好，那路况不熟的朋友，你就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哦，这边就可以找到。其实我觉得台湾啊，如果像中部，有时候你跟人家讲说，哎，那个在哪里？你跟他说黎明新村，有些人会知道，你跟他说办护照那边哦，更多人知道，哎，很多人都知道这边要来办护照的，就是丢机器下了哈。好，那这次呢依然是有非常多好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有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以及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高工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来参与。那现场呢，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会安排趣味的桌游，提升大家的识诈能力，以及呢国道跟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还有台中市环保局也会来哦。好，那如果说你家里有收集一些废电池啊，旧的3C 的产品，你就可以把它拿过来送这个兑换，就是拿那个废电池来兑换有机肥料啊，那当然这个就是送完为止，就数量是有限的。再来呢，这次活动呢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跟大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来为我们捐血的民众啊义诊服务，为我们的健康来守护哦。那这次活动也要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真龙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还有维他路基金会、阿华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还有维赫国际餐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台湾心理健康咨询与员工协助方案协会、善心的企业黄先生，以及呢还有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引导家，还有喜常来公司，哇，好多人哦，哈，热心的参与跟赞助了哦。所以呢，一样哦，如果你捐了250cc 的听众朋友，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帮你补血一下哦。还有呢，不锈钢的咖啡杯、维他露的饮品，还有阿华师的茶包跟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的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还有玉帆丰顺小礼盒，里面就是芋头番薯好的饼干，然后嘟嘟好皮蛋，以及呢樱岛家薄酒乳、香醇浓豆浆、以及呢还有厨房的擦拭巾、航空用的餐垫，以及呢玻尿酸沐浴露，哇，好礼也越来越多了吧，好，好，这是250就有这么多了，还有 500cc 的听众朋友还会再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氨基酸洗发精，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好，那因为我们这次这个公益厂商的赞助礼品非常的多，请捐血的朋友记得携带环保购物袋，还有保冷袋，保冷袋可以装羊肉炉哦，哎呦，好特别哈、哦！好，大家记得要来捐血，要顺便带大一点的袋子哈，最好还有保冷袋哦。那你别忘记了时间跟地点，再重复一次哦，9月15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带着健康的身体，还有身份证或健保卡来参加空中传爱晚秀。有捐血，因为我刚刚发现啊，那个以前我跟郑晴录的那个 AR King 跟 Low Car King 的插播带还在播放，真是可怕。老听众都知道我很害怕自己听到这个插播短句，因为真的是太阿花了。好，台七四线西向1.6公里乌日成功入口的两部车事故已经排除。

这是张仁宇唱的歌曲《这一刻》，8:30啊，进行的是欢乐音乐秀节目，我是修云啊。目前的行车状况相当不错，小心的开车，请大家保持安全的车距。看到路况资讯，再麻烦告诉警管0800001S3。

0: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1: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0: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1: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0: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1: 啊，赛季大掉了！
0: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1: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0: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1: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0: OK。
2: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1: 母亲，
0: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2: 这对妇女吼，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台中市有几个施工路段哦，像。

上路向上路哦，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东兴路外线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也有封闭施工。东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兴北一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向上路往中民南路靠近英才路外线车道施工围篱摆放，以及呢往民权路的方向靠近英才路外侧施工。另外呢，在南区复兴路呢往工学路方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之间外侧也有人行道的施工工程。省道台十七线哦，中彰大桥彰化沿线到台中有蛮多的这个施工，就是因为西滨施工很多哈，所以大家改走台十七线，所以呢反而是中彰大桥在台十七线的中彰大桥车子比较多哈，要小心哦。

0: 十一线的施工比较多，然后大家都改道走台十七线，所以感觉到这个中央大桥前后呢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哦。邀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在这附近可能要控管一下哈，也许你也可以换别条路了哈。如果有更好的改道的方案，再提醒告诉其他的用路朋友，0800000123，感谢您。好，那其他的话呢，在中部国道的行车，我看它都是相当的正常，蛮顺畅的哦。那如果说是有看到新的路况资讯，再麻烦告诉警广咯，0800000。
1: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8:39进行的是欢乐音乐秀节目，我是邹云。国道一号，我看这个南下湖口哦，到竹北之间稍微有一点慢，大概在湖口湖区往南一点点哦，60到80的速度。其他中部国道行车目前是 OK 的。

这是刘力扬唱的歌曲《我爱你有什么不对》。好，目前哦，在台十七线中央大桥这边呢，因为台六。

0: 目前呢，在这个台中市哦，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过了东兴路外线车道有施工围篱；环中路呢，在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面这个右转专用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哦。敦富路往台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线车道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向上路往中明南路靠近英才路外线车道也有施工，还有这个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哦，从文心南路到德富路之间外线车道有人行道的工程。那台七四线我们刚刚接获到最新的状况是8.1公里往彰化方向，在西屯一路段内侧有个小客车自撞哈啊，小客车自撞，所以占用在内线车道，请朋友们如果由东往西要往彰化方向，朋友注意一下省道台七四线的状况啊，请您留意保持车距了。那在国道的行车，目前看起来国道一号在南下湖口附去到竹北还有新竹路段是60到80，这个地方呢是比较缓慢一点点哦，要麻烦驾驶朋友保持安全车距哦。
1: 阿嬷，你今天看起来很漂亮的呢，穿到金光闪闪啊，你是要去哪里啊？
2: 我要来去散步啊，你感觉我今天穿这样敢有好看？这是我老人会的制服。
1: 水啦，第一看起来漂亮，第二色水足光的。阿嬷，你扮作啊，透早要出门吼，还是暗时要出去散步吼，都会使让人足清楚的看到你哦。啊，这件衫是谁设计的哈？
2: 我这老人会会长伊讲啊，讲老伙仔若出门莫穿到乌噜噜，啊开车人会无看到你，会大家弄到安尼危险。乖孙，你看阿嬷穿这件敢有较少年？
1: 真的呢，你穿这件，人拢把你当作是阮姐姐呢。啊
2: 好好好，安尼我过来加买一领。
3: 大家好，我是80岁的阿嬷，提前已经做阿公阿嬷的你，唔通无食就违规过马路。透早暗时出门爱穿色水较光的衫裤，行路才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 今天天气如何呢？气象快报，破口立哉，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
0: 好，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王品祥，您好，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环境也是偏上西南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整体环境上水汽还是比较多，比较不稳定一些。在南部地区跟午后的中部以北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连日降雨，山区一定要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约31至32度，其他地区可以来到33至35度，特别是大台北跟桃园地区可能要留意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天气炎热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第21号台风艾桃跟22号台风班朗距离台湾都非常的遥远，对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预报员。
5: 谢谢。
0: 好，拜拜。
5: 拜拜。
0: 好了，今年这个最近哈，那个台风一直生出来，一直生出来，那种感觉很恐怖哈。还好啊，刚刚说啊，有两个还离台湾很远很远哈，希望不要来了啊。好，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湖口还有湖口湖区竹北南下呢，大约都是60、80，其他中部国道都还不错，不管是国道1号、3号、4号、6号啊，行车状况都相当的好。不过刚刚也提到了台七四线西向8.1公里啊，在西屯一路段往彰化方向内侧有个小客车自撞护栏哈，这个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那因为我看这个路网图上面也没有显示塞车了啊，所以看起来流量现在不大。可是经过的话呢，请大家小心的开车。有路况资讯。

然提醒家属朋友0800000123告诉警广咯。8:48进行的是欢乐音乐秀，我是苏云，今天带郑文的班陪伴您到中午11点钟。

0: 泰勒斯唱的歌曲 Actually Romantic。 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我看这个普盐系统附近也是60到80比较缓慢一些哦。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还有新竹路段也是60到80，台七四线西向 8.1 哦，这个西屯一路段往彰化方向内侧小客车自撞事故还没有排除。
1: 你以为喝完酒后睡觉起来就没事可以开车上路了吗？ No no no，那可不一定哦，每个人身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不同，而代谢速度也会随饮酒量和酒精浓度产生差异，更别说每个人的睡眠时间长度也不一样。
2: 大多数民众都误以为喝完酒只要睡一觉醒来酒精就会自动代谢完毕，便放心的开车出门去上班了。你以为的精神不济，其实是酒精还没有代谢完毕，这就是酒驾。
3: 千万不要抱持着侥幸的心态，酒驾处罚也危害用路人的行车平安。如果真的精神不济，建议改用酒后代驾，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或者是搭计程车的方式通勤，共同守护用路人的生命安全与您的荷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麦克布雷唱的这老歌很多人诠释过的了啊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好，在壶口服务区的南下目前比较慢一点了，40到60国道一号南下壶口服务区，那竹北路段是60到80比较慢一点点哦，国道一号的南下，其他都很 OK 哦。那台61线呢，在这个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24公里院里往通宵路段有东西散落啊，也麻烦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了。那再来就是台17线，刚刚有提到，因为西滨车就是路有好多路段是有施工工程的啊，所以呢就是在台17线的中彰大桥附近呢车速有比较缓慢一点点，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安全车距，如果中彰大桥附近还是有车多的情况的话啊，或者是再改道看看哦。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5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在台61线北向的124公里院里哦，往通宵路段有东西掉下来，然后西滨的车子哦，就是好多路段了哈，有施工工程，像是呢在130到163.5哦，大角到龙井内外侧有坑洞的修补巡查，还有在152到151.3清水路段有地磅站的工程，另外呢在85到131起顶到房。

里路段也一样啊，今天早上持续一直到下午啊，都有这个清扫路面还有捡拾垃圾的作业啊。如果通过的话，也是留心一下这些施工人员的安全。稍早台七四线说，这个8.1公里往彰化方向西屯一内侧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呢，靠近五权西路同样是往彰化方向啊，内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的，也麻烦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喽。待会儿9点整，我们对是关心全国路况。

Morning, baby， 起床了没？今天一定要一起收听金广 Morning, baby， 我是坏特。开车不要玩手游，记得系安全带，交通规则一定要遵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塞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9:0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在国道一号呢，南下366.5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大石头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74线西行，在靠近五泉西路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61线北上，在124公里，院里往通霄二的路段呢，路面上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68线西行，在15.8公里，琼林交流道的路段呢，路面上也是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17线中彰大桥彰化沿线到台中的路段呢，目前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再请驾驶朋友们可以的话呢，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哦。目前呢，这个路段是回堵了蛮长的一段哦。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靠近林口发电厂的路段呢，目前是车多定点的情形，也是建议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国道2号西行，在14公里南桃园前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那么目前呢有2位乘客下车推车了，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国道1号南下，在58.1公里。在过了中立转接道的路段，有一辆自行车误闯了，目前呢是骑到了63公里，这里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好，9:03进行的是欢乐音乐秀节目，我是秀云。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南下203.4哦，彰化往埔盐那些路间这边有一个铁片掉下来哦，这个比较危险一点的，要小心点。
2: 哦嗨哟，我倒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是阿千桑，我元气的是噶。
3: 嗨，元气的是。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吗？
2: 这就要看

0: 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1: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呢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0: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1: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呐、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0: 哎 ，Sk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1: 呆叫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西路，
0: 嗨 ，Demo， 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1: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干干的是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是嘎，好吗？
0: 好、哦，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希。哎呦，哈兹卡西德斯呢？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建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刚刚那个剧情啊，他们讲了一堆日文，对不对？然后我就想说，嗯啊，我也都听得懂，所以表示那是一般人都听得懂的，好，都单字啊，哈。好，在这个国道行车呢，国道一号南下203.4哦，这个彰化王埔沿系统内侧路肩有铁片掉下来，然后有没有塞车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啊，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之间60-80，速度稍微缓慢，新竹路段也是60-80，没有特别塞车，就是。是车多的一点点的感觉，大家都还有在动这样。然后呢，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附近是60-80，也是差不多，就是60-80左右的速度。好，来听的是龚靖文唱的歌曲，哎，我发觉我好爱你哦，这首歌歌名很可爱。

0: 台61线原本南下123公里，过了通宵，外侧有小动物躺平，已经清理掉了哦。好，那另外呢，在台74线靠近五权西路内侧轮胎皮，这个还在哈，在麻烦朋友们小心。国道1号南向的203.4彰化王埔沿系统内线路间是有铁片哦，这个也尽量闪避。国道1号有车多的路段是南下湖口服务区沿线一直到新竹交流道之前，大约都60-80左右，比较缓慢。南下的园林交流道附近也是60-80左右。北向的话是大雅系统60-80，其他国道3号、4号、6号中部路段行车是 OK 的哦。
1: 嗨，小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2: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1: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3: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2: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1: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2: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1: 哎呀，我的妈呀，哎，这垃圾桶在哪里？哎，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3: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0: 你知道那个前阵子因为丧尸烟弹的那种几个意外事故啊，我觉得看了很可怕啊。如果在路上开车，我每次看到那种横冲直

0: 状都会觉得哎呦闪他远一点好可怕哈，但是有些时候真的是很难控制，有的人真的是很衰微哈，就是这样莫名其妙被牵连哈。重点就是在于不要抽这种吸毒哈，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家里有的青少年朋友真的要特别留意一下他们的这个交友状况，还有他的行为可能模式都已经改变了，那大概就已经有在接触了哈，所以有一点点的觉得苗头不对了，有一点点觉得他状况怪怪的，就要主动的去关怀孩子们哈，尤其是年轻的这个学子们。好，来国道一号南下161到162这个过了后里交流道路段啊，内线车道有一只小猫咪躺平哦哈，161到162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路段。那之前台61线南下123同桥路段的这个小朋友，不是小朋友了，小动物躺平哈，这个已经排除掉了。哦，好，那再来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往右转车专用车道有工程进行，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线也有施工，向上路往中闽南路靠近英才路外侧也有施工，以及呢民权路靠近英才路外侧也有工程。台中市南区复兴路往工学路在介于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有人行道的工程，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过了东兴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过了惠来路慢车道有施工，三明路双向靠近太平路啊，内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这些呢都请朋友们要留意，保持车距小心的通过。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的车多路段啊，像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湖区目前在路网图显示87.6公里，刚好就是在湖口湖区路段啊，有个事故哦，这是路网图显示了一个事故的标志，请您要注意一下。那竹北到南下新竹系统目前是60到80，车速有比较缓慢一点点。到了普盐系统过后，到园林之间是60到80左右。
1: 大家好，我是品冠。

早上的9:17进行的是欢乐音乐秀节目，我是苏云，就来听品冠跟光良合唱的歌曲《到我这儿躲雨》。

威良品时代唱的歌曲到我这里多雨，今天应该比较不会有下雨的了啦哈。而在这个国道的行车呢，目前刚刚说到国道一号南下 87.6 公里有个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湖口湖区依然是60到80，速度比较慢一点点。还有南下的新竹路段40到60啊，车速也缓慢。结果有个新的路况在 116.5 公里哦，这是国道一号南下，在这个造桥路段有个事故发生在都甲应该蛮是新的哈，这个在国道一号南下116.5公里有一个事故哦，那就现场是40到60了哈，马上就变得比较缓慢了。那再来呢是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60到80，北向的话是大雅系统60到80。继续，如果说是会国道一号还有彰化跟园林，大概都是在交流道附近60、80比较慢一点点。国道三号目前我看这个北向的中心系统也有一点慢了，然后60、80就感觉车多了啊。那国道四号、六号的部分是 OK， 台七四线在衔接大雅系统的时候，就是国道一号大雅系统衔接的时候呢，有一点点慢。像这种天气还不错的周末假期，有时候会一家人出去用餐嘛哈，那有一些名店啦，或者是你们可能蛮喜欢热衷的店，家附近的也许你就比较知道说这家的特色餐点是什么，那或者是这个人气网红推荐的，有时候莫名其妙就会突然某个东西爆红，有没有哈？然后就会到处都会开类似这样子的，比如说点心啊什么的，那有时候是那种突然爆红的，本来是很不起眼的小摊，后因为一个特别的，比如说网红或者是什么样的行销手法之后，突然就爆红，对不对哈？不过每一次有时候你会觉得说，爆红的真的有比较好吃吗？也未必，每个人的口味其实也都有一些的不太一样嘛啊，也许人家觉得很好吃，你觉得 so， 也许人家觉得不是那么的 CP 值高，可是有人觉得好吃就好。其实台湾人真的很爱吃，说起吃都有。一组一

嘴巴的那种好吃的东西可以聊，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人讲说，当你跟比较不熟的朋友要聊天的时候，也许聊吃的，看会不会先突破这个话题了。好，那当然因为台湾的美食，尤其如果你去国外旅行一段时间，然后你最想念通常都是在国外的时候，快要回来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点名，就是大脑当中会点名说，哦，我很想吃什么，我回去一定要立刻吃什么之类的。好像我记得有一次很多年前，我跟朋友去，我忘了去哪里。好，反正我朋友就说，他现在最想要吃的是他们家巷口的牛肉面之类的。然后结果他一回家，他妈妈立刻就已经帮他准备好了，还有加卤味什么之类的。好，可是同样的啊，别的国家的人来台湾，像台湾人最喜欢测试外国人是你喜不喜欢吃臭豆腐啦，或者是什么猪血糕之类的哈。有些人可以接受，有些人觉得真的很恐怖哦。我看到一个报道是日本人，他们很日本、韩国，我觉得哈，这几年应该蛮来台湾的不少哈。我记得以前，这也是几年前，我在台北火车站附近的那一区是大同区嘛，还是什么区？然后我就会发现哦，那里好多日本人会住那里，就是比较相对就是有一些日系的旅馆，或者是如果是青旅的话，会有很多的年轻人这样子。然后你就会发现，日本人他们可能会去西门町啦等等的啊。那日本人喜欢台湾的料理，你觉得会有什么呢？哦，讲到这个，我才想到我前也有一段时间，我就在我们家附近的夜市看到有日本两个樱花妹，然后好像要吃卤味之类的，我都好想跟他推荐，你知道吗？然后他们两个就拿着那个手机在那边查东西，然后就觉得好特别哦，日本人会跑来那个很当地 local 的夜市啊，不知道有什么透过什么样的管道知道的了哈。好 ，anyway， 我是看到那个网络上有一个日本人的调查，就是说日本人其实对台湾最有兴趣的分类，就是来台湾必吃的，有做过一个排行榜哈，就是有吃过的，或者是很想要来过的，很想来要吃的哈的几个品项，大家看看是不是你觉得，如果今天是由你来推荐日本人，或是其他外国观光客，你会推荐的食物呢？人气第一名，我们应该从第五名开始讲哈。第五名好了，竟然是面线哎，这可能就是像我讲的那种，你觉得当地人可能才知道的，外国人可能比较不知道的。日本人说很喜欢吃面线哎，因为我们如果是日本，我们就会想要吃拉面或是荞麦面之类的嘛哈。啊，结果日本人他们对于我们喜欢的面线加大肠是有兴趣的哦。第五名，第四名是肉霸崩，肉霸崩就真的很道地的台湾味了哦。好，那因为这几年台湾的卤肉饭呢，卤肉饭在日本说人气很旺，甚至他们有推出，我在日本吃过类似了，可是就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哈。好，总之就是第四名是卤肉饭。啊，我正在讲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呵，连没来去加卤肉饭？因为在台湾哦，卤肉饭好像早上也有人在卖，凌晨深夜也有人在卖，对不对？中午更不要说，也很多，尤其庙口前面很多都有哈。好，第三名这个很寻常哦，但是很特别，为什么呢？寻常是因为是什么？是饺子啊，不，很特别是什么？日本饺子也很多啊，可是我个人观点，台湾的饺子好吃800倍吧。我就记得很多年前，我跟我朋友啊去日本玩，然后因为我们不知道要吃什么，我就不想再吃拉面，因为拉面就咸没哈，而且就短碗，然后面条太多，我就会觉得说吃饺子比较好。结果我朋友就说，我们可不要再吃饺子，因为他觉得日本饺子不好吃。他说我给你包，然后烤好夹哈。好，但他们的做法跟我们不太一样，尤其包的内馅更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台湾的饺子大胜日本的了哈。所以日本人他们现在也很喜欢来台湾吃饺子。第二名是芒果冰哦。
这个我也好爱。第一名是小笼包，有点跟饺子有异曲同工哈。小笼包当然受到知名的名店之外，其实台湾只要会做的人

0: 就是那种店，大部分都做的不差啦。老实说，汤包、小笼包之类，或是饺子，那也都是我很偏爱的东西。那这五样东西，我唯独不是很喜欢吃面线。还有那个六到十一名哈，十几名以后都还有排名哦哈，大家参考看看。如果是你，你要推荐外国朋友第一个吃的，你酸这个咸的嘛，这个甜的嘛哈，甜的就是珍珠奶茶之外，芒果冰真的很赞。好，待会儿9:30喽。9:30，没有新闻，有台湾走透透。
1: 套套
2: Let's go。 夏天除了旅行，亲子出游还有另一种选择，走进剧场，让音乐、舞蹈、戏剧与故事陪自己度过一段不一样的夏日时光。台中国家歌剧院年度艺文系列夏日放放时光，7月到9月推出10档节目，从亲子偶戏、绘本剧场到国际音乐剧、台湾原创作品、变装皇后，以及结合手语的剧场创作，让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观众都能在舞台上找到自己的故事。台中国家歌剧院艺术总监李惠美表示，这次的节目安排从不同生命经验出发，也希望让剧场成为所有人都能亲近的地方。
3: 首先很欢迎大家能够一起在今年的夏日，从七月到九月，我们的夏日放放时光，跟大家一起欣赏这个全家可以大带小，五老西幼一起来歌剧院找到你们最理想的一场演出。
2: 所以今年的夏日放放时光，从孩子开始，也一路陪伴不同世代的观众。对亲子家庭来说，月亮找朋友是一趟从天空出发的奇幻旅程。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与泰国偶戏艺术家 J 跨国合作，改编泰国经典绘本，让一轮孤单的月亮来到地球寻找自己的朋友。创作团队花了不少时间观察孩子看演出的反应，希望让故事不只是给孩子看的戏，而是真正让孩子参与其中。另一出《小花国王》则由意大利光影生活剧场与罗马芭蕾舞团联手制作，改编自经典绘本，以光影、舞蹈与音乐打造充满想象力的舞台。而如果把目光转向音乐剧，今年夏日放放时光同样精彩。美国音乐剧大师史蒂芬·桑坦的经典作品《Company》，台湾首度完整商业演出，由国际导演宫本亚门执导，透过一群朋友的生活，重新思考爱情、婚姻与陪伴。作品虽然诞生于1970年，故事里的问题依然熟悉。活性界面制作营运长吴小丽表示，这也是团队选择制作 Company 的重要原因。
4: 话题从1970年代到现代，我相信到未来，只要我们人类还存活着，我们有一个社会关系在，它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2: Company 也将成为今年夏天台中的限定演出，全剧只有四场，不再前往其他城市演出。台湾原创作品同样是这次系列的另一大亮点，劝世三姐妹经过重新整理后再次回到台中，将音乐剧与台湾传统歌阵、千王等元素融合。别叫我成功，艺术界归来的儿子，则以台语饶舌和宫庙文化，说出一个离乡追梦的艺术青年回到家乡寻找父亲认同的故事。而歌剧院驻馆艺术家黄建豪，则把自己对台中的感情写进单人摇滚音乐剧《大画家》。

0: 一首歌从骑着脚踏车穿梭台中街区的记忆开始，也唱出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和家乡之间越来越远，却始终没有真正离开的情感。同样从家出发的，还有苗北艺文中心制作的客家流行音乐剧《那一天彩虹出现》。作品结合苗栗矿业历史与客家山城记忆，透过家族故事重新回望土地与亲情。今年的剧场也不只有听见的表演，听见你的声音，让听人与聋人演员共同演出，华语与手语同时成为舞台上的表演语言。手语不再只是站在旁边协助翻译，而是角色旁白，也是故事本身。至于想看点不一样的，怪美妖仙传的编导陈玉婷表示，他们把山海经神话、布袋戏与变装皇后融合在一起，打造一场热辣又充满台湾味的神话歌舞秀。
1: 这次的表演呢，不是镜框式的，也不是沉浸式的，我们会是侵入式的剧场。

0: 侵入大家的空间，好，然后我们把这个正能量跟爱给大家。
1: 李惠美总监表示，十档作品看似各自不同，却都在问着一些属于每一个人的问题：我从哪里来？我要怎么跟别人相处？而我又要怎么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也是夏日放放时光希望带给观众的感受。
2: 大家在寻找自我、寻找成功的定义的这个过程里面，每个人都会被打动的。
1: 也许是带着孩子第一次走进剧场，也许是和朋友一起看一出音乐剧，又或者只是给自己一个晚上，坐在观众席里安静地听一个故事。今年夏天，台中国家歌剧院夏日放放时光，不论你几岁，也不论你熟不熟悉剧场，都可以选一出自己喜欢的作品，放下日常，放进剧场，在一个又一个故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夏天。以上台湾走透透报道，由景广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4: 9:35进行的是欢乐音乐秀节目，我是秀云。目前台中市丰原区哦，东南里三丰路这边呢，有一个施工工程，介于20巷当中的205弄到角潭路之间，施工工程有3天哦，从今天开始到星期一，再讲一次哦，这是丰原区的三丰路2段20巷，介于205弄到角潭路之间。那国道1号南下的161到162，过了后里内侧有小猫咪躺平，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刚刚有提到说那个国道1号南下117有个事故哦，可能这个影响，现在我看到头份啊过后哦，一直到头屋之前现在是紫色路况，也就是它降到20以下哦，从指标的112一直到117有5公里哦，20以下的速度哦，国道1号非常非常的缓慢，是大塞车的路段哦。那我看路网图上面的事故是显示排除了，但是这个需要一点时间消化。那国道一号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南下湖口到服务区之间已经40到60，也比较慢一点点了。竹北到新竹路段也是40到60，也比较缓慢。南下丰原40到60也车速慢了点。南下的彰化交流道也是40到60，北向的大雅路段40到60也是比较慢的。以及呢，北向的湖口服务区目前是40到60，车速都很慢。国道三号在北向的中心系统60到80也慢了一点点。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的行车目前也是比较都是 OK 哈，比较 OK。好，那其他的话呢，台61线施工路段比较多一点了哈，请大家通过任何一个路段，如果你看到前方有人开始在下车了，或是前方看到有施工围篱摆放，就小心的变换车。

0: 大乔三重唱唱的歌曲 Day of the Green， 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哦，河南路的慢车道外侧有两部机车事故哦。台湾大道往文心路啊，在河南路这个路口啊，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就对了，然后外线车道两部机车的事故。另外呢，在国道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啊，头份路段特别慢啊，头份在112到117公里哦，这里有5公里呢，大概就是只有20以下，非常非常的慢哦，请小心。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往头路段，另外呢，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呀，也只有40到60，以及呢，在竹北。竹北交流道还有新竹交流道附近现在都开始越来越慢了，好像这个新竹路段啊，只有20到40哦，竹北也是哦，都比较慢了一些。那往南走的话，台中系统到丰原是40到60，也是缓慢的。彰化路段是60到80，然后呢210公里哦，刚好在这个过了埔盐系统往园林，刚好都要抵黑园林交流道口哦，这里有事故哦，出现了事故的符号了，210公里国道一号南向哦，园林路段。那北斗是60到80，也是比较慢一点点的哦，国道一号都是南下啊，车多。那国道三号也出现了，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40到60，新竹系统到茄东40到60而已哦。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行车 OK， 台74线在衔接大雅系统北向这个的路段呢，目前是40到60哈，台74线往西，然后要接国道一号往北，好，大雅系统的北向40到60而已，路来路慢哈，小心开车。
1: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呐？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0: 好，在台74线的话呢，主线车道都 OK， 不过衔接台这个大雅系统要注意一下啊。稍早呢，在靠近五权西路内侧轮胎皮还没有接货到排除，也是麻烦朋友再看看了哦。好，小心的通行，有路况资讯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早上的9点44分进行的是欢乐音乐秀节目，我是苏云。

秀兰玛雅唱的歌曲《堆心》，替心肝不是堆心肝，铁的心肠啊，铁石心肠的意思吧啊。好，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向的大 I 系统车子比较多，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文心路和南路慢车道的外线有2部机车的事故哦。那我们刚刚说这个国道一号出现了几个路段比较拥塞了，要小心哦。像双向的湖口夫去到竹北，现在都是40到60双向的哦。湖口夫去到竹北之间，南下新竹路段是20到40，车速也非常的缓慢。南下头份路段呢是也比较慢啊，40到60。其中呢，刚刚讲说因为塞到20以下，现在也在消化了哈。部分路段的确是走走停停，也要注意一下头份到头屋之间的南下路段，因为

0: 受到先前我看有个事故发生影响嘛，事故没有了，但是车速还是缓慢的，需要一点时间消化。那往南继续行进，来到了台中路段，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现在也是速度慢一点的，以及南下彰化哦，现在是40到60，埔鹰系统南下到园林现在很慢哦，只有20到40而已哦，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北向的中兴系统是60到80，车速慢。国道四号、国道六号行车大致是 OK。好，那其他的话呢，像台中市的这个施工路段也不少，行经都是要留意。台61间的施工也超多的哈，也都是要小心。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

有时候你真的是会感谢有这种现代新的科技的技术，有时候有很多复刻啊，或者是以前收录的 demo 啊，它可能音质没那么好，可是可以透过这个技术的修复，让它更呈现原汁原味，嗯，然后又更精确一点哈，就是那个声音的品质。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凤飞飞很久很久以前曾经唱的 demo 带，然后又再制出来。真的很像他重新诠释的歌曲哈，啊，确实是他真的唱的啦哈。好，来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路段呢，时而20-40，时而40-60哈，就是比较慢。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路段啊，车速是缓慢的，请朋友们要小心的开车。那南下头份路段受到先前事故影响，也是只有20-40，走走停停的哦。还有是在北向的大雅系统以及北向的台中系统，现在车速慢。南下是彰化系统过后到彰化40-60，南下埔盐系统到园岭也是40-60，这都是国道一号。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喽。台61线呢，在北上的路段，因为稍早呢在过竹围渔港的路段呢，稍早是有一个北上的事故发生，所以目前呢，这个路段是车多定点的情形。邀请驾驶朋友们，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哦。以及呢，是在台15线北上21公里，刚刚在。刚刚呢，在下福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所以呢，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北上的车道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是在北上的台15线的北上21公里的路段哦，以及呢，国道一号的北上284.4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的路段，有4辆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61线北上在60.7公里新丰二前的外线车道有交通事故发生，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也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台64线西行在6.5公里观音山前的路肩有一辆大货车抛锚，没有放任何警示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以及呢，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61公里到162公里之间，过了后里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10:04进行的是欢乐音乐秀节目，我是秀云。好，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路段啊，车速也都比较慢了哦。像新竹系统到茄东就20到40，靠近这个香山也是20到40左右而已哦。然后北向的115公里哦，就是在西滨啊，国道三号的北上西滨交流道附近有东西散落哦，啊，要小心闪避喽。那在中部的这个省道部分呢，大致就是台60线的施工特别多，台中市的施工也不少。好，那在行经施工路段呢，都请大家保持安全车距。路况资讯0800-000-123，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听的是黄品源为莫文蔚唱的歌曲《那么爱你为什么》。

听众朋友说，这个台十七线的中央大桥附近依然非常的塞哦，因为台六十一的深港到龙井施工的关系，大家都改走台十七线，中央大桥这边真的还是沿线非常非常的拥塞哦，请大家尽量看能不能提前改道啊，我们已经转达给相关单位了。那因为整个这个车流从台六十一线引导到台十七线，所以没办法，台十七线就非常的塞哦。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北向165.6公里台中系统内侧有三部车的事故，所以是有塞车的哦。国道一号北向的165.6台中系统刚好就是在台中系统嘛，所以它那个国道四号也要进来啊。那国道一号主线车道的车也在呀，所以就会比较拥塞一点哦，要当心。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的这个车多路段啊，我们从这个北上的来看。

好了了哈，北上呢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台中系统的事故之外呢，它后面啊，在丰原路段车速就有比较慢一点点啊。那再往前走的话呢，是到新竹路段才会比较拥塞，60到80，靠近湖口服务区会更缓慢。那如果说是南下的话，是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新竹车子都很多，大概在40上下啊，竹北啊、新竹啊，甚至都是20到40而已哦。往南走的话呢，头份到头屋受到先前事故影响的消化还没有完全消化完毕哦，目前看指标是113到117，这里有4公里，依然也是40上下的速度而已。头份往南啊，要请朋友们注意一下。那如果说继续往南，就有一大段都还不错，来到了园林才会比较拥塞哦。彰化系统到园林之间，尤其是园林是只有20到40，请大家小心点啦。我看到现在在国道一号北向有个新的是237，这是在湖尾路段啊，过斗南在湖尾路段有个抛锚车哈。那目前现场也是40到60，也比较慢一点点哦。国道三号就是南下的新竹系统沿线，一直到香山，甚至快要到西滨都车子很多哦。尤其新竹系统到茄东只有20到40，要当心。国道四号的话 ，OK， 国道六号。正常，台七四线大里一到雾峰之间东行线现在很慢哦，只有40到60。大里一到雾峰之间现在唔知什么代志，我看卖无接到哈。好，总之就小心点，车速突然变得比较缓慢一点，要麻烦驾驶朋友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了。好，路况资讯一样，0800-000-123，告诉警广。当然，您最重要了，你自己的安全哦。要先顾好哦。

10:16进行的是欢乐音乐秀节目，我是苏云。台中市哦，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河南路慢车道两部机车事故排除咯。然后呢，在国道一号北向230公里西螺路段内侧有抛锚车，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内线230公里。说真的，如果在高速公路车子抛锚，你要做警示其实也是匆匆忙忙，很恐怖，那个时间非常的紧迫哦，尤其是停放在内侧。我记得前阵子有一个事故就是这样嘛哈，下车谈判就我被第三台车撞了哈，然后就有变成 A1 事故，所以当然车子不要坏在高速公路是第一优先，让自己的车子平常就要保养哦哈，这很重要。那当然有一些意外状况，比如说你压到了掉落物导致抛锚，或是导致了这种危险状况发生啊，这个都是尽量可以避免就避免了啊，所以每一个人在路上行走都是可能影响别人的因子，所以一定要很注意自己的安全之外，别人的安全一样啊，也是要把关的哦。国道一号北向165.5公里，因为这个内侧有三部车事故，现在还是一样哦，是塞车的、回堵的。所以北向呢，像大雅系统本来就车子不少了，大概40-60。那往北走，往丰原是20-40，靠近台中系统就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嘛，所以依然是塞车的。那往北的话是新竹路段了啊，新竹路段是40-60，湖口夫去到湖口交道也是车多，尤其湖口夫区20-40左右而已哦，走走停停。南下的湖口夫区一直到竹北新竹沿线也是车多多的哦，有时候只有20-40而已哦，好的话40-60哈，所以湖口南下一直到新竹系统断断续续有塞车。然后往前到头份也是一样哦，因为之前头份造桥路段有一个事故已经消化了，但是目前看起来就是过新主系统越靠近头份，越有可能只有40-60的速度。那过了这个110，我看一下哦，117之后啊，就国道一号开始就会呈现80以上的正常速度。那一直往南，台中系统稍微慢一点点，60-80。埔英系统到园岭也是哦，大概40上下，所以有时候会比较慢一点，就是20-40哦。那持续往南比较没问题了。那北向的湖尾，我们提到刚刚有一个抛锚车哈，所以也是注意一下。好，国道三号是在南向的新竹系统到香山，现在比较缓慢，尤其新竹系统呢只有二十。

一下而已哦，比较慢一点点。这是国道三号的哦，新竹系统一直到香山。那中部只有中兴系统北向60-80是稍微有一点慢而已了啊。好，国道三号整体来说还是比较 OK， 国道四号、国道六号也是还不错的。台74线东行线大里二到雾峰哈，这里有一两公里只有40-60，稍微缓慢。好，我们接获到交控说，国道一号北向165.6，台中系统内侧三部车事故排除喽，但是会堵三公里，需要点时间消化。台17线中彰大桥沿线车子非常多，已经会堵到丽水派出所，我们也已经转达给相关单位了。那如果还在塞车，请您保持耐心，或者是看有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改道。其实我常常迷路哎，就是有时候为了改道啊，或者是觉得哎好像这条路可以走，然后就会绕到后来好，我们再回来哦。好，有时候市区道路啊，或者是一些乡村道路比较不熟的话，你这个迷路没关系，就是导航导一下就回来了啦哈。有时候多走一点路会发现，哎，这个不错，哎，那个不错，这样哈。有时候迷路也是一种乐趣啊。好，10:21进行的是欢乐音乐秀节目，有路况资讯的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我是苏云。听的是小男孩乐团梧桐树。

0: 小男孩乐团唱的歌曲《梧桐树》。
1: 蓉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2: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1: 当然是都美呀。
2: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1: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2: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1: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温，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欸、
2: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1: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2: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1: 啊。有啊有啊，蓉姐、嗯，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2: 哎呦，
1: 啊，这样不是哦。
2: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哦，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呢，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啊。
3: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好，国道一号北向165.6啊，台中系统原本内侧三部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嘛啊，那但是都还没有完全消化啊，所以呢，在北向的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一直到后里之前都是车很多的啊，大约指标从172公里塞到了163，还蛮长的，都快10公里了啊。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过后都还是车速慢的，那往北的话就是新竹路段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车多，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也是流量很大。那南向的话，塞车路段比较多、哦，在南向的这个竹北到新竹之间40-60左右，甚至有20-40了哈、哦，大概就40上下啊。湖口服务区、竹北、新竹这几个路段特别留意一下。那头份一样哦，头份路段大概40-60，持续到头之前也是这么的缓慢。台中系统40-60，然后埔盐系统到园林之间现在

在是40上下啊，像普盐系统到园林只有20到40，也是好慢。那再来就是国道3号的行车，目前在南下的台中，国道三号在南下的茄东，好，茄东跟香山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要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车距。国道4号跟国道6号的行车目前 OK。

0: 10:31进行的是欢乐音乐秀节目，我是苏云。
1: 这是我妈，她常常保持好心情。这是我爸，他常常睡得饱饱饱。我妈跟我爸爸很喜欢去做一件事，你知道吗？
2: 走，我们去捐血。
1: 爸爸妈妈常说，如果要捐血，最重要就要有好心情跟睡饱饱。金广台中分台捐血活动又开始喽，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
3: 宝贝，我的健保卡呢？
4: 小婷婷，我的身份证呢？
1: 捐血记得要带健保卡、身份证哦，但是用完要记得收好，不然会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很糊涂都找不到。快来捐血吧！

好，这次捐血在9月15号星期二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4点钟，在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礼堂前面会有捐血车来。那如果没有来过的话呢，你导航一下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就是大家在说换护照那个地方，办护照那个地方啊，这边有一个礼堂，礼堂前面会有捐血车，然后呢在礼堂里面会有很多摊，这个摊位非常多，除了有一些这个互动游戏之外，还有义诊。然后这次呢，我稍早念过了哈，那个礼物有够多，多到我都想要来捐了哈。好，这个超多，这次赞助的厂商相当的多哈，相当踊跃。不过当然也请大家，要捐血前注意一下睡眠啦、饮食啦，要均衡。那最近如果身体还不错的，继续保持下去。然后如果最近身体微恙的，我们修复一下哈，下次再来。好，那捐血是一件真的蛮好的事情了哈，新陈代谢一下嘛哈。不过因为这次捐血活动的礼品非常多，建议大家记得哈，带个超大的环保袋哦。茄子蛋够爱立即拜。

0: 今天台61线哦，因为施工非常的多，所以大家改走台17线。那台10线在中央大桥到丽水派出所之间非常的拥塞哦，就请大家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我们该通知的也通知了，那如果说还是真的很塞，看看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啊，来改道。那在国道的这个塞车路段也随着时间越来越晚哦，就是套炸卡波浪哈，现在就是日还没有到日正当中，刚好是一个大家差不多睡饱饱要出门的时候，所以呢反而路况是越来越多，塞车的地方比较多一点点。不管你在哪里，高速公路、快速道路、市区道路、山区道路，都要小心保持安全车距。
1: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好，那我们刚刚说这个塞车的地方，像国道一号南向呢，是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交流道40上下而已。新竹系统过后40到60车速慢，头份到头屋之前也是大约40到60。那再来是我看这个铜锣哦，铜锣熊熊比刚才突然啦，就突然有一个塞车哈，135公里左右哦，就是在国道一号南向靠近铜锣交流道之前，大概只有20到40有两公里。公里哦，好，要小心点，135到137公里之间。那台中系统到南下丰原车速也比较慢一点点哦。还有往南走的话，是埔盐系统到园林，目前呢在埔盐系统园林之间也是40上下，算是车蛮多。

的哦。那往北走的话是台大雅系统啊，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车速慢，像大雅系统这里只有20到40。往北的话，像新竹路段，新竹到竹北车速慢，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也是车速缓慢。国道3号是茄东到香山，尤其是香山只有20到40。国道4号正常，国道6号 OK。那台七四线的东行线大里二到雾峰，目前是40到60，车速比较慢。

这里真的是超级老歌，然后我也蛮爱播的哈。I will survive。好，在国道一号北向165.6这个事故已经排除很久了啦，不过看起来都还在塞车哦。大雅系统一直到丰原啊，还有台中系统都还是非常的拥塞哦。像现在啊，大雅系统塞到变成台74线衔接的时候，马塞哈，就是也塞。马塞是什么国语台语的交汇啊？好，就是大雅系统呢，台74线衔接的时候呢，就20以下哦，都、就是波塞诶叮当那一种的哈，好，也要注意一下。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北向的新竹路段，还有北向的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一样也是车速都还蛮慢的哦，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此外呢，除了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是北上嘛，好，那南下就更多了哈。南下的这个车多路段呢，在湖口湖区一路到新竹交流道，现在都是40上下而已，是比较拥塞的哦，要麻烦驾驶朋友保持安全车距。那还有就是在这个往南走头份路段呢，依然也是车多的哦，也要留心。还有在南下的台中系统附近，南下也会有一点车多哈、哦。过了后里之后，在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目前也是40上。

0: 下，然后再是浦沿系统附近，现在流量很大很大啊，这个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车距了。车多的路段，随着这个时间开始，就是白天就越来越拥塞，通常都是一大清早或是晚上晚一点点，这个比较不会有那么多车了哈。通常像这个时候都大概会塞到了下午四五点左右，如果天气又好的话，大家都喜欢出门嘛啊。那就请大家留心咯。那其他的如果说像国道三号的话呢，刚刚看是在这个茄东到香山之间流量比较大一点点啊，南下国道三号茄东到香山，尤其靠近香山会20到40，那其他就 OK。 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是 OK， 台74线西行线就是要衔接大雅系统，这边是只有20以下。那在台74线的东行线，大理二到雾峰是只有40到60，这个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也麻烦驾驶朋友注意了。那今天因为那个台61线哦，西滨快速道路的施工非常的多，大家在中彰地区呢改道嘛，就像那个深港这边哈，都会改道走台77线，所以台17线的中彰大桥这边车子非常非常的多，是杂役车的情况。如果大家可以提早改道，就比较建议大家先避开可能已经很塞车的路段，台17线的中彰大桥到丽水派出所现在很拥塞哦。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这是郑怡唱的歌曲《心情》，而在台61线南下的224.5公里哦，湖子内路段那一侧车道有非常大的塑胶箱掉下来。湖子内路段在西滨，在224.5公里这个地方。那今天西滨的施工很多，深港大城路段还有深港洋厝路段也有，就是不同的工程了哈。然后清水路段北向，还有大甲到龙井是双向啊，都有工程。旗顶到房里是也双向，还有复兴到后龙也是双向。那因为施工很多，像在这个深港路段的朋友很多会改走台17线，导致台17线塞车塞得还蛮明显的哦，啊，大家就看能不能尽量的提早再改道，改道的改道，改这个不行就改那个哈。我们方案一、方案二，有时候就是你有备案一，有备案二，对不对哈？有时候搞不好就像那个考试录取啊，备一不来，备二也不来，备三。考虑一下备四就上了，对不对哈？好，看有没有那么多的备案了哈，大家参考一下。国道1号北向230公里，稍早西螺路段有一个碰碰车，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哈，不过这蛮久了。那再来呢，就是国道的塞车路段也真的不少哦。南下的湖口一直到新竹路段车速慢，像湖口副区到新竹路段20到40，走走停停。新竹系统是40到60，南下头份竹南路段也是车多，苗栗也车多了。苗栗铜锣，我们刚刚不是说铜锣突然汹汹有1-2公里很塞，结果后面已经回堵到苗栗了，所以就是苗栗到铜锣的南下塞车哦。台中系统到丰原也是车多哦。埔鹰系统到园岭之间现在也是长长的一大段，车速慢，206一直到213哈，车速慢。北向的话呢，是在大雅系统还有台中系统，都是只有20到40啊，前后都会有车多情形。往北走的话，新竹还有竹北到湖口都是流量很大的哦，要麻烦朋友们再留心。那再来呢，是国道3号的茄东香山路段南下部分呢，20到40左右而已哦，车速是比较缓慢的，也麻烦驾驶朋友保持安全车距，小心的驾驶了。那么在国道4号跟国道6号行车比较 OK， 台74线在衔接大雅系统有车多，东行线是大理2到雾峰目前只有40到60。

这是苏慧伦唱的《恋恋真言》。台六十一线南下224.5公里湖子内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大的塑胶箱哦，要请大家小心闪避。台十七线车子蛮多的哦，因为受到台六十一线的施工路段非常多，大家改走台十七线啊、那个就请大家小心啊、哦。这个滨海公路也蛮多人利用的，那目前是还蛮拥塞的哦。当然，今天国道也开始越来越多车多路段。但也请大家不管在哪里随时保持安全车距，提高警觉，预防一些事故可能的发生，要有一点这个早点预知预判的能力了，这样大家的行车上都会更加的平安。时间已经快要11点钟了，今天代班3个小时真的咻这里就过去了。好了，我们下次有缘空中再会了，待会儿是宜匠主持的节目，也祝福大家行车平安，拜拜。

现在时间上午11点，梦想跳动放在手心 ，Keep on fighting， 我们是小男孩乐团，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哦。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8.7过林口 A 内侧三台车事故，北上350公里靠近高安交流道三台车追撞，在台二线东向76.3公务段正在处理过瑞芳有动物不会动，台十五线北上21公里林口下福路段外侧小货车自撞，封闭了北上车道来拖吊哦。现在台北市的木栅动物园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在高雄的华中路大有一街二街有一些轮胎皮散落，那像是在国一北上230西螺内侧有抛锚车。台北市药群一路明水路提醒大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台十五线南下22公里公务段正在处理林口东华路段外侧砂石车散落砂石的状况，而台十七线中彰大桥沿线车都回堵一直到丽水派出所这个位置。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
2: 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3: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4: 大家好，是一将嘎古，我是一将，欢迎收听《马嘎巴海美好时光》。你好，吉祥嘎咕，欢迎收听今天8月29号星期六的马克巴嗨美好时光。我是宜酱，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今天呢，中部地区的天气为多云时晴，中部气温落在26度到33度左右。今天外面的天气呢都是非常炎热的，所以要外出活动的朋友呢，记得做好防晒的工作，也要多多补充水分了，避免中暑咯。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的 193.9 公里，过了和美路段呢，这边的车道上面都是有纸张散落的，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台61线南下在 224.5 公里，湖子内交流道的路段在内侧车道说是有一个大塑胶箱的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小心了。那今天呢，因为在台61线的深港到龙井路段哦，中彰大桥这边是封闭施工当中的，所以很多的驾驶朋友都是改走我们的台17线。那在台17线的中彰大桥呢，沿线都是车多，一路说是回堵到了丽水派出所，那再麻烦大家多一点点耐

0: 听到的是 Katy Perry 的歌声呢，《One of the Boys》花样少年少女。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江明峰警员，明峰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警广朋友大家好，现在为大家提供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

0: 状况。那国道部分是台中跟丰原交流道上匝道车多，那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增加。台七四号中彰快速道部分是有一个事，目前是有一个事故在台七四东向33.4 K 内侧，那行经该路段的用路人请小心驾驶。那西行的方向是车流是正常的，那东行的部分是大理二至草屋段是车多的。啊，至于市区道路部分是台湾大道惠中至河南路段车流增加。那星光园百周边的道路，市政北七路跟惠中路是车多的。那南屯好事多周边，大墩南路及文心南五路也是车多的。啊，施工道路的部分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市政路前，然后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然后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香山北路的部分是往中明南路进英才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然后南区的部分是复兴路往工学路方向，文心南路至德富路外侧有人行道施工。向上路的部分是往文心路方向过东兴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未来路慢车道外侧也有施工。那最后是惠中路双向进市政路内侧有管线的维修工施工。那最后提醒，适逢假日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交通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明峰，谢谢。
0: 拜
1: 嗯，拜
0: 拜。
1: 拜。刚提到说，在台七十四线要往雾峰方向的33.4公里哦，草湖路段的内侧车道呢，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在193.9公里，过了和美路段呢，车道上面都是有纸张散落的，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台六十一线南下在224.5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这边说是有大塑胶箱的掉落，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喽。目前在国道的车流状况哦，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的双向，从湖口沿线到竹北，再到新竹系统这边哦，沿线都是车多的，不管是在北上还是南下路段，时速呢都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再往南走呢，到的是头份路段哦，要往头屋方向，这里同样是车多瓶颈点，时速大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接着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苗栗要往铜锣方向，同样也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来到中部地区这边呢，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台中系统要往大雅系统方向，这里同样都是车多速缓哦。尤其在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路段，大约在165公里到166公里左右，这边呢时速都已经降到20公里以下了，那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国一南下呢，到了埔盐系统要往园林方向，同样也是车多的路段哦，时速维持在40公里左右。

0: 至于在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喂，彭董，我是 Nancy 啦，你过有好不？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突然想起你，想起我们两个无缘结交。哦，思念哦，就像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一样，突然哦爆发达到警戒值，所以哦才想打一通电话给你聊聊。

0: 啊，近况。
1: 哎，难死呀！啊，咱交往拢是二十年前的代志啊呢。啊，我今麦有家己的事业，而且哦，生意嘛是做甲强强滚，你唔免烦恼啦。不过吼、哦，你甲我甲监控路段相提并论是虾米意思哈、啊？啊，我是土石流，还是道路封闭哈、啊？
0: 哎呦，人家只是形容想念的等级而已啦。你管哦，以前哦，你都带我去采葡萄、赏樱花，南投信义乡好多的景点都有我们留下的足迹，多浪漫哦！聊了那么多，而、啊、是要问你哦，要不要过来台21线同富村乌干溪路段载我？
1: 哎呦，我就知影哦，是无好代志啦。啊，你口口声声讲咧想我，结果哦，干那想要爱我去甲你载尔啦。不过吼、哦，啊，你什么时阵搬到信义去住的哈？
0: 无啦，我是来泡温泉啊，结果吼、哦、车子抛锚了啊，这样子啦，你来帮我修车，我请你去吃信义乡诶，糖阿哥，还有摩阿哥，
1: 嘿，那有什么问题？啊，只不过吼、哦，我行李收无用啊啦。哎、欸，你话，我另外一通的电话又过入来啦。哎、欸、，Nancy， 啊，你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小秘一下。啊，我若无用刷吼，我再接你去吃汤阿鸡，安尼好不？
0: 哎呦，那安尼啦，人家不是说回忆杀很厉害吗？还有我懂。
2: 21线121.966公里到134.251公里，同富村乌干溪路段，因为地质构造复杂，节理弱面发达，表层风化严重，以及先天地质不稳定，为了保护用路人行车的安全，新建了多座隧道，防止崩塌，并列为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署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提醒用路人在讯息时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并且配合各项应变措施。谢谢您的合作。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时间来到早上的11:22，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74线往雾峰方向的33.4公里，草湖路段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国道3号南下在193.9公里，过了和美路段呢，车道上面都是有一些纸张散落的，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台61线南下在224.5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说是有一个大塑胶箱的掉落，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的215.4公里，大约是在北斗要往园林方向，这边呢是有事故的发生，通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了。国道1号在南下的214.4公里，同样也是在北斗到园林这个路段呢，这边是有故障车停放。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的174.2公里大雅路段呢，这边同样是有事故发生，但麻烦大家如果说您有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记得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123。

0: 喂，彭董，我是 Nancy 啦，你过有好无？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突然想起你，想起我们两个无缘结交。哦，思念哦，就像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一样，突然哦爆发达到警戒值，所以哦才想打一通电话给你聊聊近况。
1: 哎 ，Nancy 啊，咱交往拢是二十年前的代志啊呢。我现在有家己的事业，而且哦生意嘛是做甲强强滚，你唔免烦恼啦。不过吼、哦，你甲我甲监控路段相提并论是啥物意思哈、啊？我是土石流，还是道路封闭哈、啊？
0: 哎呦，人家只是形容想念的等级而已啦。你看哦，以前哦，你都带我去采葡萄、赏樱花，南投信义乡好多的景点都有我们留下的足迹，多浪漫哦！聊了那么多，而是要问你哦，要不要过来台21线同富村乌干西路段载我？
1: 哎呦，我就知影哦，是无好代志啦。你口口声声讲咧想我，结果吼、哦，干那想要爱我去甲你载尔啦。不过吼、哦，你什么时阵搬到信义去住哈、啊？
0: 无啦，我是来泡温泉啊，结果吼、哦、车子抛锚了啊。这样子啦，你来帮我修车，我请你去吃信义乡诶糖粿，还有摩芽粿。
1: 嘿，那有什么问题？啊，只不过吼、哦，我生理收无用啊啦。你话，我另外一通的电话又过入来啦。Nancy， 你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小避一下。我若无用刷吼，我再接你去吃汤啊粿，安尼好不？
0: 哎呦，那安尼啦，人家不是说回忆杀很厉害吗？还有我懂。
2: 21线121.966公里到134.251公里，同富村乌干西路段，因为地质构造复杂，节理弱面发达，表层风化严重，以及先天地质不稳定，为了保护用路人行车的安全，新建了多座隧道，防止崩塌，并列为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署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提醒用路人在讯息时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并且配合各项应变措施。谢谢您的合作。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

0: 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时间来到早上的11:31，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的2:00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哦，因为呢，在台61线的深港到龙井路段，中彰大桥这边因为有施工封闭，所以大家都会行驶在我们的台17线，所以目前在中彰大桥的沿线都是车多的，一路哦回堵到了丽水派出所，那很多人来提醒了，那也要告诉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再多一点点耐心等待通行，也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呢，这边是有施工封闭的，现场是调拨对向内侧的车道通行，所以这个路段同样是车多。国道三号北上，在144.5公里的通宵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哦。那这个车子呢，目前是已经停在前方的外路间了。那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台74线要往雾峰方向的33.4公里，草湖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是导致后方目前车多。国道三号南下，在193.9公里，过了和美路段呢，车道上面都是有纸张的散落，那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224.5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这里有一个大塑胶箱的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

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5.4公里哦，是从北斗要往园林方向这边呢，目前有事故的发生，后方都已经车多定点了，时速降到20公里以下。再麻烦大家，如果您在这个路段排队的朋友呢，记得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李三，这周的你辛苦咯，不管你现在是在通勤的路上，或是刚结束一周很累的班，这里是职人日常，带你认识身边不一样的工作。

首先呢，要来问问大家平常哦，喜不喜欢吃一些蜂蜜做成的食物呢？不管是蜂蜜蛋糕啊、蜂蜜水啊等等。但是你有想过吗？这些蜂蜜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平时呢，我们看到的这一些蜂蜜哦，大家是不是都以为说，诶，全部都是养蜂人他们一个人的功劳呢？其实在这一个产业的背后有两种完全不同分工的职人哦。一位呢，就是带着蜂箱全台跑透透的养蜂人，那另外一位呢，则是专门在帮这些蜜蜂看病啊，检查健康的寻蜂师。所以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两个职业，分别是养蜂人以及寻蜂师。很多人会把这两个职业混为一谈哦，但是其实呢，他们一个是对外，一个对内哦，那一起都来守护台湾的生态还有甜蜜的产业。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养蜂人哦。养蜂人呢，就像是蜂场里面的大将军或者是游牧民族，他们的工作重点是要在于营运以及追花哦。像全台湾呢，从春天的荔枝花到龙眼花，甚至到了夏天，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时节哦。那养蜂人呢，他们就必须要

要像是气象专家一样，精准掌握全台湾各种花的期限哦。只要一开花，他们就要在深夜的时候搬运重达数十公斤的蜂箱，连夜开车要把这些蜂群送到花海的第一线哦。那到了蜂蜜成熟的时候，他们就要负责架设一些摇蜜机啊，采收以及销售纯净的蜂蜜。这个呢，就是我们养蜂人平常在做的工作内容。除了养蜂人之外呢，那寻蜂师他们究竟是在做什么？寻蜂师呢，简单来说就是这一些蜜蜂他们的专科医师。当这些养蜂人呢把蜂场安顿好之后，寻蜂师就他们的工作就必须非常的精细。他们会戴上网帽，掀开这些木箱，那再一张张呢把这一些蜂蜜的潮牌抽出来，就像是侦探一样在检查哦。他们检查的项目像是今天这个蜂王它的产卵量够不够，幼虫有没有受到感染啊，或者是一些幼虫病等等，或者是说呢这一些蜂螨在吸取蜜蜂的体液的时候有没有出现哪一些问题哦。这些呢通通都是这个寻蜂师他们需要做的工作内容。除了这些之外呢，寻蜂师还要随时防范分蜂哦。在蜂群啊太过于壮大，或者是呢蜜蜂数太多了，空间不够的时候，旧的蜂王他就会带着一半的蜜蜂离家出走哦。所以这些寻蜂师就必须要精准的判断蜂群现在的状态，以及呢要立刻的调控一下蜂巢的结构，甚至对于采集到的蜂蜜啊进行纯度还有品质的认证。那这些呢都是在卖出去之后要确保我们每一个人喝到的每一口蜂蜜全部都是无毒而且是纯正的国产好蜜。所以其实呢，我们在市面上啊吃到一些蜂蜜，并不是说这么简单哦。只要去让蜜蜂采集到这些花蜜，然后呢再进行一些制作，最后才上架。其实并不是哦，从蜜蜂呢它们本身的一些健康状态，到这些寻蜂师他们每天必须做的事情，都是呢借由每一个环节都要非常把关，到最后面到一些市场来贩卖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吃到一些更新鲜的蜂蜜。那歌曲过后呢，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刚知道说，养蜂人跟寻蜂师不同的职责跟工作内容，但是这两个职业的人呢，都必须承受相当艰难的一些极限的考验。歌曲过后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喽。

听到是徐富凯的歌声 Chill All Night。 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啊，排除的消息是在台74线往雾峰方向的 33.4 公里草湖路段内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 144.5 公里通宵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那车子呢是已经停在前方的外路间了，那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国道3号南下在 193.9 公里过了和美路段呢，车道上面都是有纸张散落的。台61线南下在 224.5 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说是有大塑胶箱的掉落，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

另外呢，在台七十四线要往快关方向的15.4公里哦，北屯二匝道的出口这里是有4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麻烦大家要随时注意一下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0800-000-123。另外在台十七线的中彰大桥这里哦，沿线都是车多的，那一路回堵到了丽水派出所，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

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职人日常，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两个职业哦，分别是养蜂人还有寻蜂师。那刚刚我们知道他们的工作内容呢，其实都非常的不同。接着就要来说到了，像现在啊，夏天的温度非常非常的高，那他们呢，为了要防范这些蜜蜂的围攻，不论是呢负责搬一些运绿线的一些养蜂人呐、啊，或者是他们需要长时间哦蹲在这个蜂箱前面精细检查的寻蜂师，不管是养蜂人或者是寻蜂师，当他们在面对这一些成千上万只的

蜜蜂的时候，它们必须都要穿上厚重的防蜂服，以及戴上防蜂帽，主要就是来保护它们的安全哦。所以呢，在夏天这样子烈日曝晒之下，在这个防蜂服里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移动式的巨型蒸汽室哦。工作不用很久，可能几十分钟，全身呢就已经被汗水浸湿了。那而且呢，在这些巡蜂师仔细检查这一些巢皮的时候哦，他们为了要看清微小的幼虫跟蜂王，所以动作就必须要非常非常的温柔，也不能太大力。所以有时候呢，他们甚至会直接摘下自己厚重的手套来进行更精细的操作。那只要把手套拆掉的话哦，当然就会被蜜蜂叮啊，那他们就会穿透衣服来叮咬。所以一天下来呢，可能叮个十几针、二十几针，对他们来说真的都是家常便饭了。所以简单来说呢，养蜂人他们靠的就是体力以及经验，要来认识这个大自然哦。因为他们就是要带着蜂箱全台湾跑透透，来让这些蜜蜂呢到各个的花种上面采取花蜜。那巡蜂师呢，就是要有一些定力以及专业的把关。所以平常大家如果说到了一些市场啊、超商在买这些蜂蜜的时候，我们呢到底要怎么样来分辨、来挑选这一些有优质的天然国产蜂蜜，其实是有一些方式的哦。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认明一下这些认证标章。你在购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上面它会有一些标章写着国产蜂产品的认证的标章，以及它的产销履历，这两个东西非常重要。那为什么会有这两个证明呢？都是因为透过了巡蜂师以及一些检验的机构严格把关的品质认证。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个蜂蜜它的结晶还有透光度哦。天然的蜂蜜呢，它本身就含有天然的花粉，所以透光来看的话，它本身会带有一些微微浑浊的感觉。那部分的蜜种呢，在高温比较这些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呢，容易产生自然的结晶。那像那些呢，其实都是正常的现象。你不要说看到呢一些在蜂蜜里面有一些结晶，你就觉得这个是假的蜂蜜，其实并不是哦。有一些部分的蜜种，像是椴树蜜啊、荔枝蜜等等，在这种情况之下都会产生自然的结晶。那第三个呢，就是纯蜂蜜如果加水来冲泡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用力的摇晃，你就会发现这个蜂蜜水的顶部它会产生非常细致而且持久不易消退的绵密气泡，那你喝起来呢还带有淡淡的自然花香味，这个呢同样也是我们天然国产蜂蜜其中的一个特色哦。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要到超商来买这个蜂蜜的话呢，你就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认明的认证标章，那你可以看它本身有没有结晶，透光度是长怎么样，那最后你回到家在喝这个蜂蜜水的时候，来看一下它是不是有香气的，而且呢气泡是非常持久不易消退，有绵密的感觉哦。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11:53，先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在台61线南下224.5公里的湖子内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的大树礁下，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事故呢是在台74线往快关方向15.4公里的北屯二匝道出口，这里说是有4辆自小客车的擦撞事故，占用了部分出口的匝道，不过呢是可以通行的。再麻烦大家，如果您有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要多加留意。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144.5公里通宵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国道3号南下在193.9公里过了和美路段呢，车道上面都是有纸张散落的，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另外，在台17线的中彰大桥，目前沿线都是车多的，一路回堵到了丽水派出所了。那也要提醒大家哦，因为这个路段呢，目前都是有台61线的朋友在这里有深港到龙井路段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大家都会赶走呢到我们台17线。再麻烦大家哦，多点耐心，等待通行。

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的双向湖口服务区一路到了新竹系统，目前都是车多的，不管是在北上还是南下路段哦，同样都是车多路段，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要往头屋方向哦，大约从111公里，这里开始呢

时速大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兰洛中部地区的话，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后里沿线到丰原路段，尤其在台中系统这边呢，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

0: 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123。最近的消息传进来哦，是在台74线往雾峰方向哦，这里内侧跟中间车道说是有木棍的掉落。
1: 我已不再掉眼泪，很努力的体会

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在台七十四线往雾峰方向的24.8公里太原路段外侧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同样在台七十四线哦，要往快关方向雾峰路段的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这边说是有木棍以及铁钉的掉落，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并且避开了。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七十四线东向的24.8往雾峰太原外侧两台车的事故，西行雾峰的中内车道木棍跟铁钉散落，请留心。新北市三重的忠孝桥往北市桥中段的中线，两台小客车跟一台重机发生事故哦，目前已经在处理当中。稍早国一南下310.3过了曾文溪桥内侧四台车的追撞。国三北上三鹰一上来，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摇摇晃晃的哦，请养足精神再上路。国一南下在南屯到王田有货车沿途散落的垃圾跟麻布袋哦，已经通知。

0: 台七丁西行的 15.4 往彰化北屯二匝道出口有四台车的事故。那么现在呢，擦撞部分的匝道是可以通行的，但可以的话还是避开会相对好一些。台北市木栅动物园目前停车场是已经满了。高雄左营的东门路大义国中的侧门有事故，那这个事故现在就是此时此刻刚才通知已经清除了，非常感谢。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0: 金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蒙哥巴哈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怡酱，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04分。先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呢，排除的消息，在台74线往雾峰方向的24.8公里太原路段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国道1号南下，在南屯往王田方向有一台货车呢，沿路的散落垃圾以及麻布袋，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留意。台74线往快官方向的雾峰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说是有木棍以及铁钉的掉落，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格外的小心了。另外在台74线往快官方向15.4公里的北屯二德匝道出口，这里是有4台自小客车的擦撞事故，占用了部分的出口匝道，不过目前都是可以通行。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的144.5公里通宵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台中市的丰原区在3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的自来水施工封闭，所以现场是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这个路段同样是车多。台17线的中彰大桥沿线都是车多的，一路回堵到了丽水派出所，再麻烦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123。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的218公里大约是在北斗路段，这边是有事故的发生，那通过的时候务必留意了。
1: 阿公不知道要不要，算了阿公好。

0: 黄克里斯丁丁丁丁丁丁丁，
1: 报告总裁，黄克里斯丁已经被你调到美国分公司了。
0: 啊，对哈、哦，我想想去忘记你啊，所以你是？
1: 报告总裁，我是新来的菲菲，会再叫我菲菲哦。
0: 哦，至少你的名字好念多了啦。我明天哦要谈一个 case， 不过哦会议地点在山区呢，你帮我查一下明天的天气跟道路的状况好不好？
1: 没问题，总裁，山区下雨的几率很高哦，而且因为下雨道路可能会有零星落石
0: 啊，所以是要我不要出门吗？
1: 总裁莫急莫慌莫害怕，天气状况不佳，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是正确的选择啦，钱再赚就有了，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不过这几年公路局的防灾可是高科技呢，在易摊方落石的路段设置落石告警系统，随时提醒用路人。
0: 我知道哦，他们还会运用遥控空拍机巡检哦，跟灾害勘查，提升哦调查效率，并保障人员的安全呢。
1: 洪总裁，你好厉害哦，果然姜是老的辣。
0: 啊，你今麦才知呀，我是在测验你的工作能力相关呐，算是哦通过考验。啊，毕竟哦，克里斯丁尼的接班人哦，程度也要跟上才可以。
1: 好的，总裁，我会好好学习的。
2: 公路局为建构更安全的交通环境，结合高科技强化行车与防救灾的安全。当台风豪雨发生道路阻断灾害的时候，应用自动导航无人空拍机进行自动导航空拍道路灾情，以利后续调派抢救灾人员及机具，有效提升抢救灾的效率。而落石告警系统则是监测边坡状况，并且及时预警潜在落石风险的系统。当系统检测到异常的情况，会立刻的发出告警，通知相关单位及时采取应对的措施，例如封闭道路。

0: 务、疏散人员等等，以降低落石造成的危害。公路防灾结合高科技飞行器勘查及落石告警系统，让用路人行车安全更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接下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在台七四线往快关方向的 15.4 公里北屯二匝道出口，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同样是排除消息，在台七十四线往快关方向 7.8 公里靠近五泉西路内侧车道的轮胎皮同样是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在南屯往王田方向，有一台货车沿路散落了一些垃圾以及麻布袋，目前都通知处理。台七十四线往快关方向的雾峰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呢，是有木棍以及铁钉的掉落，通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并且避开了。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44.5 公里，通宵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另外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呢，这里是施工封闭的，现场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所以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

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8公里哦，大约是在北斗路段，这边是有事故的发生，所以导致后方是车多回堵，时速都降到30公里以下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接着呢，有一些道路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哦。从8月31号到9月3号，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一天的早上6点，在国道1号的园林交流道北上的入口，是由西湖方向进入的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同样也是在这个时段哦，8月31号到9月3号，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是在国道3号的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匝道同样是有封闭施工的。另外呢，从8月31号的早上8点到11月20号的下午5点钟，在国道3号北向的苑里交流道到通霄交流道153公里到151公里会封闭外侧的路肩进行边坡的施工工程，再麻烦大家有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多加小心留意咯。

0: 当您准备开车门下车的时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安全，依据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开车门务必要确实执行两段式开车门，先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再回头查看后方，并且迅速下车。这么做能够有效地防止后方的机车或者是行人因为突然的开门而发生的严重碰撞事故。正确两段式开车门的步骤，用反手开门，这样能够强迫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视线更容易涵盖死角。第一段先微开门确认，将车门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没有人车通过。第二段再转头观察，再次透过后照镜查看，并转头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后，再把车门推开并迅速下车。
1: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关闭车门，因而肇事，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2400元到4800元罚锾。如果肇事导致人员伤亡，还需负担相关民事赔偿与刑事责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中午的12:21，先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最新的事故消息传进来，在国道一号南下117.3公里的造桥路段，中间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大雅系统，外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后方是没有摆放三角锥的，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南屯往王田方向，有货车呢沿路散落了垃圾以及麻布袋，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掉落物呢在台74线的快关方向雾峰路段的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木棍以及铁钉的掉落，所以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随时哦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的避开了。国道三号北上在144.5公里通宵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

时间来到中午的12:27，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117.3公里，造桥路段的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大雅系统，外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没有摆放三角锥。国道一号南下在南屯往王田方向，沿路都有散落的垃圾以及麻布袋，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台七十四线往快官方向的雾峰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木棍以及铁钉的掉落，所以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记得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避开。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这里是施工封闭的，现场呢是踩对向的内侧车道通行。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8月29号星期六的金广午间新闻。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访问友邦伯琉，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 PIF 峰会相关活动。美国国务院今天表示，强烈支持台湾继续参与 PIF， 台湾是可靠伙伴，川普政府着眼于太平洋岛国伙伴的重要性，副国务卿兰道也将参与 PIF。免费领取结缘白沙屯妈祖濒死袖套，竟然成为诈骗圈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暗中派出所员警识破诈骗，保住民众20000元。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案，保住民众新台币20000元。所长沈玉腾说，
3: 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白沙屯妈祖濒死袖套，却遭对方以开通金流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20000元，所幸及时到派出所求证，远警立即识破并拦阻。
2: 警方表示，民众看到相关贴文后跟对方联系，

0: 对方提供连结，要求透过黑猫宅急便、全家卖货便等方式办理。民众一指示操作后，页面却显示未开通金流服务以及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即要求他转账20000元进行验证。民众察觉不对，前往安中派出所求证。员警施银婵、吴家柔立刻识破是假网拍诈骗手法。警方呼吁遇有可疑网络交易或要求汇款的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就近到派出所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受西南风影响，容易有断岩石强降雨。屏东县地区今天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桃园地检署侦办新型电子涉犯刑法妨害农工商等案，经执行搜索讯问，认为当中五人犯嫌重大，分别预支300000到1500万元交保，其余五名被告请回全案镇县镇持续扩大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2: 生产 PCB 印刷电路板和机体电路载板的上市新兴电子，疑似将大陆相关产品运送回国，换贴台湾制造标示及产地。案经桃园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桃园和新北市调处等单位持搜索票到该公司桃园龟山总公司及中立厂搜索，约谈14名员工被告、4名证人。讯后当中5名被告分别以30万元到1500万元交保。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3: 经检察官讯问完毕后，一起等涉案情节，其中5名被告分别预支30万元及1500万元不等之金额，其余被告均请回。
2: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14名被告涉犯刑法行使伪造私文书和商品虚伪标记罪责，犯嫌重大，但无羁押必要。当中 PCB 事业处王姓总经理交保金额1500万元，吴姓副总1200万元，曾姓厂长500万元，周姓经理250万元。至于刘姓业务人员，则以30万元交保，其余9名被告请回。全案现证持续扩大侦办。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中秋节即将到来，低价的蛋黄酥月饼成为诈骗集团的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民众，越便宜越要多查证，另外更要注意网络认识的男女朋友以及号称稳赚不赔的投资管道，多思考30秒，有问题打165，就能减少被诈骗。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其实与2年前相比，115年7月底网络诈欺案件数下降43%，财损下降71%。但随着最近节庆到来，诈骗集团利用低价的蛋黄酥、月饼等节庆商品为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说，这时只要静下心来想想，就不会上当。
5: 一颗蛋黄酥卖10块钱，有可能吗？或是10颗蛋黄酥就给你打折，买10颗送2颗？第一个大概会不是很好吃，或者是冒用别人的这个名牌，你知道有些非常有名的月饼，有的时候都是要去排队，但是他说，你可以不用排队，马上就有，那可能是假的。
4: 不光是网络购物有陷阱，青少年暑假期间打工也很容易遭诈，自己的账户、提款卡千万别借给人使用，同时也要了解工作性质，别成为诈骗集团的车手。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利用165打诈仪表板 AI 智能客服查询。刘世芳强调，政府不会自满于目前打诈的成果，接下来还会修正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3.0版。除了积极引入 AI 人工智慧打击诈欺之外，更将针对网络购物诈骗的特点，结合政府与农民、传统市场商圈、中小企业的团体力量，透过公司协力主动打击诈欺犯罪。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伟创公司今年年中因作业系统问题，2度延迟发放现金股利。不过仍符合证交所规定的3个月期限内。金管会说明，目前国内自办股务的公司或集团只剩下24家，股务违约的案例在实务上已经相当罕见。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6: 金管会从2013年起就规定，所有新上市、上柜及新柜公司需一律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代办股务，并将其列为申请挂牌登录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有公司一旦改为代办，就不能再回复自办，因此全台只剩极少数公司留有自办股务资格。而若在股利发放的过程中，发布重大讯息的时间点不够及时，或是说明内容不够齐备，依法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违约金。

0: 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仲豪说，
1: 自办家数我跟大家报告，就是单一的啊，就是只有自己一家公司在办有10家啦，但是属于集团，比如说台塑这种集团的总共有14家。以过去其他公司来说，如果这个按照时间发放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发放错误情况，基本上就是凡正之啦，就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出现。
0: 金管会说明，第三方股务代理机构如综合证券商、银行或信托业的股务代理部，应具备较完善的系统设备、专业人力与内控机制，能确保股东名簿维护、股利发放、委托书统计验证及股东会召开等事项的公正性与专业度。因此，国内违规案例已较为罕见。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增加熟龄者的社会学习，屏东县政府社会处针对50岁以上的屏东居民推出彩色时代学院系列课程，期望透过音乐与舞蹈让长辈们重新认识自己，为生活增添更多色彩。记者宋玲的报道。
3: 以往的社会福利课程都只针对60岁以上的高龄者，为了让熟龄民众能够提早享受社会福利，屏东县政府社会处推动熟龄学习与健康老化，50岁就能够参加的彩色时代学院，处长刘美淑说，
4: 我们把很多的课程提早是因为我觉得在未来独居一定会更多，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做为独立生活做准备，里面的课程包括大家最熟悉的那些动态的课程，像最受欢迎的就是街舞、太极拳的课程，还有插花的课程，还有做饭的课程。为什么你可能以后独居的时候你要做饭给一个人吃，所以还有这种为独居生活做准备的一个课程，叫彩色时代彩色学院的部分的课程。
3: 课程相当的多元，例如可以学习烹饪，协助学员学习适合熟龄身体需求的食材选择以及营养搭配，另外还有锁舞、自由律动、手机摄影，或者是有益身心健康的太极拳等等。只要是年满50岁的屏东县民都能够报名参加，详细课程以及报名内容可以上屏东县政府社会处网站查询。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客资寮渔船日前出海作业，意外捕捉到一只濒危海龟。渔船发现后立刻通报海巡海保人员赶到现场，确认是国内濒临绝种的蛤龟，最后还动用鱼市场钓臂才顺利把这只体型庞大的海龟救上岸。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柯子寮籍渔船在港外大约5里作业时，意外误捕一只活体海龟，船家没有自行处理，而是立即通报海巡。经海巡和海保人员确认，是第一级濒临绝种保育类野生动物蛤龟。由于蛤龟体型相当的庞大，为避免搬运过程中造成二次伤害，最后特别利用鱼市场的钓臂，把蛤龟安全的钓上岸。柯子寮渔港安检所所长刘正明说：“
6: 经通报海巡署第6巡防区，协请海保署海洋保育工作站。”初步确认为第一级濒临绝种保育类蛤龟，经评估后运用渔港吊挂机具协助起岸，并暂置于柯子寮渔港安检所，后续由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接回安置照护。
5: 海巡提醒，海上作业如果不小心误捕海龟或发现搁浅受伤的保育类动物，都可以立即拨打118通报，让专业的人员及时救援，一起守护海洋生态。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嘉义一名高龄86岁的阿公，持续三个月出现腹胀、恶心与食欲不振的困扰，体重掉了3公斤。为此，大林慈济医院肠胃内科医师楚其昭决定采用微创低成本的治疗方式，以内视镜注入可乐来对付顽食。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7: 喝可乐不仅能消暑，竟然还能够用来洗胃治病。医疗的最高境界不在于攻克一台困难的手术，而是让病人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病痛。大林慈济医院成功将这名胃部有一颗4公分的植粪石的患者结石分解排出体外。大林慈济医院肠胃内科曾志伟医师说：
8: 所以像可乐这个东西会可以溶解，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简单的说，它就是用它的酸碱值，它在2到3左右，它可以来溶解这样的一个石头，所以并不是每一个病人都是要鼓励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个可乐的一个饮用。
7: 大林慈济医院表示，让病人在最少痛苦中重获健康，也特别提醒，植粪石通常是由未消化的植物纤维组成，如果不处理，可能会导致胃溃疡、穿孔或小肠堵塞。 如果长辈出现了肠胃不适的症状，应该及

0: 早安排检查与处理，让肠胃保持顺畅健康。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宜兰优质茶叶再传捷报，三星乡黄记制茶厂和东山乡新山茶园荣获2026比利时国际风味评鉴三星奖，大同乡玉露茶园则夺下全国有机 TEX 特选奖，双轨获奖也再次擦亮宜兰茶的招牌。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茶叶在国内外专业评鉴中大放异彩，三星乡黄记制茶厂和东山乡新山茶园荣获2026年比利时国际风味评鉴三星奖，展现国际级风味水准。其中黄记制茶厂更是第六度获奖。茶农黄子成说：“
3: 我会参加比赛，其实我的想法就是希望把宜兰茶带出去。连续六年来讲，其实每次的比赛都会很紧张，都会有期待。”也是很感谢上天跟大家的支持跟帮忙，所以我得到了连续六年，我希望借由国际比赛让更多人知道说宜兰有好茶。
2: 大同乡玉露茶园则是在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办理的全国有机 TAGS 分类分级评鉴中荣获特选奖，彰显有机茶在生产和品质的优异表现。宜兰县政府农业处表示，未来将持续以品牌提升、品牌建立和行销拓展为主轴，协助茶农精进技术，让宜兰茶在国内外市场持续发光发热。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县政府持续推动花莲里好品牌，集结12家在地特色品牌进军2026日本东京国际礼品展，向国际市场展现花莲特色产品与品牌魅力，也借此拓展海外商机，提升花莲品牌国际能见度。记者张涵的报道。
4: 花莲县政府从今年征选出的花莲百大伴手礼当中集结12家，包括香氛、精油、糕饼、名产、酱油、各式农产加工品、咖啡等商品，前进9月2号到4号日本东京国际礼品展。花莲县长徐正伟表示，将以花莲礼好为整体品牌识别，率领优质伴手礼业者拓展花莲品牌的国际能见度。
5: 每一年我们都包装提升，但是怎么样让人家记住你的价格的定位，你的包装可以适合我们自己本地人送礼，外地人、国外的人能够看到，能够带回去，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叠加上来的成果能够整合到我们现在这个花莲好礼，我们这一次的伴手礼能够外展。
4: 花莲县政府表示，花莲礼好品牌推动以来，持续协助在地特色商品提升品牌形象以及市场竞争力，打造具代表性的花莲好礼。这次也是花莲礼好品牌在国际礼品专业展的处女秀。这场展览吸引约3000家企业参展，汇聚专业买主、通路商、代理经销商以及产业人士，预估累计超过20万人次参观，将是花莲品牌进军日本以及亚洲市场的重要平台。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
8: yes!
7: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使

0: 线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三层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四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三层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警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警广台中分台马克巴哈伊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宜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48分。现在持续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17.3 公里，造桥路段的中间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大雅系统外侧车道呢，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那后方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国道一号南下在南屯往王田方向，这里呢是有散落的一些垃圾以及麻布袋，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台74线往快官方向的雾峰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木棍以及铁钉的掉落，通过的时候也是要特别小心留意。目前呢，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的，现场已经启动了断流机制，车辆都是管制当中。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汇中路的慢车道目前都是车多，回堵将近250公尺左右，所以也建议大家哦，你可以呢直接把您的爱车停在附近的公有停车场，再步行进入到百货公司，都可以节省更多的排队等待的时间。至于呢，在市区部分车多路段，还有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汇中路目前也是车多，走走停停。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4: 关乎你我的交通安全，就在警政交通快报。
3: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关于我们全车性命的二次事故处理的原则，以及最近呢讨论度非常高的辅助驾驶的正确观念哦。那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前阵子呢在国道上面的一个事故，那也是二次的事故所以导致的。那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看过这一个事故的画面，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可怕。所以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说一下哦，如果说呢，今天在我们的国道上面，你行驶在国道上面遇到了事故，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做，才可以保护自己以及保护好其他人呢？ 如果呢你在国道上呢发生了事故的话，你第一时间会怎么样来做？很多人的第一反应

就是呢，诶，我要保护现场，等到警察来，所以两个人呢就会直接下车。你可能站在这个高速公路的车道上面，开始指指点点啊，拍照，甚至是争论谁对谁错。这个时候呢，其实真的非常的危险哦。那在国道上面，你站在这个车道上面，一定是最危险而且最致命的动作。所以在高速行驶的国道车流当中，如果我们人就站在这个车道上面，简单来说就是把自己已经当成了标靶一样。所以在高速公路上呢，第一时间碰撞往往都是一些小擦伤的话，真正造成严重伤亡的通常都是后方的车辆，它因为刹车不及冲上来而导致的二次追撞事故。所以到底在国道上面我们发生的事故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呢？如果今天呢是没有人伤亡，而且车辆还可以行驶的话，就一定要遵循这个新版的七字步骤来进行处理，就是开放、离波、拍、移等哦。首先第一个开呢，就是一定要打开我们车辆的危险警告灯，或者是说你在车后呢摆放一些警告标示。但是首先最重要就是记得开启我们车辆的危险警告灯。第二个呢就是放。我们可以沿着路肩或者是护栏外面向来车至车辆的后方100公尺的地方来摆放故障的警告标志。那如果说你的故障车辆是停在路肩的话，你可以在车辆的后方50公尺到100公尺的地方来摆放。第三个呢就是离，那车内的人员全部都要离开我们的车辆，移动到安全的地方，绝对不要在车道上面逗留哦。第四个呢就是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拨打110，或者是利用高速公路的1968的 APP 警政报案功能来进行报案。那手机呢，我们开启了定位功能之后呢，我们的 APP 就会自动来判断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第五个步骤呢就是拍，就是拍摄一下记录事故的现场，那最好是包含了车辆的碰撞点啊、车损的部位、地面的标线、相对位置等等，都是供我们肇事责任鉴定使用。那你也千万不要说，我为了拍照所以就站在原地哦，拍了很久很久，记得快速的拍好就赶快离开了。第六个步骤呢就是移，我们拍照记录完之后就尽速将车辆移到安全的处所，像是避车弯啊或者是外路肩。最后一个就是等哦，在安全的地方来等待远景抵达处理。那要特别告诉大家，如果说今天的事故是有人伤亡或者是车辆无法行驶的话，首先第一个步骤还是一样，开启危险警告灯，那放置故障的标志，我们人员移动到安全处所再来求助，那记得也要保持现场的完整哦。那在国道上面，我们采取任何的动作之前哦，都一定要先来确认一下自身的安全再来行动，千万不要说我因为想要赶快到安全的地方，所以也不管后方是不是有车辆，直接冲到外路肩或者是避车弯哦，这些其实都非常的危险。那也要记得千万不要在车内或者是车道上面逗留。另外呢，因为现在很多的新车本身就有配备了辅助驾驶的系统，那其实辅助驾驶并不是说完全的自动驾驶哦。辅助驾驶的系统呢，对于静止中的工程车啊、故障车、施工的防撞车等等，或者是说因为现在有一些特殊的天候，例如啊浓雾啊、暴雨，或者是紧急转弯等等，都是有一些辨识的死角。所以在我们开车的时候，双手绝
对不能离开方向盘，那我们的脚呢也要随时哦来准备踩刹车，也不千万不要说我们把整个性命全部交给这些电脑。所以平常呢，我们出门之前车辆保养跟检查五油三水以及胎压真的非常的重要，检查好了再来出门开车上路，都可以大幅的减少车辆不管是在平面道路啊国道上面一些故障的风险，也让我们呢在行车的时候更加的安全哦。

夏天的午后，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高雄的博爱二路到博爱三路靠近巨蛋周边拥塞回堵，那像是新北市的林口大水南哦，受到普渡影响，周围的停车场满场。台北市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也满场。台中的星光原百周边道路车多，现场启动了断流机制哦，车辆是管制当中的。左营富国路跟玉成路发生事故，桃园中立的元化路停车场满场，然后国一南下的117.3造桥中线两台车事故，南下过大雅系统外侧两台车事故没有三角锥，高雄的3名9如1路跟澄清路有事故，然后台61线南下的0.9公里淡江大桥外侧有一台小客车没有油哦。台北市光复南路右转烟厂路相对车多，而现在交管市民大道8段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全线都有活动哦，预计是到这个8月31号的凌晨4点解除。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情五十，欢喜斗阵，酒拿落喉，阁唔忙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真好的选择。饮酒唔通塞车，你我拢是 number one 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4: 金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宜匠，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一起陪大家度过马克巴嗨美好时光。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3分。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117.3公里，造桥路段的中间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大雅系统外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目前呢，在台中市区的车多路段分别在星光原百和神洲际的周边道路，尤其在这个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是车多的情形，所以现场已经启动了断流机制，车辆都是管制当中。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的汇中路慢车道的地方都是车多回堵将近250公尺左右，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那如果说您今天呢想要前往星光原百的朋友，也可以把您的爱车停在附近的公有停车场，再步行进入到百货公司，都可以节省更多的排队等待的时间。另外在拉拉坡尔远雄百货的周边道路同样也是车多的情形。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朝富路到汇中路同样也是车多不好走。那今天呢，在市区部分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那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向上路往中明南路靠近英才路的外侧，往民权路方向，英才路口内侧跟外侧都是有施工的。南区的复兴路往工学路方向，文兴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向上路往文兴路方向过了东兴路外侧同样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另外在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过了惠来路的慢车道外侧，惠中路的双向靠近市政路的内侧也是有施工的。最后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的施工封闭，所以现场是调拨对向的内侧车道通行。再麻烦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大家好，我是东海大学博雅书院思维探索导师许恒佳。行人是道路上最脆弱的用路人，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害。所以有正确的道路穿越习惯，是保护自己最重要的第一步。提醒大家，穿越道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绿灯亮起之后要迅速走过路口，不要在马路上停留聊天，更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看手机时，不但视线离开前方，注意力也会受到干扰，没办法及时发现旁边的车流、转弯车辆或突发状况。一旦遇到驾驶疏忽或车辆没有礼让，常常会因为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交通安全没有侥幸，也不能重来，请牢记抬头看、快步走、不分心三原则，让每次穿越道路都能够平安抵达目的地，一起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1: 交通安全从一个小习惯开始，过马路时不低头滑手机，不分心逗留，抬头观察，快步通行最安心。多一分专心，少一分危险，多一分留意，多一份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12，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117.3公里的造桥路段，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台中市的信光园百周边道路目前是车多，现场已经启动了断流机制，车辆都是管制当中，所以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汇中路的慢车道目前车多，回堵250公尺左右。也建议大家，如果说您要前往星光原百的朋友，都建议把您的爱车停在附近的公有停车场，再步行进入到百货公司，都可以节省更多的排队等待的时间。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大雅系统外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

至于在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湖口服务区要往湖口方向，目前是车多的，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尺左右。那在中部地区的话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后里要往台中系统方向，这里车流也比较多，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上下。另外在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的1:20，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117.3公里的造桥路段，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在台中市区的星光原柏周边道路，目前一样还是车多的，不过呢是已经排除了断流机制，车辆目前是没有管制的。那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汇庄路的慢车道，同样也是车多的情形。台中市区部分车多路段，还有在汉神洲际以及拉拉坡尔远雄百货的周边道路，同样都是车多不好走。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汇中路的这个路段呢，同样也是车流比较多。那提醒大家，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0000-123。

这些再平凡不过的日常，你想过究竟是为什么吗？那些你从未听过的神奇知识，今晚就报给你听。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呢？我在今天早上在我的脸书粉专有来问问大家哦。平常呢，你的刷牙步骤是什么？你会先沾一点点水在我们的牙刷上面，再挤上牙膏呢？还是说你是不沾水派的，直接挤上牙膏？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我在脸书或是 IG 上面搜寻我是一将 ICIYANG 就可以找到我了。那在脸书下面留言呢，有一些朋友就是沾水派的，有些人呢是不沾水的，那有大多大概有

八成以上的人哦，通常都是沾水派呢，包括我自己也是呢，会先沾一点点水在牙刷上面，再挤上牙膏哦。那你就会觉得说，诶，我加点水，那在刷牙的时候呢，比较好起泡，泡泡比较多，这样子应该刷得比较干净哦。那今天呢，就要来跟大家说了，其实呢，根据我们牙医师的建议，牙膏其实不沾水，直接干刷，才能发挥到最好的清洁效果哦。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其实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水分它会稀释关键的成分，在牙膏里面最重要的成分就是氟化物以及磨砂粒子。如果说你今天先沾了水，或者是口腔里面的水分太多了，它就会把氟化物的浓度瞬间稀释掉，它同时也会大大的降低了强化牙齿、预防蛀牙的功效。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满嘴的泡沫就会让你产生一种错觉，你就会觉得说，泡泡越多我就是洗得越干净了。但是呢，水分它是会让牙膏迅速爆出了大量的泡沫，当你的满嘴都是泡泡的时候，大脑就会产生一种我已经刷干净，已经刷够了的一些心理错觉，所以在无形当中就会缩短了刷牙的时间。有一些齿缝呢，你可能根本还没有刷到，你就急着呢把水吐掉了。那第三个呢，就是有适当的摩擦力才能去除我们的牙菌斑哦。在牙膏当中，它的摩擦剂呢是需要一定的摩擦力，它呢就像是扫把一样，可以把牙齿表面的牙菌斑跟污垢清扫干净。但是如果水加的太多或者是太滑的话，摩擦力它就会变小，所以清洁力呢自然就会打折了。所以呢，今天晚上或者是你要睡觉之前、要洗澡之前的朋友，你要在刷牙的话，你可以试看看哦，先不要沾水，直接在我们的牙刷上面挤上牙膏再来刷牙哦。那这样子呢，其实就可以让你的牙齿清得更加干净哦。那除了我们知道说，在刷牙之前先不要沾点水，直接挤上牙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呢有网络有流传一个传言哦，它是说牙膏的底部我们会看到一个彩色条，那黑色代表的是纯化学，绿色呢代表是纯天然。有些人就会说，黑色就是比较不好的牙膏，绿色就是比较好的牙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过这一个谣言哦。歌曲过后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究竟是不是真的绿色啊就是比较好，黑色就比较不好呢？

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冷知识之多少的小单元，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平常哦每天都会做的事情，牙膏到底要不要沾水。答案是呢，干刷的效果会更加的好。那刚刚就有提到了，在牙膏的它的一个底部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些色彩条，它会有黑色啊、绿色或者是蓝色。那这些颜色是不是真的代表说，黑色就是比较不好的劣质品，绿色呢就是比较纯天然比较好的吗？其实哦，这个传言是完全是假的，是错误的。牙膏的管底部呢，它的黑色、红色、绿色、蓝色各种颜色的色块跟成分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哦。在工业上面呢，它叫做光电封口定位点，那其实是牙膏在工厂自动化生产线上面机器的裁切封口的时候使用的光感应标记而已。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以为哦，所以这个牙膏底部这个颜色是有区别的，其实呢完全没有任何的区别，跟成分也没有任何的关系哦。那像现在啊，夏天大家可能常常就忍不住想要喝一下含糖的手摇饮或者是酸性的饮料，但是呢在手摇饮里面都是一些精致的糖分，刚好就是我们口腔内细菌最爱的养分了。那当细菌吸收了糖分，就会产生酸性的物质，同时也会侵蚀到我们的牙釉质哦，引发蛀牙或者是牙龈发炎等等。所以如果说平常呢真的常常会吃一些精致的淀粉的东西，或者是糖分啊过高的饮料或者是甜点的话，记得多补充白开水，同时呢也要记得漱口哦。那每半年呢，大家也都可以定期的来进行检查、洗牙等等，可以让自己的牙齿更加的健康哦。

0: Michael Test， 各位李密，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捧个脚给吹落去，哇！
1: 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0: 哎呦，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啊！而且哦，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1: 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嘿嘿，
0: 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午餐哦，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卖哦，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又好爱地球呢。
1: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

0: 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1: 什么呀？啊，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0: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1: 哦。哦，我被喘不开啊！哦，我把它喘开啊！
2: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时间来到下午的1:39，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的2:00，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分别在星光原百、汉神洲际、拉拉坡尔、远雄百货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形。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惠中路，同样也是车多不好走。那也要提醒大家，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至于在市区部分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那在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向上路往中明南路靠近英才路的外侧，以及呢往民权路方向英才路口内侧跟外侧都是有施工的。南区的复兴路往工学路方向，文兴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向上路往文兴路方向过了东兴路的外侧，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过了惠来路的慢车道外侧都有施工围篱。另外在惠中路的双向靠近市政路的内侧，最后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的施工封闭，现场是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呢，再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台湾人的小习惯，你究竟知道多少呢？社会观察日记带你一起来探讨。今天的社会观察日记呢，要来说到平常吃饭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哦？如果呢，你把筷子插在饭碗的正中间，接着下一秒呢，一定就会马上被骂了，说诶，这个筷子不可以插在饭的上面，这样子很像是在拜拜啊，非常不吉利。那到底为什么把筷子呢竖立在这个饭碗里面，就会被当成这么严重的禁忌呢？那这到底是哪里来的习俗哦？如果呢，我们从以前的传统民俗跟社会礼仪的话哦，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起源。第一个呢，就是在民间习俗里面，脚尾饭以及祭拜的仪式。在我们台湾呢，传统的丧丧礼里面哦，祭祀的习俗当中，如果说家中有人逝世的话呢，脚边就会放一碗装的满满的白饭，并且在饭的中间直直的插上一双筷子。这个呢叫做脚尾饭，或者是说在祭拜神明啊、祖先、好兄弟的时候，也会把香哦直接插在香炉或者是祭品上面。所以在这些传统的观念里面，如果说你吃饭把筷子直接插在饭碗的中间，视觉上看起来就很像是在插香啊，或者是脚尾饭的意思。那这个呢也对餐桌上的人哦被视为说对活人的大不敬，也会让大家联想到不吉利的画面。所以呢，它的第一个哦的这些流传下来的禁忌呢，从我们的传统民俗来看，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的餐桌美德跟卫生方面，如果说抛开了民俗的传说跟传统习俗之外呢，从生活实用性来看哦，大家可以想看看，如果两只筷子直接插在这个饭碗里面，其实呢它会非常的不稳固，你可能手不小心碰一下饭碗，可能就会整碗就打翻了，甚至是筷子会掉出来啊，弄脏衣服，弄脏桌子。那在东方的这个餐桌文化当中，我们都会把筷子平行的放在筷架上，或者是直接平放在碗口，代表的是呢对食物的尊敬以及优雅的一个用餐习惯。
所以说呢，他的表面上看似用这种拜拜不吉利的方式来约束我们，但是本质上呢，其实也是含有另外一种意思哦，就是教导我们从小培养好的餐桌礼仪以及生活的细节。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八月二十三日到九月六日是节气处暑，处止也，本应是暑气到此为止，但是台湾地处亚热带，持续更迭总像是顽皮的孩子般慢了一拍。八月的太阳依然毒辣，台语俗谚处暑的怕是鸟暑，便生动地描绘了秋老鼠的余威。此时正值台风频繁季节，风雨一来，农作物易受摧折，而耐水耐旱且短时间便能收成的空心菜，常成为灾后餐桌上的应急蔬菜。空心菜因菜茎中空而得名，正式名称是庸菜。史籍记载，庸菜原生于东南亚，被船员装在瓮里带来台湾，因此又名瓮菜。也有说，以往大户人家会在花园储水的瓮中种植庸菜，不会破坏景观，又能随时采摘食用，水瓮中的庸菜就被称为瓮菜。至于台语称硬菜，可能是口音转化而来。空心菜在台湾全年可见，以五到十月所产最脆嫩，是家常蔬菜，但节俭的人家也不会浪费。作家蒋勋在回忆母亲的料理时曾提到说，空心菜的老菜馆摘下来用辣椒快炒加醋，油绿绿的，口里留着酸辣味，口感很脆。空心菜是早年物质匮乏年代里酸辣又温暖的回忆。硬菜汤还会出现在中原普渡的祭品之列，蕴含着对好兄弟的体贴，主要是担心比较弱势的好兄弟在普渡时如果没有抢到美食，至少可以吃空心菜配饭填饱肚子。这还衍生出一句闽南语的谚语，叫做贵马秋某硬菜汤，形容人动作慢或者是懒惰，就算当了鬼也抢不到最便宜的祭品。空心菜在台湾是国民蔬菜，在美国一些地区却因空心菜生长与蔓延速度过快，担心会阻塞水稻，被列为高风险的有害杂草，甚至禁止种植贩售。这种文化上的落差也见证了世事的多元与复杂。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再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沙鹿路段的嘉环道这边呢，有两件掉落物是衣服掉在这里哦，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136公里，大约是在苗栗这里要往铜锣方向，这边是有事故的发生，所以导致后方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形。

速已经降到30公里以下了。国道3号、国道4号呢，以及国道6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国道3号南下，在122公里的大山路段，这里呢是有小动物不小心误闯上来。在台中市区部分呢，车多路段呢，分别在星光原百汉神洲际以及拉拉破尔远雄百货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的情形。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惠中路同样也是车多，那要提醒大家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另外今天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向上路往中明南路靠近英才路的外侧，往民权路方向英才路口内侧跟外侧车道同样是有施工的。南区的复兴路往工学路方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过了东兴路的外侧，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惠来路的慢车道外侧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接着是在惠中路的双向靠近市政路的内侧同样是有施工，最后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的施工封闭，现场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那也要提醒大家哦，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变换车道之前，也要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000-000-123。时间来到下午的1:54了，待会儿节目的最后呢，听到的歌曲是由 Coldplay 酷玩乐团的歌声 Clocks。待会儿将主持棒再给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明天早上的11点到下午的2点，记得持续锁定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巴克巴嗨，美好时光，我是怡酱，明天见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里屋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其实还是在家。

0: 翠涛，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3号北上，在沙鹿匝道这边有2件掉落物，请你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而目前国道3号因为国5南下车多，所以国3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3北上3英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现在是实施匝道一孔的，请大家呢保持耐心。而在国5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已经开启的，再请大家呢如果在排队保持耐心。市区部分在台北市花博圆山停车场目前是处于满场的状况，而且有很多车在民权西路外线排队，再请大家呢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另外台北市的光复南路右转烟厂路目前车都不好走。而在台北市目前有活动交通管制的地方是在市民大道8段，从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的双向，那一路会管制到8月31号的凌晨。而受到这个管制的影响，目前向阳路往南也是车多不好走，再请大家保持耐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
0: 准备好了吗？
2: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0: 这就是顺顺。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下午好啊！下午的2:05，午安哦。我是薛芳，薛平贵的薛，芬芳的芳。在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顺顺探索队。今天驾驶朋友开车在哪里呢？天气好不好呢？今天呢，这个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不稳定哦。那么今天在云林以南的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那么其他地区都是多云。中午过后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的地区呢，在午后呢，也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台湾的南部还有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都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的中午过后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台中的温度在31到34，苗栗也一样哦。那么新竹31到35。彰化31到34，云林县是30到34，南投30到35，嘉义29到32，都算是闷热，容易会有一点中暑的感觉。我看这台中啊，紫外线十很高哎。哦，所以这个不但是外出这个雨具要带，可能防晒的帽子啦，或者是这个薄的这个外套，可能都要带着比较好。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在北上的竹北路段呢，从91公里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20到50，是一个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地方，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一下了。今天天气这么炎热，驾驶朋友吃水果了吗？先用耳朵，我们先听一首叫做《凤梨公主》。

0: 好，很可爱的一首歌哦，这是克里斯汀娜所演唱的《凤梨公主》，是有一点夏威夷风情版。好，这歌词是在讲说一个男孩子啊，天天对着一个女孩子弹这个乌克丽丽，然后就称她是凤梨公主，很纯纯快乐的夏日情感。那因为这个歌因为版权是迪士尼，所以后来也在《星际宝贝》中也有出现呢，所以听起来会不会有一点点小耳熟？好，快速看一下路网图上面我们这个大众部路段的一个路况哦，因为在假日的时候，我们新竹台的驾驶朋友是一起加入我们景广台中分台，非常欢迎你们哦。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从林口看下来啊，一直到往南的杨梅到湖口，71到83公里，行车速度不到80。再往南走呢，在新竹路段95到99公里，车速60到70。以及头屋路段125公里到铜锣的140公里，那么行车速度在40到60公里当中。在北上的路段呢，是在北上的竹北到湖口路段，从91公里开始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慢一点的时候只有20到30哦。好，那么在国道三号土城古坑服务区哦，南北看起来目前就是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土城树林路段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中部路段的国道四号清水潭子系统的东西双向，还有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埔里端，目前都是顺畅好走。快速公路61西滨快速公路啊，从永安往南走哦、啊，这个整体看起来行车速度都大致上都还良好哦、啊。车流稍多要注意的路段有几个、啊，那么分享给驾驶朋友知道一下。在新丰二66一直到海山的81公里，行车速度在70公里左右，以及呢在后龙到白沙屯105到111公里，也差不多是这样，行车速度70哦。还有通宵路段121到127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是在桥头到大城216到208，还有福兴到鹿港180到177的路段。再往北走，在白沙屯到赤土崎111到109啊，哇，这个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哦。好，在北上还有一个路段车流稍微慢一点，一样行车速度在60到70。那么这个路段是在大庄到新丰二，从指标77公里往北一直到66公里的路段。好，那么在72快速道路在后龙狮潭哦，目前东西双向看起来是往东哦，从石围墙24公里一直到狮潭24到31公里，行车速度在60到70公里当中。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从狮潭一上来行车速度只有70，来到了开矿村3线到2线的29到28公里，车速会再慢下来到50到60公里。好，那么在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西双向看起来行车速度都还在70公里、70到80公里当中，所以这个大致上还算良好。那么在76快速道路、啊、就再往南一点点哦，在埔盐中心系统目前东西双向是顺畅好走，还有在78的台西古坑系统目前也是顺畅的，以及82的东石水上系统也都是顺畅好走。好，路网图看起来哦，在这个国一南下在头屋苗栗路段，哎，看起来是有浓雾的一个情形哦，所以驾驶朋友开车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天后的情形。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古坑路段往南也是有天候不佳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驾驶朋友不论开车到哪里都稍微留意。以及呢，南下的122公里竹南往大山的路段，据报是有动物误闯。 好，台中市的道路部分呢，目前在新光原版和省洲际的这个周边道路目前都有车多的情形，拉拉铺啦、远雄百货啦，周边都是一样的。那么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话，在朝富路到惠中路这个路段不，目前依旧都还是车多的。随时有路况要更新，在请驾驶朋友记得0800-000-123。那么中部路段，请你拨打分机三，谢谢您。
1: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是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2: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1: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2: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1: 对，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2: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1: 姐姐说的是，
3: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好驾驶朋友有没有刚好在台六十一线呢？台六十一线的龙井深港路段哦，因为施工的关系，从昨天晚上开始都是封闭的哦。那么南北双向全部都封闭在进行沥青哦，在铺柏油，然后交围设施都在撤收哦，还有这个引道的标线都正在做恢复的作业。那么施工封闭期间，要请驾驶朋友帮帮忙，要稍微改道一下。北上呢，从深港下匝道，然后走这个台十六乙线接台十七线哦，然后走这个中彰大桥，最后呢再从台六十一线这边再接回来。那么南下呢，就从龙井这边下匝道一样哦，从台十七线的这个中彰大桥这边来转走台六十一乙线，然后再回来从这个深港再上匝道回来台六十一的西滨快速道路了。好，所以都要请驾驶朋友跟着这个标线指引来做替代道路的更换。好，在台六十一有这个施工在进行当中哦。除此之外呢，在台六十一西滨快速道路上面也有移动性的，例如说在检查这个有没有什么设施啦、坑洞需要修补的啦，或者是说有垃圾要捡拾等等的哦。那么就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从大甲到龙井路段哦，然后呢，在这个深港到阳错到大城路段都是有陆续在进行当中，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五点钟。在稍微往

北边一点点，85公里哦，从旗顶到房里路段。然后这个地方也同样都是有坑洞修补啦、巡查啦、垃圾检视啦、沟缝清理啊等等的，都在进行当中哦。好，所以我们要请台61的这个驾驶朋友开车经过的时候，帮我们注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你自己的行车安全。除此之外呢，在台中市也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当中。在台中市哦，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那么后方车流正常。那么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还有向上路往中民南路靠近英才路的外侧在施工，那么往民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口的内外侧都有施工，这个是自来水工程在进行哦。好，这些路段呢车流都是正常的。还有在南区的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哦，从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的外侧人行道有施工，那么在向上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东兴路的外侧是施工围篱摆放，这个是在做污水系统施工哦。后方车流这个后方车流都是正常。那么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惠来路的慢车道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以及呢在惠中路双向靠近市政路的内侧有施工进行，后方车流也都是正常的哦。还有三民路的双向靠近太平路口的内侧施工围篱摆放，那么这个后方稍微有一点车多了。以及丰原区的三丰路在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前施工封闭，有调拨了对向的内侧车道来做通行，自来水的施工工程依旧还在进行当中哦。那么靠近施工路段目前有车多的情形。好，这个驾驶朋友一边开车，就是一边这个耳朵听一下有没有什么路段是你待会会经过的，那如果有的话就稍微留意一下了。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歌是《酸凤梨》哦，由黄思婷所演唱。然后呢，现在听到的这个呢，是由胡德夫所演唱的《心肝儿》。

0: 景广新闻。
1: 嘉义市政府宣布即日起，敬老及爱心乘车卡加入计程车车资折抵服务，每趟次可折抵50点。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嘉义市政府表示，鼓励长辈与身心障碍朋友走出家门，融入人群，搭乘公共运输工具，享受健康生活。嘉义市敬老及爱心乘车卡除了既有的嘉义县市公车全路线、国光客运低底盘市区公车、台铁火车以及嘉义市国民运动中心个人使用之体适能中心与游泳池折抵外，即日起加入计程车车资折抵服务，每趟次可折抵50点。嘉义市政府社会处处长李思贤说，
3: 那在这样的一个折抵的使用呢，我们目前规划是每一次折抵的点数是50点，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的起跳是100元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搭乘的时候来折抵50点，那剩下的50元呢就可以使用，用现金支付呢，或是用原本储存在敬老爱心卡里面的这个金额来支付。
2: 市府提醒，每趟次折抵50点，车资差额优先由卡片内的电子钱包扣除，卡片若为负值则会无法交易。另外，不论几位长者或身障者共乘，每趟次只能刷一张敬老或爱心乘车卡。景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网络交友要谨慎，高雄一名女子遭男网友诈骗660万元，诈骗集团再次要求面交220万元时，女子与高雄市警方配合，当场逮获取款的女车手，而女车手坦承这份工作是男网友介绍的。记者宋玲的报道。
4: 高雄市前镇警分局调查，被害的林姓女子在网络上认识男网友，对方每天嘘寒问暖，取得信任之后，再以一起投资共创未来为理由，诱骗她投资虚拟货币，多次面交跟转账，累计遭诈金额660万元。但诈骗集团又以加码投资，再一次要求她出金220万。警方请林姓女子假意配合，让人前来取款，而前来的女子被逮之后，当场说她是帮男友工作的。草衙所所长严静义说。
5: 李女遭查获后向警方表示，只是帮男朋友工作，不是车手。警方当场告知这份工作涉及诈骗取款，并查获工作手机一支及面交额超120万元等证物。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将李女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前镇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如果没有见面就谈投资，或者要求代收转交现金，都一定要提高警

0: 决。民众如果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110查证，避免真爱没有遇到，反而先遇上了诈骗。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为推广彰化县优质在地畜禽产品，县政府办理2026彰化畜产嘉年华系列活动，结合鸡、鸭、羊、牛、猪，自九月五号周六起，一连四周，共5天登场，让大家吃得开心，玩得尽兴，买得安心。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2026彰化畜产嘉年华系列活动，九月五号在园林三合公园举办禽品节。9月23号在福兴谷仓办理乳牛节，9月20号在大村乡产销中心前广场举办豚肉节，最后在9月26号西湖糖厂压轴登场彰化羊肉节。县长王惠美说：“
3: 那因为我们的量有够好，只有够好，我们才敢办这样的活动。那我们呢，在蛋两颗里面就有一颗是来自于我们的鸡鸭占全国的四分之一，我们的这个啊。”羊生乳跟我们的羊肉也是占全国第一，猪呢是全国第三哦。那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底气，所以我们才能够在九月份每个礼拜都为大家准备非常棒的这个啊畜产嘉年华哈。
2: 首先登场的是九月五号彰化禽品节活动，当天举办蛋蛋大解密，齐选溯源寻宝趣，带领民众认识鸡蛋从牧场生产、齐选处理到喷印标示的完整流程。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尽管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三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你。
1: 喂喂喂，麦克风 test， 这麦克风那怪怪哈。宝贝女儿啊，你来帮爸爸一下哦。我要跟李明宣导一下行车安全啦。
2: 哎呦，老爸，你麦克风的开关没有开啦。哎呦，你这样要怎么宣导啦？先说一次给我听。
1: 就跟大家说，各位李明你好，最近哦天气怪怪的，爱乐大吼，大家开车哦要细心，要小心注意啦。平安里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哈，就这样哦。
1: 不然呢？
2: 吼，阿爸，你这样好没有内容哦。你要说一下为什么危险呢？比如说大雨最常见的就是积水，路面湿滑，轮胎抓地力会下降，刹车距离也可能拉长，如果遇到积水太深还可能发生水漂，轮胎跟路面接触变差，车子就可能会失去控制。
1: 这么专业哦。
2: 当然啦，而且大雨一来能见度降低，驾驶反应的时间就会变短，更要小心开车哦。老爸，你要这样说才会有内容
1: 哦。好啦，我来说哦。麦克风 test， 各位李明，我是李长博啦。找不见啊。我忘了你刚刚说什么啊。你来说啦。
2: 我不要啦，是你当里长又不是我。
1: 你是我女儿啊。你大汉了嘛。你现在又比阿爸还要厉害，以后继续帮阿爸为这平安里服务啦。
2: 再看看啦。
1: 拜托你啦。
3: 剧烈天气来袭，不仅影响到行车的视线，也可能会造成路面积水、路树倒塌、落石、塌方等道路的危险。提醒驾驶朋友，出发之前先掌握最新的气象及道路资讯，行车的时候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遇到积水或危险的路段千万不要冒险通行，多一分留意少一分危险，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驾驶朋友有没有刚刚好住在台中市？那你住在哪里呢？诈骗的案件层出不穷，那么网络交友、网购、投资都有可能会遇到诈骗。

0: 或者是倒过来说，诈骗呢喜欢网络交友、网购或者是投资。台中市第四警分局统计哦，辖区南屯区有25个里，从今年的1到7月期间呢，诈骗被害人数以文山里最多，总金额则是大叶里位居第一名。好，台中市第四警分局统计分析哦，那么在这个辖区25个里的这个诈骗案件还有财损哦，就发现咯，前五名依序是文山里、丰乐里、春社里、三簇里还有田心里。哇，这个前五名包办了将近200个人呢。那么在财损金额的部分，以大业里的4000万最高，然后依序是丰乐里、春社里、三义里还有文山里。其中最特别的是大业里，大业里的这个受骗人数只有17个人，没有办法排进前五名哦，可是他总金额却是第一名。包括哈，据了解哦，就是例如说有一位李明哦，他今年5月底加入了某一个通讯的软体，然后认识了一个网友，然后就引导加赖，然后呢，慢慢的就聊天啦，然后有这个彼此就互相好像很信任对方，就觉得彼此都是好朋友的这个感觉哈，然后呢，这个就觉得我好像遇到真爱了，那对方就用各种理由，可能汇款啦、面交啦，都如数交付，总金额高达500万呢、欸。等到他算一算，大大了之后，发现500万好多，怪怪的。这个时候为时已晚啦。第四警分局长蔡庆新率队呢进入这个诈骗高风险的各里还有社区大楼去进行宣导哦，发送这个防诈宣导图卡来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而也提醒社区要互相提醒住户要一起来防诈，一起进行这个安全网把它给筑起来。诈骗集团呢擅长利用感情啦、投资啦还有各种生活情境来降低戒心，尤其是先交友后谈钱呢、是最常见的诈骗套数了，所以如果有陌生网友要求汇款、面交或者是提供账户等情形啊，就务必要提高警觉，如果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拨打110或者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证。所以家属朋友，你住在哪里呢？好，学霸要再讲一次哦，这个高发诈骗的件数就是次数人数最多的哈，第五名田心里，第四名三错里，第三名春社里，第二名丰乐里，第一名文山里。好，那么财损金额最高，第五名文山里，第四名三义里，第三名春社里，第二名丰乐里，第一名就刚刚提到的大叶里。好，有没有刚好你的朋友住在这些地方呢？如果你自己或者是你的朋友住在这里，这都是南屯区哈，那么赶快关心一下他们，当然也自己也要注意一下咯。
1: 炎炎夏日，不止驾驶朋友需要多补充水分，随时留意自己是不是有中暑的情形，您的爱车也需要定期巡视五油三水，还有各项警示灯号是不是亮起，特别是我们最常忽略的胎纹以及胎压，就像一双好的鞋子一样重要哦。
2: 此外，车辆的定期保养以及行车前的检查也不可少，夏天因为高温炎热，若是胎纹不足或胎压异常，就可能发生爆胎或火烧车等意外。
3: 所以如果在行驶途中发现有异味、车体冒烟或者是仪表板异常的警示，请您立即的握稳方向盘，开启方向灯，并且放开油门，让车辆逐渐滑行到路肩停靠，也要记得开启警告灯号与摆放三角故障标志哦。平日做好车辆保养，才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下午的2:48，顺顺探索队。

关心一下快速道路的一个行车状况啊。目前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从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在南下的89到90公里，在苗栗县平交匝道一直到西滨路段哦，那么行车速度不到40公里。另外呢，在南北双向啊，龙井深港路段呢、啊，因为呢156.4到167.9公里这边进行施工哦，那么就要请驾驶朋友帮帮忙，因为就从昨天晚上开始，一直到8月31号的晚上6点钟，有沥青路面更新要进行，有交围要撤收，有引道标线要恢复作业啊，所以这些工程都在进行当中，要请驾驶朋友帮帮忙来做改道哦。如果是南下的驾驶朋友，就在157公里的龙井交流道下来，改走台17，然后过了中彰大桥之后呢，再走台61乙线，再接回61的西滨快速道路，可以从这个深港交流道上来。好，那如果是北上的驾驶朋友，当然就倒过来哦，从深港交流道下来，改走台61乙线，然后转进台17，台17的中彰大桥过后呢，再从龙井交流道上来台61西滨快速道路。好，那么在72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哦，在开矿村三线到二线29到28公里哦，这个路段依旧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哦。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醒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170.8公里啊，在丰原往大雅系统的外车道，有小客车还有大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后方回堵大约有1公里，请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70.8公里的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一下喽。目前这个路段有丰原往大雅系统，因为外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后方发生回堵的一个情形，以及呢，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周边，目前车多。好，王中义说：“恩情为武力无啊。”

驾驶朋友喝水了吗？天气还是闷热哦，所以这个随时不要忘记要喝喝水。话说呢，刚刚不是听了那个凤梨公主吗？除了听了凤梨公主，还有听黄思婷所演唱的《酸凤梨》。因为今天早上吃到凤梨觉得好好吃哦，奇怪，但现在不是已经凤梨的算是尾季了吗？都已经八月底了，怎么还会有这么好吃的凤梨，觉得好奇怪。然后就问一下说，哎，为什么这个凤梨这么好吃？他们说可能是就是品种的关系啊，有这个秋天的凤梨正在准备上来，所以可能吃到就是这么好吃的这个凤梨这样。然后就讲到说，中正大学还有南华大学的周边好多的凤梨田，所以这个学校常常被说是凤梨田大学，因为去的这个民雄的路上就是凤梨，因为它是凤梨故乡嘛。它就是那个土壤是红色的微酸性，所以就很多的凤梨。那这个凤梨在旁边，我们可能就是看看它，拍拍照。然后因为就是阳光也很充足啦，然后气候温热，所以它在这个地方就是北回归线嘛，所以就是日照很充足，叫黄金日照，所以可想而知那个地方就会盛产凤梨酥，金钻凤梨，有没有凤梨酥？所以这里确实是哦，就是早期这个台糖公司他们这个甘蔗田啊、荆棘田啊，也都差不多在这些地方哦。然后后来就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就也开始种凤梨，所以真的是有一点发源地的那个味道。那你知道有一个冷笑话吗？这个学长姐啊，都会跟同学说：“哎，桥都卖骑摩托车，爱猪油摸雷残。”你知道在这里他们都会说什么吗？都会说你要小心哦，别的地方是雷残还好哦，这里是雷凤梨田，是会遍体鳞伤的。好，今天笑过了吗？如果还没有，赶快哈哈大笑一下哈、哦。这个雷残是小事，雷凤梨田就不得了啦。好，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啊，在国道南下的路段有事故发生。那么在南下指标 169.8 公里哦，在丰原交流道过后不远的地方，中线车道有两部次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后方回堵了一公里。好，那么再往前一点点，来到了南下的 170.8 公里。好，驾驶朋友不要分错哈，这有两起事故，因为真的很靠近。那么这是在丰原往大雅系统，就是在彼此相距大概一公里左右。那么是在外车道，有两部次小客车和大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后方也是回堵了。所以目前南下一下来到了丰原，有一起事故在中线车道，再往南走一点点，一公里而已。那么外车道有两部次小客车和大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在南下的丰原大雅系统路段有两起事故，请驾驶朋友留意了。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Vira。
2: 负面能量 ，I don't need you anymore。
3: 如果遇到让你疲劳的人事物，可以暂时离开现场，
4: 调整好心情，再继续加油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一高架北上28.4公里环北前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但后方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但持续路况看到国一南下的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您持续的留心。而在国一南下169.8公里丰原交道过后不久，这里中间车道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导致后方回堵。而在国一南下了170.8公里丰原到大雅系统这一段外侧车道呢，也有看到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大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约1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往屏东的方向高平大桥的中段呢，这里看到有一床棉被掉落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上，再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而在台88线东向19.3公里万丹到竹田交流道，这里有一部休旅车爆胎停放在路间，也请您格外留心。另外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车多不好走。市区部分，台北市目前大巨蛋停车场已经满场，那目前呢也看到光复南路右转烟厂路这一段是车多的情形。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过了松江路内侧车道出现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车流尾端呢是来到了中山北路这一段，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桃园市平镇区今天是有活动管制的，管制路段是在裕达路二段108巷到文化街的这一段，一路会管制到晚上的11点钟。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小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

0: 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下午的3:04，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在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刚刚提到的，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88公里，在竹北往在湖口服务区往竹北方向哦，从湖口往竹北方向，在指标88公里的内线车道，那么稍早有事故发生，目前正在拖掉当中，所以要请驾驶朋友记得提前改道哦。那么中外线都是可以通行的。那么继续再往南走，在南下的稍早我们看到，在169.8公里，在中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那么再往南呢，在这个丰原继续往前1公里，往这个大雅系统方向，在指标180.7公里的这个路段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还有路肩，都请驾驶朋友经过丰原大雅系统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那么在国一的北上213.8公里，在北斗往园林方向，那么稍早有事故发生，目前这个事故的车子呢都已经移到路肩，并不影响驾驶朋友路过。那么在市区道路的部分，在台中市的市区道路，那么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是车多的情形，还有拉拉坡在原白原星光原白，还有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的这个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形，都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一个参考咯。

好，这是由空中补给合唱团所演唱的曲子 All Out of Love。 接获到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在 16.4 公里崇德入口的这个匝道位置，有两部次小客车发生的追撞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建议后方的驾驶朋友不要上来咯，建议你改由 14.3 公里北屯二匝道来进入台74中彰快速道路。好，那么在74中彰快速道路 16.4 公里崇德入口匝道有发生事故，所以建议驾驶朋友如果刚好你要从崇德这边，从还在平面道路哦，你赶快可以改走北屯二的匝道这边来上快速道路了。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从整个路网图看起来，在南下的湖口83公里到竹北的91公里目前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以及南下的新竹系统99到头份的110公里目前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再往南走呢，受到稍早的这个事故影响，还有另外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目前台中系统165公里到丰原168公里是走走停停，那么要一直过了大雅系统173公里之后才会恢复正常。好，那么这个事故的地点呢是在南下的 170.8 公里哦。那么在外侧车道有两部次小客车和一部大客车稍早发生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路段，大雅系统到丰原173到168公里行车速度70，以及再往北走到了头屋路段125公里，一直到新竹系统的99公里，车速在50到60公里当中。北上的竹北91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60公里。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车流量行车速度60，所以这个有车多的情形。再往南走呢，在香山到西滨109到115公里，行车速度70公里。北上的部分在竹南119到香山的109，行车速度70到80，以及北上的三鹰从50公里开始，一直到土城的42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好，中部路段的国道四号。国道四号的这个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目前都依旧是顺畅好走的。那么在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部分呢，从起点平交匝道87公里开始，会觉得车多了。来到了苗栗县平交匝道，一直到西滨89到90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再往南走呢，在后龙到白沙屯，还有通霄到苑里路段，南下的105到111，还有南下的121到127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70公里左右。那么在北上的部分是在白沙屯到赤土崎111到109，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以及北

上呢，从大山平交匝道99公里，一直到83公里的香山，目前也是车流行车速度稍微缓慢一点点，车速不到80公里哦，就是这个行车车流量应该算是稍微都有点拥塞堵住喽。好，那么在南北双向的龙井深港路段，因为有施工工程在进行哦，会一直持续到8月31号的晚上6点钟哦。龙井深港路段因为有施工的关系，目前全线是封闭不能通行，邀请驾驶朋友帮帮忙。北上的南下的都要稍微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哦，透过台17还有台61乙线哦，从这个台17的中彰大桥还有台61乙线来作为替代道路，然后呢再分别从龙井深港这边来上台61西滨快速道路继续通行。72快速道路在往东往西的路段，开矿村二线到狮潭28到31、31到28，那么行车速度都大约在60到70公里当中。好，74中彰快速道路全线哦，行车速度都大约在70公里上上下下哦。那么现在呢，因为往西的方向是6.4公里，崇德入口匝道这边有事故发生哦，所以就建议驾驶朋友从14.3公里的北屯二匝道这边再来进入74中彰快速道路，就可以避开这个16.4公里的事故发生的地点了。好，那么在台中市的部分，台中市呢，这个台74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的周边道路，目前依旧都是车多的哦。

0: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1: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了。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0: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1: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0: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1: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刚刚听到的呢是 ABBA 阿爸合唱团所演唱的 Little Things， 这个是就是当时他们出这首歌、啊、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有公益背景哦，就是把这个全球儿童保护基金哦，就是用来保护女童免受暴力跟剥削。所以他这个唱起歌来的这个旋律哦，会让人家有一种这种家庭时光，然后很温暖温馨的这种气氛。记得那个时候是也是在圣诞节前后的这个时间，推出了这张专辑这个歌哦，所以非常有别于一般这个圣诞节很狂欢的那种感觉。好，这好像到了暑假哦，尤其是暑假的尾声哦，难免都会特别提到家庭啊，这个亲子啊，因为很多人都已经在收假收心了，对吧？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70.8公里丰原到大雅系统外线车道的事故，很开心哦，接获到排除的好消息了。那么后方回堵的车阵需要一点时间慢慢消化。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上面呢，这个唯一一起事故在南下的170.8公里丰原到大雅系统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到排除了，所以后方回堵的这个驾驶朋友，刚好被回堵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可以稍微宽宽心哦，稍微这个慢慢的这个行车拥塞路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了。那么另外。

呢有热心的驾驶朋友稍早在头份路段，他说头份路段下雨哦，所以这个雨中开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看一下你的头灯有没有打开，你的这个雨刷是不是都很正常哦。好，另外呢在74中章快速道路在崇德入口匝道的这个地方有两部车子发生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么建议驾驶朋友绕道或者是改道，改走这个平面道路。目前呢可以建议您从北屯二匝道 14.3 公里这个地方来进入台74中章快速道路咯。好，台中市呢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朝富路到惠中路是车多的，拉拉铺、远雄百货、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还有呢在三民路双向哦，靠近太平路口的内侧这边有施工围篱摆放哦，那么后方也有车多的一个情形。还有一个地方因为施工的关系车多，那么在丰原哦。好，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哦，在丰原大道前施工封闭，有调拨对向的内车道来通行。好，这个地方呢靠近施工点的地方也是车多的。

好，现在是下午的3:25，哎，距离这个3:30，待会要汇总中部路段的路况，还有一点点小小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Dancing Queen》。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下午的3:31，顺顺探索队马上要来看一下中部路段的路况喽。好，稍早呢接获到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在崇德入口的匝道有事故发生，还在处理当中。那么建议驾驶朋友改走平面道路，或者呢直接在14.3公里北屯二的匝道，从这个路段再来进入台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从林口到麻豆路段，在南下的部分，在湖口的83公里一直到头份的110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再往南走呢，在后里的160公里到大雅系统的173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当中，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目前这个路段依旧是车多的，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消化。北上的部分呢，在大雅系统173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还有北上的头屋路段，从125公里到新竹的99公里，以及再从新竹交流道的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都是车多的路段。其中呢，在湖口路段，从服务区的86到交流道的83公里，行车速度只有30公里。在国道3号的部分，在南下的土城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目前行车速度40公里。再往南走呢，在宝山的98公里到加东的103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70公里左右。北上的部分呢，在香山的109公里开始呢，一直到新竹系统的100公里，行车速度50到70公里。宝山路段的98到96公里，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多，行车速度60公里。再往北走，来到了三鹰的50公里到土。

0: 程的42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在国道四号往东的方向，潭子路段26到28公里，目前行车速度70到80公里。在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目前在往西的方向，从旧镇交流道一直到雾峰系统，从指标3公里开始呢，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61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在南下的新丰二，从66公里到海山平交匝道的81公里，行车速度在60到70公里。南下的苗栗县平交匝道89到西滨的90公里，行车速度50。南下的后龙到白沙屯105到111，还有通霄苑里路段的121到127，行车速度大约在7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是白沙屯到赤土崎，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还有北上的海山从81公里一直到新丰二的66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61西滨快速道路因为156.4到167.9公里龙井深港路段有施工工程在进行当中哦，包括要做沥青路面更新、交围撤收，还有引道标线要恢复的相关作业在进行当中哦，所以呢是从昨天晚上8点钟就已经开始在进行当中，一直要到8月31号的晚上6点钟，所以这么几天呢都要请驾驶朋友帮帮忙来做改道哦。目前南北双向完全封闭不通行，南下的驾驶朋友呢要从157公里的龙井交流道下来，改走台17线，经过中彰大桥之后再改走台61乙线，然后从深港交流道回来61西滨快速道路。那么北上的驾驶朋友一样哦，从这个深港交流道下来改走台61乙线，然后呢透过台17线从这个中彰大桥，然后再回来龙井交流道。好，这个是61西滨快速道路在龙井深港路段因为有施工的关系，要请驾驶朋友帮帮忙来做改道。好，另外呢在72快速道路后龙狮潭哦，目前在往东往西的方向依旧在开矿村二线，从28公里一直到狮潭的31公里哦，南北双向都一样，东西双向都一样，行车速度大约在60公里左右。那么往西的方向呢，另外在头屋路段12公里到10公里，现在也是行车速度在60到70公里当中。在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整体来看哦，行车速度都在70公里到80公里当中，大致上都还算顺畅哦。那么稍早在16.4公里崇德入口匝道所发生的事故，现在应该都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帮忙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好，76快速道路埔盐中心系统东西双向依旧维持顺畅好走，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还有82快速道路的东势水上系统，目前也都是顺畅好走的一个情形。好，驾驶朋友现在开车到哪里啊？有些路段都在下雨了耶。刚刚呢，就是刚刚很多的路段都天气状况都还不错，但现在包括像在这个新竹啦、大林啦这些路段，从这个新竹头屋路段目前看起来都是在下雨的一个情形哦。所以驾驶朋友精神状况要保持好，然后呢，这个车上的乘客如果有这个同行人呢，就也记得3不50。也不能老是都捏他，这样他可能会受到惊吓，就聊聊天帮忙注意一下这个精神状况是不是都有保持良好，然后帮忙看一下这个道路上面的一个行车状况，帮忙注意尤其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车头灯是不是都有打开了呢。好，随时有路况欢迎您记得拨打0800-000-123，谢谢您。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台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好，还要补充一些施工路段，或者是这个今天有这个邀请江师朋友帮忙留意的哈。那么在台中市区道路的部分呢，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有自来水管的施工工程。那么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向上路往中明南路靠近英才路的外侧有施工。那么往民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口的内外侧有自来水施工。南区在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在文兴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有人行道施工，向上路往文兴路的方向，过了东兴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哦。以及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惠来路的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还有在惠中路双向靠近市政路的内侧有施工，那么这些路段的这个施工或者是围篱摆放都没有造成车流的一个特殊的状况，目前车流周边车流都是正常的。好，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哦，在丰原大道前施工封闭哦，调拨了对向内侧车道来通行。好，这个路段呢，靠近施工路段有车多。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口的内侧施工围篱摆放，也造成了后方有车多的情形。好，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今天有移动性的施工在进行哦。那么在大甲到龙井130到163公里有交围设施，有坑洞巡查修补，那么也有垃圾捡拾在进行当中。那么清水路段152到151的路段的这个外侧车道是动态地磅系统维护工程进行。好，那么在深港到洋厝到大城路段呢，有这个检修路灯坑洞巡查修补。再往北一点的地方呢，在85公里的旗顶到房里路段呢，还有这个有内外侧车道坑洞巡查修补、路面清扫垃圾捡拾，还有沟缝清理等等在进行当中，还有这个交控设备查修哈。好，那么在复兴后龙路段呢，则是内侧车道的交通排面设置工程在进行当中，也是很多工程在进行当中。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今天在龙井深港路段，因为有施工封闭，全线是不能通行的，所以就要请驾驶朋友帮忙来到了龙井深港路段的时候，跟着指标下来改走台17线、台61一线来作为替代道路哦。那么就谢谢驾驶朋友的帮忙了，谢谢您。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稍早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16.4公里崇德入口匝道的事故接获到排除了。那么在国一国三很多的路段呢都有这个下雨的情形，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您的行车状况、精神状况，还有是不是有打开大灯了呢？

来逛逛图书馆。今天来到苗栗县竹南李科永图书馆。我们在七月的时候曾经到了台中的西东图书馆哦，那个图书馆呢就像是一个会呼吸的图书馆，然后也有咖啡好喝。那么今天来到了苗栗的李科永图书馆。很奇怪哦，要一直说是来到了苗栗哦，因为其实呢，李科永先生的关系哦，他就是以前觉得读书很不容易，然后他是苗栗竹南人，那他觉得读书很不容易，所以他后来因为事业有成了，那么就很热心奉献在教育方面。那他在后来就是由他的小朋友们、小孩们就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想要把这个财产回馈给社会哦，要协助贫困的小孩求学。所以他这个图书馆不是私立的，他是透过基金会捐赠外观、捐赠建筑物，然后呢就交由每个地方政府来使用来做营运哦。所以在这个地方会发现，哎，他好像跟所有的这个公立的图书馆都是一样的，很多的活动在进行，很多的书籍、很多的这个包装杂志等等，好像看起来都一样，确实是都一样的哦。好，那么有一些地方都是落成了，包括了最新要落成的这个苗栗竹南哦，就他的家乡哦。然后啊，他的发基地在宜兰罗东，所以有宜兰馆，然后士林馆，因为他在士林长大。然后呢，他曾经在小港有经营牧业，所以他在高雄中央公园有一个馆。然后新北市的林口馆，还有距离我们很近的台中市南屯馆哦，从电台走路哎就可以到南屯馆去，所以其实最常去的应该是台中市南屯馆的这个李科永图书馆了。好啊，因为这个政府也是为了要就是谢谢这个纪念捐赠者，所以政府呢就直接用他的名字命名哦，叫李科永图书馆。其实在台北也有王冠英纪念图书馆，云林也有郑丰喜图书馆等等哦。好，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由来。那我看了一下这个李科永图书馆啊，看这个竹南哦，因为他就是要搬迁呐，所以就有一些原本的竹南镇本来就有图书馆哦，他们就有开始做闭馆，然后慢慢的搬迁，要到这个狮山公园的李科永二馆来。那新的图书馆呢就会比较有造型啦，然后 这段时间都在施工当中，然后就慢慢的搬迁，然后但是呢它有一些阅读空间也都开放出来，尤其未来这个二馆就狮山公园旁边这个二馆，它是亲子儿童图书馆，所以里面规划全部都有升级，就是包括小朋友在这个地方的儿童阅读安全啦、阅读书籍等等啊，也都有特别的照顾到。好，那原本的这个读书空间呢、啊，也没有就放着不管它哈、哦。原本的这个旧馆的空间也做了一些其他的考古文物啦、展览区等等的、啊，然后一样有提供什么月报啊，或者是学生暑假要 K 书的这些场地等等，也都维持不变了、哦。所以这个李科永图书馆就变成一个新的，就是竹南可以去的一个新地标。再加上呢，这个李科永图书馆呢，因为就在苗栗县竹北艺文中心附近哦，然后本身又在这个综合运动公园周边，所以这个家属朋友哎，开车走一走，突然想说好，我想要下来一下，哎，也是可以的哈、哦。他在这个国三附近，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十三甲线附近，或者是在台一线附近，所以家属朋友应该都可以，或者是呢到这个狮山亲子公园周边走走的时候呢，就可以给他小小的来路过一下。当然了，台六十一西滨快速道路要过来也是不算远的。我看明天还有这个李科永儿童室下午三点还有金鱼阿姨说故事，金鱼啊，金鱼阿姨哦。

就是还有哪里可以去走一走，就是除了这个你也可以探访一下你自己社区周边哦，就是了解一下你所居住的地方附近周边有什么样的图书馆，也可以去走走看看哦。我们上一次也有分享，就是有数位阅读嘛，所以你也可以去，你到底有没有这个经常还看看书翻翻报纸呢，摸摸书的感觉是不错的，闻一下书香也是挺好的，提供给家人朋友做个参考。

0: 三号的驾驶朋友北上哦，在院里156.4公里，据报有事故发生了，不过看起来都已经移动到路肩了，就是应该是有货车这边有点状况了，都已经移动到路肩来处理了。那么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就给他顺顺的经过了。好，下午的4点钟，我们一起联播来关心一下全国路况喽。
1: 下午4点钟喽。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2: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1: 守夜人，
2: 在尽管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一高架北上28.3公里环北前内侧车道有看到碎玻璃散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土城一交流道这一段现在车多不好走。台82线西向在10公里下埔子交流道匝道口这里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边，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台北市今天是有交通管制的，管制的地方是在市民大道8段，从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全线。那也受到这个管制的影响，向阳路往南持续看到车多不好走。另外，台北市的城美桥往内湖方向也是看到车多。而在金山南路跟和平东路交叉路口，这里出现的是四面号志绿灯不亮的情形，提醒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配合现场的远景指挥来做通行。另外，台北市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回报已经满场了，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高雄市左营区则是看到巨蛋跟好事多的大顺店周边呢是车多不好走的，再请大家行进到这段的时候保持耐性。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哦。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查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好，我想很多人听不出来哦，这个是 Celine Dion。下午的4:08，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金广台中分台 FM94.5。我曾经要跟人家说，哎，我就是他问我说，哎，请问那个频道是多少？我说94.5，他说哈什么？我说就是点五。然后他又再问了我一次，我说我知道，但我就想请问你是多少？我说94.5。我们就一直在那边重复94.5。哎，然后他听不懂，我也听不懂，他也听不懂。然后我们旁边的人已经笑成一堆了。所以有的时候说好笑的笑话不一定要太好笑，就是可能有一些混沌的状况就可以让人家笑到，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好笑这样。好，下午的4:09哦，好，在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94.5。好，刚刚这是 Celine Dion 所演唱的《爱情还是友情》，他在1982年的时候，这是他早期法语专辑收录在当中了，1982。

2022年呢、欸。那他其实比较红的就是那个 My Heart Will Go On， 就是1990年的那个时候才很多人注意到，更多的人注意到他。但这首歌是在1982年，嗯，就是朋友以上恋人未满，就是少女单恋很纠结的那个歌声。所以听得出来就是那个细腻感觉，而且跟我们后来听到的 Celine Dion 的那个很大气的那种唱法，真的是那个心情还有语气上面真的是不太一样。好，因为觉得很特别，所以跟驾驶朋友做分享。虽然可能很多人对这个法语也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但我们就感觉一下哈。这开车也不能太专心听歌，但也不能不专心，因为你就是要专心开车，然后这个歌曲要陪伴你，所以我们就有时候听一下这个旋律也很棒。好，稍早刚刚有提到我在国三北上啊，在那个院里路段不是有事故吗？在156.4公里，那持续都还在路间当中哦，因为不影响驾驶朋友，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就是在路间。但同时，施工人员就是这个拖吊车哦，他们也是有摆放警示标志哦，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做法。那么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就留意一下了。另外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深港大城的内外侧这个路面坑洞巡查修补还在进行当中哦，就是持续会一直到5点钟左右的时候，移动性的就5点钟左右的时候会陆陆续续结束。那另外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刚刚有提过，在惠来路的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哦，现在这个已经撤除了，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一下。还有稍早呢，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哦，崇德入口匝道的事故也都是排除的。好，说排除呢都会很开心哦，可是说到车多就会觉得头痛。这个星光原版的周边道路目前车多，然后呢现场就要启动断流机制哦，就是要管制车辆，因为不管制的时候，你可能看前面好像可以往前开了，你就努力往前，结果发现喂又过不去这个十字路口，你就会卡在路中间，好尴尬。那卡在路中间，有的路人觉得你赶快过去，你赶快过去，对你比比手，可是有的车子摩托车还是什么，他又会就是没有注意到，然后他就又会照他的原本的路径来走，所以有时候被卡在路中间真的是超尴尬。所以现在呢，这个地方车多，启动了断流机制哦。那么回堵的车潮有超过250公尺，还蛮长的，所以后方的驾驶朋友，请你特别注意安全了。台中市呢，现在车多的路段呢，就包括了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哦，从河南路到惠中路都是车多的，所以星光原版啦、汉神洲际、拉拉破远雄百货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的。好，那么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要持续不断的。今天明天都要持续不断的要呼吁驾驶朋友要记得一下哈，在这个龙井深港路段，因为有施工工程在进行，这个沥青路面更新，好，更新完以后才会好开嘛哈，然后有交围要撤收，然后这个引道标线就是引道标线要做恢复作业哈，所以都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现在是全线都是封闭的哦，龙井深港全线是封闭的，要一直到8月31号的晚上6点钟。好，那么在龙井深港路段来到这个路段的话，驾驶朋友就要帮忙做改道，所以例如说南下的话，就是要下来改走台17线，过中彰大桥，过桥之后台61乙线，接着再回来从深港回来。那么北上也一样，就是从深港下来走台61乙线，然后接着呢过中彰大桥，然后走台17线回来，从这个哪里回来，从龙井回来。这个有没有一点点像在玩益智游戏，就提醒你先讲南下，然后再讲北上，然后让你记一下你刚刚讲的路径有没有记得。好，所以驾驶朋友来到这个龙井深港路段就稍微记一下，就是台17线跟台61乙线的搭配哦。
好，那么我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虎口路段依旧是车多的，从86一直到新竹系统的

9公里哦，行车速度在30到50，然后后里丰原路段车速也只有50公里，从160公里到168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北上的这个车潮路段很长哦，从头屋路段125公里开始就会觉得车多，行车速度比较缓慢。那么要一直过了杨梅71公里之后才会慢慢的恢复正常，那么行车速度大致上都维持在30到50公里左右。那么在国道3号南下的土城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是在加东到新竹系统103公里到100公里，车速不到60公里。还有北上的三鹰到土城50公里到42公里，行车速度也大致上都维持在50公里左右。在国道6号上面倒是好消息哦，稍早呢在往西的方向旧镇到雾峰系统是车多的，那么现在呢看起来已经都恢复正常了，所以算是好消息咯。

0: 好，另外呢，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关心一下72快速道路哦。72快速道路目前往东的方向，哎，逐渐恢复正常了。现在是往西哦，狮潭到开矿村二线31到28公里，行车速度60。那么头屋路段也依旧维持行车速度60哦。那么在头屋二到头屋一，就是在指标12公里到10公里的地方，行车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一点点，行车速度60公里。好，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往东的方向哦，在松竹到太平路段22到26公里，现在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其他的路段呢都在70公里的上上下下哦。那么就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前车后车的行车距离咯。好，随时有路况，欢迎您记得拨打0800-000-123，谢谢你。
1: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2: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
3: 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4: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2: 知道啊，5油、4灯、3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
3: 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哎呀哎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1: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下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耶。
4: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讲什么废话？
1: 几年了？
2: 好，驾驶朋友要握紧方向盘哦，我们一起来感觉一下现场，这个是垃圾车哦。

0: 出任务喽！
1: 我想关心地球，
2: 我想做个环保尖兵，
1: 绿生活任务，
2: 大家一起来分享永续生活的提案。
3: 在这个绿生活任务出任务的时候呢，之前呢，先听一首这个五月天的《垃圾车》哦，就是用来比喻好朋友，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听你吐苦水，陪你一起疯，发生什么事情都听你。

到底耶。那么垃圾车大家也要挺它挺到底哦，所以垃圾分类要做好。碎纸算什么呢？好，很多人呢不是只有在大扫除的时候才会有很多的碎纸，可能办公室里面有一些跟隐私有关系或者是重要机密的，可能都需要就是碎纸。那么可能信用卡啦、账单啦等等的这些东西都会习惯先放置碎纸机，搅碎之后再做丢弃。那么这些会变成一条一条一粒粒的碎纸，它到底是什么呢？好，碎纸呢是属于废纸类的回收项目哦。因为有些人觉得碎纸好小哦，怎么可能是回收，应该要丢垃圾桶。那有些人说它就算是碎纸它还是纸啊，它的本质没有改变嘛，所以它当然还是应该要进垃圾桶的。所以这个很多人都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犹豫，就说它到底是什么哈，它基本上还是要回收的。好，但是呢这个碎纸体积很小，容易飞散，所以在回收的时候呢会建议要装进这个透明塑胶袋或者是纸箱中来固定哦，然后再交给资源回收车的人员来做处理。就建议不要直接倒入回收桶，因为你直接倒入回收桶它在倒回来的时候很容易造成飘飞，反而造成了脏乱了。但是要记得哈，不是所有的纸都能够回收哦。像碎纸机出来的纸屑，这个是可以回收，那也能做这个包裹的缓冲填充物来使用。那在进行纸类回收前要注意哦，这个订书针啊或者是胶带等等不是纸类的这些杂质的东西都要记得去除。好，那有一些是我们经常会搞混的哦。那这些呢经过特殊加工是没有办法再生再制造成纸，就要丢入垃圾桶。那什么叫做要丢入一般垃圾呢？好，互备过的纸张、互备的照片啦、互备的菜单啦，这些都互备过，虽然它是纸张，但是互备过了它就是一般垃圾。好，第二个呢就是特殊加工纸类，亮面的名片啦、有光泽的防水传单啊，这些都是垃圾了。然后像电子发票啦、刷卡签单这种复写纸、感应纸，还有贴纸的底衬，就是有上那种亮膜的贴纸，有没有？还有一些是有背胶的，那这些呢都算是一般垃圾，千万要丢对哦。所以我们有时候信箱不是会有很多广告传单吗？那大多数都是普通的废纸类，是可以正常回收。那么这个刚刚提到的特殊加工哦，特殊加工的这个可能比较常还会遇到的电子发票、ATM 明细表、传真、刷卡单，还有什么是哦？标签贴纸啦，然后也有可能是啊，像我们去吃这个快速速食，然后可能有一些防油纸袋，那这个就也有可能就是经常你可能可以把它留起来，例如说包水果啊，然后放冰箱啊等等的。但如果你直接要丢掉的话，那它基本上还是算是一般垃圾的。那还有像沾了披萨的油渍啦、油漆啦、化妆品的纸张啦，这种有严重的油污沾过的纸也必须当做一般垃圾了。诶，那便当纸盒呢？好，便当纸盒叫做纸容器类，所以它也不是一般纸类哦，所以这个便当纸盒千万要丢对，它是纸类回收桶。不是啊，就是便当纸盒它是纸容器类，所以其实是不要把它丢到纸类回收桶，它是分开的。因为便当纸盒呢它会有 PE 塑胶淋膜在上面，所以它是复合性的容器，所以它其实是应该会有不同的去处去，它会往比较专业的纸容器处理厂去做后续的处理。所以就要请大家记得便当吃完以后要把它清理干净，然后把它丢进纸容器类哟。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把它给堆叠在一起，然后在一起丢掉，当然这是最赞赞最棒棒的了。听到的是理查克莱德门的《给爱丽丝》，这首歌叫《给爱丽丝》，很多人都说是好像丢垃圾会听到的曲子，我们要帮他证明一下，它叫做《给爱丽丝》。好，来到下午的4:29咯，音乐声过后，一起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公路局表示，针对违规再犯危害道路安全者，未来将延长讲习，酒驾再犯班将延长到15小时，并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再犯班。公路局拟在9月底实施，并将公布推动驾训班机车道路驾驶训练细节。流浪犬问题要怎么解决？高雄市动保处前进社区邀请居民一起画出人犬生活地图，找出浪犬热区、家犬分布，共同讨论解决方法，希望从社区开始打造人犬和平共处的生活环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市动保处新手财团法人农村发展基金会透过互动课程与社区地图实作，让居民一起盘点家犬、浪犬分布情形，也了解浪犬问题其实和环境卫生、居民安全息息相关。动保处也分享浪犬行动指南，宣导饲主落实宠物登记、绝育、不放养及外出细绳等观念，并且鼓励民众以正确的方式进行责任喂养，遇到不当喂养造成环境问题也能循合法管道反应，让社区的居民一起成为动保工作的最佳伙伴。高雄市动保处副处长郭明清说，
3: 很多人认为浪犬问题只是动保议题，其实和大家每天的生活环境安全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主动走进社区，协助居民一起找出问题，一起讨论解方，从饲主责任、宠物登记、绝育到正确喂养，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尽一份心力，才能真正打造人与动物都安心生活的友善社区。
2: 动保处表示，未来也将会持续深入各地社区推广动保教育，透过公司协力凝聚居民的共识，让友善动物不只是口号，而是落实在社区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景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肺癌稳居癌王宝座，好在有低剂量断层扫描能揪出半数早期肺癌，不过带有特殊基因者的早期肺癌复发率仍高。随着医疗进步，治疗武器变多，已有标靶药物可以降低80%复发风险。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手术切除是早期肺癌的主要治疗方式，但术后复发风险不容忽视。尤其国内超过半数的肺腺癌患者都带有 EGFR 的基因突变，复发转移风险更是没有基因突变者的 1.3 倍。这类患者在肺癌 1B 期开始，复发的风险就逐步升高，到了第三期更高达 76%。 台大医院院长胸腔科主治医师于仲仁说，如果采取 EGFR 的标靶药物，可以大幅降低复发率。
5: 如果呢，在这个手术切除癌症，在经过基因的检验之后呢，那发现呢它是有 EGFR 的基因变异，那它就应该接受呢这个 EGFR 的一个 TKI 的药物呢去做治疗，因为呢在实证上非常强烈，那接受这样的治疗呢，那可以降低这个复发，那达到80%。
4: 但这样的标靶药物目前健保没有给付，所以台湾癌症基金会和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携手肺癌专家呼吁健保制度应该加速接轨国际治疗指引，优化早期肺癌辅助治疗，才有办法达到2030年减少1/3癌症死亡的目标。景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2026台中聚光暨动物嘉年华将在9月5号登场，活动将邀集52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预计超过1300位长辈参与，透过运动展现健康活力的台中。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今年活动升级为嘉年华形式，延续匹克球、射箭及地板滚球等人气项目，并新增布袋球、飞盘及芬兰木柱等体验活动，让长辈在运动中交流互动。社会局长廖静之表示，台中市以让每个年纪都有光为愿景，陪伴市民在人生不同阶段持续发光发热。今年活动特别以暨为主题，象征汇聚、传承与庆典，串联台中各地关怀据点，也让每一处据点成为照亮长者生活的光。

0: 目前已经有538处的据点，我们会继续往前再设据点哦。因为这些关怀据点的设立哦，我相信带给很多长辈有一个机会，能够从家里出来，又认识新的朋友，又做运动，又学习不同的才艺。
1: 社会局表示，市府持续推动高龄友善政策，敬老爱心卡可用于交通、就医及运动等服务，并从115年起提高补助额度，同时持续增加乐龄学院班数及社区照顾关怀据点，预计全市据点将达550处，打造更完善的在地照顾网络，陪伴长辈健康、乐活、幸福在台中。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概况。品祥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环境也是偏西南风，在南部跟东南部可能都有阵雨或雷雨，并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东部地区也有一些零星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形态为主。明天西半部地区午后可能也会有局部大雨，甚至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连日降雨，山区谨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慎防低淹水。在气温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大概31至32度，其他地区可以来到33至35度。特别留意在大台北跟桃园，还有中部的一些内陆地区，可能有局部35甚至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天气炎热，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第21号轻度台风艾桃跟22号中度台风班朗，距离台湾都有4000多公里以上，非常遥远，对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王品祥的分析。以上新闻由任揽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线上邀请到了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张立浩，立浩你好。
1: 你好，
0: 请问立浩一下目前的即时路况。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控人员立浩，以下为您汇诊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快速道路部分，台六一、台七二、台七十四、台七十六线快速公路车流皆正常。省道部分，台十四甲线经进合欢山、台二十一线日月潭路段及其他省道风景区的路况良好。再来是施工消息，台六十一线双向156.4K 至167.9K 龙井至深港路段，8月28日晚上8点到8月31日早上6点，封闭双向车道，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南下车辆请提前下龙井匝道，改到台十七线；北上车辆请提前下深港，改行台十七线行驶。最后提醒听众朋友，目前苗栗、台中及南投局部地区有降雨情形，雨后路面容易湿滑，请行驶在快速公路及山区道路的用路人减速慢行。以上是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谢谢。
0: 谢谢立浩，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另外呢，在台六十一线南下，在233公里，在四湖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疑似有交通障碍物，也请您经过要注意安全。台中市的星光原柏周边道路车多，目前现场启动了断流机制，有做车辆管制，还请驾驶朋友经过特别留意了。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应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0: 听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经理，台灯经理。
1: 哎，啊，睡得正熟，是谁在呼唤我啊？啊，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哦，是台灯婆婆呼唤我。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0: 台灯精灵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1: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0: 我还没退休前啊，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1: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2: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骑乘前仍需注意天候状况。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好，下午的4:46，我是雪芳。好，心动只选在地章才哦，这个是劳动部劳动力中彰投分署特别举办的征才活动哦。那么其实这个活动呢，有非常多的优质企业进驻，然后有很多的工作机会。那随时驾驶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那么台湾就业通都可以随时查询最新的资讯哦。好，稍早有提到在台61线在南下233公里哦，在四虎交流道的路段的外侧车道疑似有动物尸体哦，所以这个有交通障碍物，就请您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那么相关单位已经知道了，那么已经前往去了解处理了。这是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233四虎交流道的路段。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的湖口路段到新竹83到95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南下的后里到丰原路段160到168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在大雅系统173到丰原，行车速度70，以及北上的头份从110一直到杨梅端的71公里，行车速度在20到50公里当中。新竹系统99到95公里，现在出现走走停停的一个情形。好，国一北上继续往北走哦，到了中立路段，从62公里到59公里，行车速度60。那么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南下的土城从42公里开始，一直到龙潭的68公里，行车速度在50到70公里当中。那么在北上的部分是在宝山路段哦，从96公里的休息站出来，一直到关西的79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那么从关西服务区呢，从76公里开始，一直到土城42公里哦，现在从路网图看起来行车速度只有30到50公里，都是一个车多的情形。那么在中部路段的国道4号

清水国道四号的这个清水一直到潭子系统目前看起来依旧是顺畅的，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也是顺畅好走的。好，那么接着关心一下快速道路的部分。快速道路61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呢就是在龙井深港路段，因为有施工的关系，现在是全线封闭不能通行，要请驾驶朋友帮忙改走台17线台61乙线哦。这个是在南北双向的龙井到深港路段目前是封闭不能通行。好，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白沙屯到赤土崎111到109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那么72快速道路在往西的方向的头屋路段哦，从12公里到10公里目前行车速度50。还有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往东的方向车流比较多的两个路段，分别在崇德到潭子16到18公里，还有太原太平路段24到26公里，这两个路段目前行车速度都不到60公里了。好，模范生的三个路段哦，76的埔盐到中兴系统，还有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以及82快速道路的东石水上系统，依旧保持非常良好的行车速度。好，那么在国道三号哦，国道三号在南下据报呢，在竹山往南云方向啊，243到250哦，这个方向呢，在指标244.1公里往南的方向，据报在这个地方有事故发生哦，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稍微留意一下。那么在北上的加东往新竹系统，在102.6公里的地方，稍早呢据报这个地方有事故发生，那现在车流量比较多，所以也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了。稍早呢，在台中市的惠中路往公益路的方向，靠近市政路的内侧有施工哦，现在也已经接获到撤除了。好，随时有路况，再请驾驶朋友记得0800-000-123哦。

好，这是刘若英所演唱的《旁白人生》。下午的4:56，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在周六日的下午2点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到5点。好，今天节目尾声喽，那么要祝福大家顺利又幸福，谢谢你的收听啊，那么祝你有顺福满满的一天。然后5点的呢，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还有请继续收听由赵翔陪伴你的路况百老汇。我们明天下午2点喽，明天下午2点再见喽。

0: 即时的路况，今晚会给您报告历史最新喽。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因为北上的男子至冈山车多，所以有开启国一北上抵京系统以及男子匝道一控。国一南下在271.1公里，靠近嘉义系统中间跟内线车道有一顶安全帽掉落。国道三号在双向的高原路段目前下着大雨。国三南下40.4公里，土城前中间外侧车道有钢筋掉落。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脊路段外侧车道进行垃圾检视工程，持续到晚间8点钟。南下的233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车道疑似小动物躺平。台74线东向22公里到24公里松竹至太原，以及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台88线东向17.5公里万丹到竹田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一个木板掉落。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不论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
1: 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2: Hello，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家属朋友，大家傍晚好。

我是昭翔，时间真的是好快哟，一转眼就来到了八月份倒数第三天。今天是8月29号礼拜六，我现在开始5点到8点至3点钟，昭翔在空中陪伴你路况百老汇。

这首台语歌曲歌名叫做《感谢我有你》，是来自大牛罗时峰还有林珊两个人的对唱台语歌曲《感谢我有你》。以前做文章会写到这一句，感叹时间过得好快哦，时光飞逝，岁月如梭，意思就是形容时间过得极快，一转眼就过去了。时光飞逝，时间就像飞鸟一样的快速消失，岁月如梭，梭这个字呢，在古代就是织布机上来回穿梭的工具。古代人形容织布时这个梭子移动的速度很快，用这个来比与岁月像梭子一般快速来回，一去不回。所以以前的作文常写着，哇，感叹时光飞逝，岁月如梭。好，那么在今天呢，8月29号，八月份倒数第三天，829礼拜六，傍晚的五点十一分，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在国一北上新竹湖口的路段，新竹系统交流道过后，往新竹交流道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塞车哦，拥塞速度很慢，20到40，停停走走。驾驶朋友目前如果开车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竹北湖口路段，要小心车多，速度很慢，99到83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往新竹交流道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都是20到40的缓慢行车车速。必须过了83公里湖口交流道之后，继续北上才会比较好走。来到了中立路段，感觉车子又比较多了，时速大概40到60。国一南下内坜往中立，还有南下湖口往竹北，时速大概都是40到60，以及在国一南下的160到168公里后里交流道过后，往台中系统以及丰原交流道的方向，国一南下后里到丰原这个路段行车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哦。国道三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宝山竹林路段，新竹的宝山休息站过后，往竹林交流道96到90公里的北上方向，时速也是大概40到60。另外在新竹的关西服务区往桃园的高原龙潭，76到68公里，车子比较多，时速大概也是落在40到60。以及桃园大溪往新北的莺歌，62到54，北上的树林往土城，南下土城往树林，还有南下莺歌系统往大溪交流道，都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车速。国道四号高速公路目前路况看起来良好，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往东往西路况都是非常的正常顺畅。国六高速公路在西向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道三号，现在车流比较多哦，行的速度有受到影响，大概跑到40到60-70。另外先前台61西滨南下233公里，云林四湖交流道这边外车道有动物躺平，现在截获到排除。还有在之前4:30的时候，台中市交通队表示百货公司星光大圆柏周边道路实在是车流太大了哦，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右转汇中路塞车250公尺，这么长有启动断流机制。不过在靠近刚刚五点的时候已经排除了，没有启动断流机制。换言之呢，这个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汇中路的车流都已经疏解了。台汽是在东向22到24公里松竹到太原路段车子比较多，西行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也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哦。台三线接获到北上243公里，台三北上243，宁内

路段哦，有碎石哦，这个交通障碍经过的时候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咯。另外台61西滨双向131到164公里，大甲到龙井这个路段外车道有进行垃圾捡拾的作业哦，移动是移动性的垃圾捡拾，从今天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在台61西滨双向大甲龙井路段131到164公里，稍微小心外侧垃圾捡拾作业的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自个儿的行车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点16分秀清姐辣妹驾到。

0: 路上常见医疗电动代步器啪啪噪，到底安不安全？是否符合道路安全法规呢？根据行政院卫福部公告，电动代步器属于医疗辅助器材，因为使用的目的及功能有别于一般车辆，被视为行人辅助器材。
1: 因此，电动代步器在道路上行进时，应视同行人，并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务必在人行道使用。如果没

0: 没有人行道，或是因为人行道有障碍物，行进时就必须靠边通行，千万不可以行驶在道路中央而影响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1: 再次提醒大家，电动代步器应该在骑楼或人行道通行，过马路必须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绝对不可以随意穿越车阵，违规骑在车道上可依法开罚，如果没有依规定行驶而发生事故撞伤行人，必须负担相应的刑事与民事责任。电动代步器虽有动力，依法属于行人，为了您的安全，请遵守行人规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还用舍路段。Yeah.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鬼谷英杰。无论你是不是一个人在外打拼，收听金广，掌握方向，感受爱在身边，祝你一切顺心 ，fighting。

八月份倒数第三天，八月二十九号礼拜六傍晚5:22，五点二十二分，台北23分哦。收听频道 FM94.5，高雄是点哦，景广台中分台进行6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唱歌可以飙高音，但做人必须低调。累积才华，实力不张扬，静待花开的那一刻。台中市交通队表示，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现在有车多的情形，国一南向台中系统到丰原现在车多速度比较慢，台七四往雾峰的方向，4K 到 5K 高铁台中交流道到南屯一交流道，4到 5K 这边，哇，这个路段现在车子比较多。另外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这个路段现在也是速度比较慢哦。此外在西向的39到32公里台七四快关雾峰西行，39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车多速度比较慢，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现在车子又多了起来哦，速度又受到影响。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民路车多，汉口路到朝富路现在也是流量比较大的路段。还有台湾大道另外一个方向，刚刚是往沙鹿方向，现在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往市区火车站的方向，永福路到安和路车多，河南路到惠中路现在马西卡令卡贼，草马路洪阳桥往市区方向，安和路到环中路交通队标示现在也是车多速度比较慢，百货公司的周边道路车多，汉神洲际周边道路现在也是流量比较大，松竹路往祥顺路方向，松竹三路到环中东路这个路段现在车多速度比较慢哦。台三线在北上的243公里243，台三北上的243K 林内路段据报是有碎石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台61西滨南北双向131到164公里大甲到龙井路段的台61南北双向外车道有进行

0: 移动式的垃圾检视作业，时间从早上的8点持续到晚上的8点钟哦，请小心工作人员还有自己的行车安全。国一高速公路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北上就是新竹竹北湖口路段，非常的拥塞哦，车子很多都聚集在一起了，流量小，所以都塞在一块的，满满的都是车子，速度很慢很慢，20到40停停走走。行驶在国一北上新竹竹北湖口路段的驾驶朋友辛苦了，99到83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往新竹交流道、竹北交流道、湖口服务区以及湖口交流道，国道1号99到83公里的北上方向，现在都是拥塞哦，红色数字哦，20到40的缓慢车速。北上65到59公里，平镇系统过后往中立的方向车多。南下中立往内坜，哇，现在开始塞车咯。国一高速公路南下55到60公里，中立服务区过后往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转接二，目前开始塞车咯。南下湖口往竹北新竹的方向，83到95的南下路段，现在车子也是越来越多咯，速度比较慢。南下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国一南下的丰原路段时速大概40到60左右。5600800000100013，多谢你。
1: 好想出国，可是没钱没时间。
2: 不然来听听国外的新鲜事，全球大小事。
0: 大家去过土耳其吗？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堡，从照片中可以看到猫咪窝在木屋里，看起来相当舒适，让人很难联想到，哇，这座木屋就盖在大马路的旁边呢。土耳其人自古以来便会养猫来抓老鼠，到现在土耳其全国多数人还是非常喜爱猫咪的哦。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堡流浪猫还蛮多的，不少居民会自发性的在路旁设立小屋供他们休息，政府单位也会定期检查他们的健康状况，并为猫咪他们结扎。另外一张照片看到的是伊斯坦堡的男孩，有一名伊斯坦堡男孩走在西北部大城白夏瓦的市场里面，小男孩的头平衡感超好，顶着好几个大篮子，双手也提着好几个商品，沿街兜售。他贩卖的这个大篮子是装面包的面包篮，这是巴基斯坦的传统日用品，通常会用草或者是棕榈叶为材料，手工编织，用来盛装当地人每餐不可缺少的面包。为了保温，现在也有人会在面包篮外加上隔热套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BE48，
0: 每份浪漫享有你的陪伴，那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吧。
1: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2: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0: 让警广成为你开车路上的神队友。

0: 5:33，我是赵翔。台七四在东向4到5公里高铁台中交流道往南屯一交流道东行的4到5K， 现在车子比较多，速度比较慢。还有在东向的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的方向也是车多。西行39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是拥塞的瓶颈点哦。先前台中市的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车多，现在接获到交通队表示，哇，车子变得比较少了，比较好开喽，您可以放心上来多加利用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目前是正常好走。台三线在北上243公里林内路段据报是有碎石掉落在路上的交通障碍。国道三号目前在中部路段看起来路况都是好走的，不管是南下或北上。不过来到了国三北部地区，从新竹的关西服务区过后，往桃园的高原龙潭大溪，还有新北的莺歌树林土城，现在车子都是比较多，比较不好开，速度比较缓慢哦，大概40到60。所以如果驾驶朋友行驶在国道三号中部地区，不管是南下或北上，路况都是非常的良好。北部地区从新竹关西服务区过后，往桃园的高原龙潭大溪，还有新北的莺歌三莺树林土城，目前都是车多的瓶颈哦。尤其是莺歌系统往三莺交流道速度更慢，20到40。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往树林42到46的南下方向，行车速度也是大概落在40到60左右。
1: 老卡 K， 你要去哪里？
2: 哎呀，我要去捐血啊！听说啊，尽管。

0: 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1: 啊，你要去捐血哦、嗯、可是你的鼻音那么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哭过，那就是你爱狗。
2: 为钱上风，为爱感冒。
1: 哈，你干嘛了？
0: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哈、哦，鼻涕共共老，感冒了呀！
1: 哎呦，安尼你感冒不能去捐血啦！
0: 啊，不能哦。
1: 对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6小时，或者捐血前8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0: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哈、哦，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景广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1: 好，你当马后啊，您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6个月都不能捐。
0: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1: 哇、啊，你真可怜的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啊？但是哈，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伤风为爱感冒啊啦。
0: 哎呦，好啦好啦，阿、啊、浩，那我就先回去了哈。
1: 再见。哎、欸，他们不能捐。

金广台中台要举办空中传来挽袖捐血的活动咯。9月15高位在高礼拜二915星期二早上9点到下午4点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南屯区黎明路二段501-1号即将登场。路况不熟的朋友导航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咯。当天完成捐血 250cc 的民众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也纳饮品、阿华斯茶包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勤余两用伞、芋头番薯丰顺小礼盒、嘟嘟好皮蛋、樱岛虾薄酒乳，还有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玻尿酸沐浴露等多项好礼哦。完成 500cc 的朋友还会再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氨基酸洗发精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活动奖品丰富，数量有限，送往为止。因为热心公益厂商赞助的礼品丰富，所以要麻烦参与捐血的朋友记得携带环保购物袋还有保冷袋，因为有送羊肉炉哦，羊肉炉，所以期待除了带环保购物袋之外，记得带保冷袋来装羊肉炉哦，方便您的收纳。另外就是不要忘记了9月15号礼拜二早上九点到下午的四点，欢迎大家带着身份证还有健保卡参与这一次健康又有意义的活动哦。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等你来哦。

0: 握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1: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控中心报好力听啊！
0: 中区交控连线喽！
2: 八月份倒数第三天，哇！8月29号礼拜六晚上5:43，赶快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太原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消息。嗨，太原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首先在南下的后里到丰原路段呢，这边目前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呢会比较慢一些，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南下的彰化交流道出口这边呢，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目前在北上的雾峰系统到雾峰路段呢，这边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是有稍微回堵的情形。那另外在国道4号的部分呢，目前在东向的潭子系统往台74的方向这边呢，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另外在国道6号的西向旧镇到雾峰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回堵的情形，那车速也比较慢，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如果我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最后呢，也跟各位提醒一下，因为今天在苗栗地区还有南投地区呢，都有下大雨的情形，所以也提醒各位，如果经过下雨的路段呢，请记得开启大灯，那也记得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避免发生意外。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2: 嗯，好的，了解，谢谢太原的提醒还有说明，大家谢谢，拜拜。
3: 谢谢，拜拜。
2: 台七四快关雾峰刚刚接获到，在东向29.8公里大底一交流道这边外车道有掉落铝梯的交通障碍哦。驾驶朋友如果开车行经台七四快关雾峰往东29.8公里大底一交流道这边，请小心外侧车道有掉落铝梯的交通障碍哦。

0: 省道台三线在北上243公里，林内路段据报是有碎石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而台七四快宽雾峰在东向29.8公里，大里一交流道这边外车道有掉落铝梯的交通障碍，都要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小心，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喽。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好，八月底的倒数第三天哦，八月份有31，那今天是8月29号，礼拜六，八月份倒数第三天，来到了晚上5点48分。再来连线的是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启修，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消息。嗨，启修你好。
2: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部分，国道1号目前在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台七四快速道路往快关方向五泉西下匝道车多，以及崇德路上匝道车多，往雾峰方向青海路以及太原路下匝道都是车多。另外，在国四潭子系统转台七四东向匝道目前是车多。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汉口路至朝富路车多，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至惠中路车多，松竹路往祥顺路方向松竹山路至环中东路车多，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甘肃路至台湾大道车多，惠中路往青海路方向市政北一路至台湾大道车多，西英光远百、台中远雄百货、勤美商圈目前都是周边都是车多。再来是市区施工的位置，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向上路往中闽南路

0: 进英才路外侧施工，以及往民权路方向英才路口内外侧施工。南区复兴路往工学路方向文心南路至德富路外侧人行道施工，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过东兴路外侧施工为100方。惠中路往公益路方向进市政路内侧施工，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外侧施工为100方。三民路双向进太平路口内侧施工为100方。最后，请驾驶朋友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周末愉快。
1: 了解，谢谢汽修的提醒还有说明，汽修辛苦喽，多谢，谢谢，拜拜。
0: 拜拜。
1: 省道台61西滨在双向156.4到168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156到168 K， 从昨天8月28号礼拜五晚上8点过后一直持续到8月31号礼拜一早上6点会封闭全车道156到168公里龙井深港路段全车道进行沥青路面更新、交尾撤收，还有前后引道标线恢复作业。在封闭期间，都要请用路人依照交尾设施改道来行驶咯，并且注意到路况，小心驾驶。北上的驾驶朋友，麻烦先从166、166深港交流道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南下驾驶朋友先从157龙井匝道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哦。

5:54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路况白了回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台61西滨目前在双向130.8公里到164，台中大甲到龙井路段外车道有进行移动式的垃圾检视作业哦，从早上8点持续到晚上的8点钟，工作人员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哦。那么开车经过台61西滨双向130.8到164大甲到龙井路段，请注意到检视垃圾工作人员的安全，还有自己的行车安全。台七四在东向大里一交流道这边29.8公里，据报外车道有掉落铝梯

0: 铝梯的交通障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新竹竹北湖口路段，现在看起来都还是拥塞塞车的哦，时速大概20到40，停停走走。驾驶朋友开车在国道一号北上99到83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往新竹交流道、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小心车多，现在速度很慢，20到40，停停走走。北上中立路段62到59公里，中立路段北上内坜往中立服务区时速大概都是40到60。国道一号南下在桃园交流道过后往机场系统、中立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二，现在严重的大塞车。开车在国道一号南下49到60公里，49到60的国一南下路段，桃园交流道过后往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二方向的南下驾驶朋友，请小心哦，现在塞车拥塞20到40的缓慢速度，尤其是57到59内坜到中坜转接一，有时候还会定点不动哦。必须过了60公里中坜转接二之后，继续南下才会比较好走。来到了台中的丰原路段，国道一号南下165到168公里，台中的丰原路段目前时速大概40到60左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等一下准备来对时喽，来关心整点6点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1: 给人生一个梦，在梦想的道路上，要时时为自己加油打气。我是法务部矫正署副署长林宪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六点整，我是罗大佑。要来去吃饭了吗？带上你的白雪公主或白马王子，配上景广的好音乐，享受属于你们的良辰美景吧。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萨兰亚，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一样车多走走停停。省道部分，台三线北上243公里林内路段有碎石，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路段外侧车道进行垃圾捡拾工程，持续到晚间8点钟。那一样在台61线的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到深港路段封闭全车道进行沥青路面更新。那再请大家封闭时间，再请您改道行驶，会持续到周一的凌晨6点钟。台七4线东向29.8公里大里一路段外侧车道铝梯掉落，台88线东向5.1公里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后方有摆放三角锥，但是放得很近，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2: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3: 燕子上，我跟去第四个。
4: 阿千上，我倒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第四，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倒是我就更笑第四呢。
3: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4: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3: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4: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3: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4: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3: 燕子桑，愛してる。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为篱封闭，但设置有紧急。

一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收听的频道 FM94.5 高雄喜天欧景广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五点到晚上八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八点钟。先前台三线在北上宁内路段243公里碎石子散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截获到排除了，不过台七四快关雾峰在东向大里一交流道这边29.8公里外侧掉落铝梯的交通障碍还没有截获到排除哦。台61西滨在双向大甲到龙井路段130.8到164公里外车道有进行移动式的垃圾检视作业，持续到晚上的八点钟，小心到辛苦的工作人员还有自个的行车安全咯。生活不是一直美好的，那些挣扎为了是让你学会了坚强，那些痛苦让你学会了智慧，举凡关心、成功、开心、成功、失败、快乐、纠葛、放下或者是面对，这些种种的一切都是咱们生活当中一直旋转的轮子，还有蜕变哦。第二个小时来听吴声美演唱的台语歌曲《未班车》，有落空报警讲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听到的是吴胜美所演唱的台语歌《尾班车》。台61西滨在双向156.4到168公里，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这个路段，从昨天8月28号礼拜五晚上的8点过后，持续到8月31礼拜一清晨6点早上6点会封闭全车道，进行沥青路面更新、交围撤收，还有前后引道标线的恢复作业哦。在台61西滨双向156.4到168公里，台中龙井到深港这个路段，那么北上的驾驶朋友在封闭期间必须改道，从166深港交流道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右转台61乙线后左转接台17，直行台17中彰大桥，衔接台61线平面港埠路一段，并且在龙井这边上交流道，继续汇入高架主线来行驶。南下驾驶朋友必须从157公里龙井交流道下来，改走平面道路，直行台17线中彰大桥之后，右转台61乙线，再左转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到了彰化的166K 深港这边上交流道，再汇入高架主线继续南下。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新竹竹北湖口路段都还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哦。不过速度有提高了，之前新竹往竹北湖口都是20到40，非常拥塞的缓慢速度，现在速度有快了一点点，大概可以跑到40到60哦。另外在北上的中立路段62到59公里，中立往中立转接2转接1，目前行车速度也是来到了40到60左右。南下桃园内坜还有中坜的方向目前都是拥塞塞车的，驾驶朋友行驶在国道一号南下49到60公里，桃园交流道过后往机场系统、中坜服务区、内坜还有中坜转接一、转接二小心塞车哦，速度很慢，20到40停停走走。这是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到中坜，49道南下的国一南下方向，目前是拥塞塞车，速度非常的慢。另外在南下的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往丰原交流道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左右。国道三号二高在中部地区看起来路况，不管南北双向南下或北上行驶状况都是相当的好走，不过在北部地区的国道三号哇，桃园的龙潭过后往大溪还有新北的莺歌树林土城，国道三号二高在北二高的这边68到42，龙潭过后往大溪莺歌系统还有树林土城都是车多的瓶颈哦。南下则是土城往树林42到46公里，目前行的速度大概40到60。中二高国道三号在中部地区中二高目前南下或北上行的状况都是相当的优良正常。国道四号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往东往西路况看起来都是良好的。国六高速公路在西向3公里到0公里旧镇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目前西行的3K到0K 车子比较多，时速大概40到60左右。有路况再麻烦您做后续的更正补充还有说明哦，0800-000-123。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的父母给孩子太多金钱，等到自己年老的时候才在担心经济上面的问题，因此顺序不对，状况就可能会出现了哦。徐富凯心爱别人的6点16分。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

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好想永远躲在你我的世界，一起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大家好，我是刘田君。未来的每一天，让我陪你实现一路顺畅的誓言。回想过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根据事故统计，未系安全带致死率为系安全带的 3.6 倍。高工局呼吁上车后驾驶及乘客务必系妥安全带，才能保障人身安全。祝大家行车安全，随时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云。喝酒以后醉茫茫，千万不通勉强开车，要赶紧找退路，可以改坐客运车，也是坐捷运回去，才不让家里人烦恼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 来电二十四分，收听频道 FM94.5 94.5健共台中台，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您到晚上的八点钟。台七四原先在东向大里一路段29.8公里外侧有掉落一个铝梯的交通障碍，现在接获到排除喽。不过在往雾峰的方向，台七四快光雾峰在往雾峰的方向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这个路段，现在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往快关的方向39到32公里雾峰到草湖大里路段，也是时速大概40到60哦。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车多，汉口路到朝富路也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车辆比较多，河南路到惠中路行车速度比较慢。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成平路到文心路现在行车速度也是比较慢的哦。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来到了义丰路到环中路交通队标示现在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95到83公里，新竹交流道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20到560不等的行车车速。北上中立转接2到转接1 60到59公里的北上方向时速大概40到60。南下桃园往内坜还有中立转接2，目前严重的塞车回堵拥塞，速度相当相当的慢哦。如果您开车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内坜还有中坜转接2 49到50的国一南下路段，请小心车多，速度大概20到40，停停走走。

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过后往丰原交流道，原本40到60车多的情形，现在速度有提高喽，可以跑到60到70。国道3号二高在中部地区，中二高目前南北双向路况都是相当的好走，不过在北二高，在二高的北部哦，68到50公里，桃园龙潭过后往大溪，还有莺歌系统三莺交流道，目前都是车多，速度很慢哦，20到50，走走停停。南下土城树林的方向，42到46公里，土城往南到树林，行的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国四高速公路目前东西双向路况正常，国六则是在西向的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道3号，车子比较多，流量比较大，速度大概40到60-70左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等一下一起来关心6:15尽管晚间新闻气象，6:45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懒心，欢迎收听今天8月29号星期六的金广晚间新闻。虽然国际油价高档震荡，但为平稳物价，台湾中油公司宣布持续启动双重平稳机制。本周汽柴油每公升价格各吸收6.0元及5.7元，因此各式油品零售价皆维持不调整，价格分别为925无铅汽油每公升30.5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32.0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34.0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9.3元。

0: 免费领取结缘白沙屯妈祖濒死袖套，竟然成为诈骗圈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员警识破诈骗，保住民众20,000元。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案，保住民众新台币20,000元。所长沈玉腾说，
2: 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白沙屯妈祖濒死袖套，却遭对方以开通金流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20,000元，所幸及时到派出所求证，员警立即识破并拦阻。
1: 警方表示，民众看到相关贴文后跟对方联系，对方提供连结要求透过黑猫宅急便、全家卖货便等方式办理，民众一指示操作后，页面却显示未开通金流服务以及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即要求他转账20,000元进行验证。民众察觉不对，前往安中派出所求证，员警施银禅、吴家柔立刻识破是假网拍诈骗手法。警方呼吁遇有可疑网络交易或要求汇款的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就近到派出所求证。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网络交友要谨慎，高雄一名女子遭男网友诈骗660万元，诈骗集团再次要求面交220万元时，女子与高雄市警方配合，当场逮获取款的女车手，而女车手坦承这份工作是男网友介绍。记者宋玲的报道。
3: 高雄市前镇警分局调查，被害的林姓女子在网络上认识男网友，对方每天嘘寒问暖，取得信任之后，再以一起投资共创未来为理由，诱骗她投资虚拟货币，多次面交跟转账，累计遭诈金额660万元。但诈骗集团又以加码投资，再一次要求她出金220万。警方请林姓女子假意配合，让人前来取款，而前来的女子被逮之后，当场说她是帮男友工作的。草衙所所长严静义说，
4: 女警遭查获后向警方表示，只是帮男朋友工作，不知车手。警方当场告知这份工作涉及诈骗取款，并查获工作手机一支及面交额超120万元等证物。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将女警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前镇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如果没有见面就谈投资，或者要求代收转交现金，都一定要提高警觉。民众如果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110查证，避免真爱没有遇到，反而先遇上了诈骗。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经广同仁林梦平、李义成、丁婉珍以偏乡长者重新站回人生希望的动人故事，荣获广播新闻报道类优等奖。金广台长司以先特别到场献上祝福，并肯定同仁完成本职任务的同时，也为社会传递温暖力量。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5: 广播新闻报道类优等奖得主，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总台解谜之后再被看见，阿公阿嬷重返 C 位，让我们恭喜得奖人李义成、丁婉珍以及林梦平。
6: 警广台北分台代理分台长林梦平、新闻科记者李义成及节目科主持人丁婉珍以解谜之后再被看见，阿公阿嬷重返 C 位，荣获社会光明面新闻报道奖广播新闻报道类优等。林梦平认为，能以声音传递美好事物是广播工作最迷人的地方。李义成向团队伙伴致上感谢，才能让这个温暖故事更加动人。丁婉珍则想起家乡的长辈们，希望世代间能有更多交互影响的能量。评审主委黄兆松表示，众多作品中可以看见媒体对人性的关怀、对环境的关切及对社会进步与公共议题的重视，逐渐形成推动社会向前的重要力量。
7: 我们有一件事不必担心，就是媒体会不会就突然不见，它不会不见。各位从这个参加的作品的每一年的增加，因为媒体跟社会永远是会结在一起的。
6: 本届适逢社会光明面新闻报道奖走过30个年头，台北市新闻记者工会理事长妙希法师感谢所有参赛者以新闻作品记录社会，传递真善美，也期待这份30年的坚持继续传承下去。警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0: 演唱会门票一票难求，竟然成为新型诈骗诱饵。警方拦截一起一条龙诈骗案，嫌犯在社群兜售热门门票，在伪造官方钓鱼信、假客服验证，又骗买家。警方提醒民众，购票务必

0: 提高警觉。请听一下报道。
1: 北部一名李姓男子在社群平台 Threads 上购买 Art Future 演唱会转让门票，诈骗集团先假冒远大售票系统发送钓鱼信，再以交易失败需要退款为由，诱骗被害人加入 LINE 假客服，随后假客服以金流验证为借口，一步步引导被害人操作网络银行无卡提款功能。李姓男子不疑有他，以指示操作，导致新台币36200元全被转走。直到对方人间蒸发，他才惊觉遭遇连环计，不仅门票存款两同落空，连个人账户也惨遭警示冻结。加网拍结合退款验证是近期暴增的诈骗手法。刑事局提醒民众，官方售票系统绝对不会要求私下加 LINE 办理退款，更不会要求操作 ATM。无卡提款等同交付现金，根本没有验证功能。购买门票请务必透过官方管道，有疑问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桃园地检署侦办新兴电子涉犯刑法妨害农工商等案，经执行搜索讯问，认为当中五人犯嫌重大，分别预支以30万到1500万元交保，其余九名被告请回，全案现正持续扩大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2: 生产 PCB 印刷电路板和机体电路载板的上市新兴电子，疑似将大陆相关产品运送回国，换贴台湾制造标示及产地。案经桃园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桃园和新北市调处等单位持搜索票到该公司桃园龟山总公司及中立厂搜索，约谈14名员工被告、4名证人。讯后当中5名被告分别以30万元到1500万元交保。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3: 经检察官讯问完毕后，一起等涉案情节，其中5名被告分别预支30万元及1500万元不等之金额，其余被告均请回。”
2: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14名被告涉犯刑法行使伪造私文书和商品虚伪标记罪责，犯嫌重大，但无羁押必要。当中 PCB 事业处王姓总经理交保金额1500万元，吴姓副总1200万元，曾姓厂长500万元，周姓经理250万元。至于刘姓业务人员，则以30万元交保，其余9名被告请回，全案现正持续扩大侦办。尽管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环境部推动环保友善祭祀政策，以新址前三烧为核心，包括替代烧、食粮烧以及集中烧，与地方政府合作，鼓励民众从源头减少纸钱焚烧，改善局部空气品质。记者杨欣的报道。
4: 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去年纸钱集中烧量接近4万吨，年增22%。未来希望可以透过环保局集中处理，减少空气污染物排放。新纸钱三烧政策中，替代烧鼓励以米代金等环境友善替代方式祭祀，适量烧则宣导减少纸钱用量，改用大面额高品质的纸钱，从源头降低污染。
5: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集中烧，我刚才说过的，现在我们的很多的焚化炉都有特别的一个习俗，所以大家不必害怕说啊，我们的这个金子怎么会跟垃圾烧在一起？不一样，经过我们的这个宗教的礼仪，都把它这个完全的，我可以保证哈，我可以保证我们的好兄弟一定可以收得到，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神明都收得到。所以这个集中烧就是面对我们面对环境里面最好一个对环境友善的一个方式。
4: 木栅中顺庙响应政策，精简金纸供应量，结合平安米推动以米代金，也鼓励信众减少烧香，使用环保箱。祭拜后的纸钱则集中收运到焚化炉处理。庙内也设置空气品质监测及净化系统，打造更健康的庙宇环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伟创公司今年年中因作业系统问题，两度延迟发放现金股利。不过仍然符合证交所规定的3个月期限内。金管会说明，目前国内自办谷物的公司或集团只剩24家，谷物违约的案例在实务上已相当罕见。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6: 金管会从2013年起就规定，所有新上市、上柜及新柜公司需一律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代办谷物，并将其列为申请挂牌登录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有公司一旦改为代办，就不能再回复自办，因此全台只剩极少数公司留有自办谷物资格。而若在鼓励发放的过程中，发布重大讯息的时间点不够及时，或是说明内容不够齐备，依法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违约金。

0: 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仲豪说，
1: 自办家数我跟大家报告，就是单一的啦，就是只有自己一家公司在办有10家啦，但是属于集团，比如说台塑这种集团的总共有14家。以过去其他公司来说，如果这个按照时间发放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发放错误情况，基本上就是凡正之啦，就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出现。
0: 金管会说明，第三方股务代理机构如综合证券商、银行或信托业的股务代理部，应具备较完善的系统设备、专业人力与内控机制，能确保股东名簿维护、股利发放、委托书统计验证及股东会召开等事项的公正性与专业度。因此，国内违规案例已较为罕见。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嘉义市政府宣布，即日起，敬老及爱心乘车卡加入计程车车资折抵服务，每趟次可折抵50点。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嘉义市政府表示，鼓励长辈与身心障碍朋友走出家门，融入人群，搭乘公共运输工具，享受健康生活。嘉义市敬老及爱心乘车卡，除了既有的嘉义县市公车全路线、国光客运低底盘市区公车、台铁火车，以及嘉义市国民运动中心个人使用之体适能中心与游泳池折抵外，即日起加入计程车车资折抵服务，每趟次可折抵50点。嘉义市政府社会处处长李思贤说，
4: 那在这样的一个折抵的使用呢，我们目前规划是每一次折抵的点数是50点，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的起跳是100元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搭乘的时候来折抵50点，那剩下的50元呢就可以使用，用现金支付呢，或是用原本储存在敬老爱心卡里面的这个金额来支付。
3: 市府提醒，每趟次折抵50点，车资差额优先由卡片内的电子钱包扣除，卡片若为负值则会无法交易。另外，不论几位长者或身障者共乘，每趟次只能刷一张敬老或爱心乘车卡。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为推广彰化县优质在地畜禽产品，县政府办理2026彰化畜产嘉年华系列活动，结合鸡鸭、羊、牛、猪，自9月5号周六起，一连四周共5天登场，让大家吃得开心、玩得尽兴、买得安心。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2026彰化畜产嘉年华系列活动9月5号在园林三合公园举办禽品节，9月23号在福星谷仓办理乳牛节，9月20号在大村乡产销中心前广场举办豚肉节，最后在9月26号西湖糖厂压轴登场彰化羊肉节。县长王惠美说，
6: 那因为我们的量有够好，只有够好，我们才敢办这样的活动。那我们呢，在但两颗里面就有一颗是来自于我们的鸡鸭占全国的1/4，我们的这个羊生乳跟我们的羊肉也是占全国第一，猪呢是全国第三哦。那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底气，所以我们才能够在九月份每个礼拜都为大家准备非常棒的这个畜产嘉年华哈。
5: 首先登场的是九月五号彰化禽品节。活动当天举办蛋蛋大解密，齐选溯源寻宝趣，带领民众认识鸡蛋从牧场生产、齐选处理到喷印标示的完整流程。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尼泊尔暴洪灾情扩大，死亡人数已增加到633人，另外有近3000人失联。尼泊尔财政部长魏格表示，灾后重建出估需要40亿到50亿美元，这笔庞大金额相当于尼泊尔经济规模的将近一成。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台湾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午后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离岛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这么紧。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祖生，暗时啊开车一定要把大灯泡开哦，来为你照路，把路况看好清楚，开车较安全哦，祝福大家开车的时候都有好运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八月份倒数第三天，8月29号礼拜六晚上6点48分。欢迎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15分钟尽管晚间新闻气象之后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交通队表示现在车子又变多了，速度变得比较慢。先前台七四在东向 29.8 公里大里一路段外侧掉落的铝梯，这个交通障碍现在接货道排除了。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路况都在慢慢的恢复当中。先前北上新竹往竹北车子好多，速度很慢哦，现在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只剩下新竹湖口路段。国一高速公路北上新竹湖口路段，从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的方向86到83公里，现在都还是持续车多，速度比较慢。新竹往竹北现在车速大概都慢慢恢复正常好走的，但是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新竹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的86到 83K 目前持续车多，速度缓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南下桃园往内坜现在也都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还有速度了，先前突然一阵子哦塞车拥塞，那么在新闻气象过后，南下的国道一号桃园往内坜现在都恢复正常好走了。不过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转接二，国一高速公路南下的57到60公里内坜交流道过后往中坜转接一还有转接二，行车速度还是40到60左右，小心开车来通过这个路段了。另外就是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路段，台中系统交流道过后往丰原165到168的南下丰原路段，在新闻之前就已经不堵不塞了，现在持续好走，都是非常的顺畅理想，驾驶朋友都可以放心上来多加利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哟。国道三号高速公路在中部地区中二高，目前南下或北上行的状况都是相当的 OK平顺，北上的大溪过后往三鶯，桃园大溪过后往新北的莺歌系统，还有三鶯交流道，62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

62到50K， 目前车多，速度比较慢哦。还有北上南下的土城树林路段，国道3号42到46公里，土城到树林南北双向现在行车速度大概都是40到60左右。国四高速公路0到28公里清水段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正常。国六高速公路国道6号原先西向的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车子比较多。不过在15分钟的景广晚间新闻还有气象之后，国六高速公路西行的3公里到0公里车流都已经彻底完全消化疏解完毕咯，现在都是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6点52分。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国道一号在北上的86到83公里新竹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现在车多速度比较慢，停停走走20到40的缓慢速度。区域的路况现在看起来都是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哦。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

公里，新北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南下的路况现在都恢复好走了。先前桃园往机场系统还有中立、内坜平镇系统车多，现在都已经没有看到了，都是非常非常的顺畅好走。另外在南下的丰原路段也都不堵不塞了，北上新竹往竹北也都是恢复好走的行车车流，就剩下北上的新竹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过后往交流道目前都还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哦，20到50，停停走走。国道三号高速公路在南北双向的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北上大溪过后往三鹰交流道62到50公里的国道三号北上方向，车子比较多一些，速度也是大概落在40到60、70左右。中二高在中部地区的国道三号二高、中二高，目前南下或北上行的状况都是相当的顺畅好走。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好久好久没有听到的陈明真为爱笑着流泪，歌声过后准备来对时喽，来关心整点7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真的，你若是有把我的话放在心里面，我说的话你就都要听哦。喝酒千万不能开车，这样才是我命中的爱人啊。我是曹雅文，现在时间晚上7点。

0: 南京东路三段往东过复兴北路外侧车道堵车违停。台北市活动交管管制范围市民大道八段双向象牙路到南港路二段178巷全线车道。基隆市信义区在东信路双向车都不好走。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根据统计，汽车事故大都发生在变换车道时，主要原因为未确认后方的车况。其实变换车道就像双人舞道，有时候得左右互换位置，如果不留神或者是距离没有算好，就很容易踩到别人的脚。因此骑乘机车时，请务必遵守打灯、摆头、确认安全三步骤，确认盲区、无来车以及足够的间距再变换车道。
2: 尤其机车体积小，其他的车辆不一定看得到，有些驾驶可能正好位于视线死角，因此切勿突然切入车道或连续变换车道，应提前30公尺打方向灯预告。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未依规定提前显示方向灯，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锾。变换车道时未礼让直行车，可处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锾。
3: 一个方向灯，一个确认动作，看似多花几秒钟，却能避免一次意外。骑车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安全抵达目的地。每次变换车道前，多看一眼后方来车，让自己有反应空间，也让其他用路人有准备时间，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八月份倒数第三天，来到了8月29号，礼拜六晚上7:06。收听的频道 FM94.5 高泽喜良哦，景广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台61西滨在双向 130.8 到164公里，台中大甲到龙井路段外侧有进行移动式的垃圾检视作业哦，工作人员相当的辛苦啊，从早上的8点持续到等一下晚上的8点钟哦，所以开车行经台61西滨双向 130.8 到164公里大甲到龙井的台61西滨南北双向，请小心外侧施工人员爱检视垃圾作业人员的安全，还有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另外，台61西滨双向156.4到168公里，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从昨天8月28号

拜五晚上八点过后，一直到八月三十一号礼拜一清晨六点，封闭全部的车道进行沥青路面更新、交尾撤收，还有前后引道标线恢复作业。施工封闭期间，北上的驾驶朋友必须先从深港交流道下去，改走平面道路哦。南下的驾驶朋友必须先从龙井交流道下来，改走平面道路。

0: 第三个小时节目的开始，听到的是吴俊宏所演唱的台语歌曲《人心》。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八月份倒数第三天，8月29号，礼拜六，829，星期六晚上7:10，连线到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帅气的玻璃室大人江明峰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讯息。阿 Sir 你好，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警广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国道的部分是丰原交道上匝道车多，那大雅交道是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台七四号快速道路的部分，西行是车流正常的。那东行的部分是潭子至太平路段车多。至于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河南至惠中路车流增加。中清路是成平路至文心路车多。五权西路是益丰路至环中路有车流增加的趋势。那新光原百周边市政北七路跟惠中路也是车多的。那南屯好事多周边大渡南路跟文心南五路也是车多的。那至于施工道路部分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封闭施工。那敦富路的部分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车有施工围篱摆放。向上路往中民南路进印材路外车也有施工。南区是复兴路往工学路方向文心南路至德富路外车有人行道在施工。那丰原区是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最后是三民路的部分是双向进太平路口内侧也有施工。那最后提醒，适逢假日与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交通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嗯，好的，了解，谢谢阿 Sir 的提醒还有说明。阿 Sir 辛苦喽，多谢，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接获到国道高速公路局的交通队表示哦，国道员警提到了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 176.3 公里，台中交流道过后往大雅交流道的方向外车道有四台车子的追撞事故哦，目前后方并没有车多塞车回堵的迹象，不过提醒驾驶朋友在晚上开车哦，小心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喽。北上国道一号176.3 公里，台中交流道过后往大雅交流道的方向稍微注意小心一下下，外车道有四台车子的追撞事故，目前后方暂时没有车多回堵的迹象。

听得出来他的声音吗？印象中他都是唱国语歌曲。他是方季韦，来自方季韦所演唱的台语歌曲，歌名叫做《伴娘》。7:15，好消息，台汽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现在车子变少咯，行车状况比较好走，车型顺畅。台汽四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东向22到24松竹往太原，现在不堵不塞了，行车状况相当的不错。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也都是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倒是要小心国道一号在北上台中交流道过后往大雅交流道的方向，国一北上176.3公里，外车道有4台车子的追撞事故，远景很辛苦，在现场处理当中。不过现在后方暂时没有回堵的迹象，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台61西滨在双向130.8到164公里，台中大甲到龙井的台61南北双向外车道有进行移动式的垃圾捡拾作业，持续到晚上的8点钟。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在中部地区的国一高速公路，北上178到174台中交流道过后往大雅交流道，刚刚说到没有回堵的迹象，不过现在开始慢慢车子变多了，开始有塞车的状况出现哦。国道一号北上178到174台中交流道过后往大雅交流道，现在车子比较多，速度比较慢。

0: 这是受到 176.3 公里外侧到四台车子追撞事故的影响，所以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回堵到了178的台中交流道这边了。才刚刚说没有塞车，现在马上就车多，速度变得很慢哦。好，另外就是在北上的新竹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新竹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的方向，现在车流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了，也都可以回复到90-100以上的正常行车速度哦。国道三号高速公路在南下土城往树林，还有北上54到50莺歌系统往三莺交流道，国道三号南北双向这两个路段，南下是土城往树林，北上则是莺歌系统往三莺交流道，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左右。国道四号高速公路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六高速公路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往东往西现在路况看起来嘛是顺，紧和紧还路顺哦。有落空报警讲0800-000-123，多谢你7:18。
1: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2: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1: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干有名声、下干有出名的记大的啦。
2: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记大。
1: 嘿呀、啊，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2: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欸。
1: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2: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大吉的那个欧吉啊？
1: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欧托罗？哦，真的是女大18变呢、欸。
2: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1: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吼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2: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1: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就不是这大的啦。
3: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这个世界太复杂，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警察广播电台是你心中的灯塔，
2: 带你远航也带你回家。

0: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红花乐团主唱小 B。 别忘了从现在搭车，不论是坐在前座或后座，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家人的幸福，系上安全带，生命才会有保护。
1: 这是我妈，她常常保持好心情。这是我爸，他常常睡得饱饱饱。我妈跟我爸爸很喜欢去做一件事，你知道吗？
2: 走，我们去捐血。
1: 爸爸妈妈常说，

0: 过要捐血，最重要就要有好心情跟睡饱饱哦。金广台中分台捐血活动又开始喽，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
1: 宝贝，我的健保卡呢？
2: 小婷婷，我的身份证呢？
0: 捐血记得要带健保卡、身份证哦，但是用完要记得收好，不然会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很糊涂都找不到。
3: 来捐血吧！金广台中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捐挽袖捐血活动，即将在9月15号礼拜二9/15星期二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南屯区黎明路2段501-1号。登场喽！路况不熟的朋友，导航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了。这次活动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还有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参与。现场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提升民众识诈能力，还有国道及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另外还有台中市环保局也到场设摊，欢迎热血民众将家里面的废电池还有旧 3C 产品拿来换有机肥料，送完为止。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还有大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为捐血民众义诊服务，为我们一起守护健康哦。当天完成捐血250cc 的民众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缸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斯茶包，还有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勤余两用伞、芋头番薯丰顺小礼盒、嘟嘟好皮蛋、樱岛家薄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玻尿酸沐浴露等多项好礼哦。而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还会再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氨基酸洗发精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活动奖品丰富，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贴心小叮咛，因为热心公益厂商赞助的礼品太丰富了，所以要麻烦参与捐血的民众记得携带环保购物袋还有保冷袋哦。保冷袋是要装羊肉炉用的钱来，以方便收纳。别忘了9月15号礼拜二早上9点到下午4点，欢迎大家带着身份证还有健保卡参与这次健康又有意义的活动，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等你来哦。

国道1号高速公路在北上178到174台中交流道过后往大雅系统交流道，现在车子比较多，速度比较慢哦。这是先前在 176.3 公里台中过后往大雅的方向外车道有四台车子的追撞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这起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不过后方塞车回堵到了178公里台中交流道这边的车流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疏解以及消化的哟。台七四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现在车子流量又多了起来。

0: 曾经红极一时的歌曲，来自凯莉米诺的 All the Lovers 恋人们。台61西滨164到174公里彰化路段，深港到阳朔，在明天8月30号礼拜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台61西滨164到174彰化的深港到阳朔路段，南北双向的外车道有进行检修路灯的工作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请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小心开车咯。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0: 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1: 哎、欸，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六十一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0: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拍拍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1: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0: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哈、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1: 嘿，哎，当然有关系啊。我哈、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哈、哦、对磅秤哈、哦、很有研究的。
0: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哈、哦，今天的重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1: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0: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1: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2: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六十一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六十一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

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辨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 Alison 陈景香。酒精下肚，别坚持开车上路。万一酒驾肇事，就算编一兆个理由都无法弥补，你可以找人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平安才是回家的道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8月29号，礼拜六晚上7:33，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收听频道 FM94.5 高泽西天欧景广台中分台。台61西滨快速公路在双向156.4到168公里，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昨天8月28号礼拜五晚上的8点过后，持续到8月31礼拜一早上的6点钟，封闭156到168全部的车道进行沥青路面更新，还有交尾撤收以及前后引道标线的恢复作业。所以道路封闭时间，驾驶朋友必须依照交尾设施来改道行驶哦。注意到路况，小心驾驶，北上的驾驶朋友必须先从166深港匝道下去，改走平面道路；南下的驾驶朋友必须先从157龙井匝道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另外台61西滨在明天8月30号礼拜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双向164到174彰化深港到阳朔路段有进行检修路灯的工作哦。再一次的呼吁驾驶朋友，明天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开车咯。那么目前今天哦，台61西滨双向130.8到163.5，台中大甲到龙井路段外侧有进行移动式的垃圾检视作业，持续到晚上的8点钟。国一高速公路目前从路况看起来，北上178到174，台中交流道过后往大雅交流道行的速度大概40到60，这是受到先前176.3有四台车子的追撞事故，所以后方车多到了178台中交流道这边，回堵的车阵车流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

礼拜六晚上7:36听到的是 KU 古谣威所演唱的歌曲《一路向前》。国道三号高速公路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北上一路顺畅好走，南下一。

也是只有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42到46的国三南下，土城往树林这4公里车流量稍微大了一些，行车速度40到60，其余的国三南北双向从新北土城到云林古坑，不管是南下或北上来开车都是非常的顺畅好走。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178到174台中交流道过后往大雅交流道的方向，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左右。那么先前176台中往大雅有事故，已经截获到排除了，后方回堵到了178台中交流道的车流，在慢慢的消化疏解当中。

0: 本台北部地区全国网 FM 104.9及台北分台地区网 FM 94.3，中部地区全国网 FM 105.1及台中分台地区网 FM 94.5。因国道三号关西至竹林交流道地区正好为两频道讯号交接处，如行经该地区有收讯不良情况，可于两频道之间切换，找寻讯号较佳的频道收听。
1: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2: ？BB 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1: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

0: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1: 赶快背啊！
0: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人生就变黑白啊。
0: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2: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8月29号，礼拜六晚上7:44，台61西滨在双向164到174彰化路段，从彰化的深港到阳厝这边外车道，明天8月30号礼拜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有检修路灯的工作哦。台七四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交通队标示现在车子又多了起来，速度变得比较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先前北上的台中大雅176.3公里，四台车子的事故接获到排除，后方回堵的车流现在也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所以整条国一高速公路现在都又恢复好走的行车动线。国一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目前看起来不管是南下或北上的行驶路况都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哦。国道三号高速公路北上，从云林古坑往北到台中大甲、新竹系统，还有新北土城，北上的国道三号接着顺真好行，南下土城往树林车子比较多。国道三号南下42到46，土城往树林车多，树林之后就恢复好走了。树林一路往南到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南下的国道三号路况也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只有在新北的土城到树林南下这个路段，土城往树林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稍微慢了一点，40到60-70左右的行车速度。国道四号、国道六号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现在路况看起来都是相当的平顺又好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台六十一西滨在现在哦，双向130.8到164公里，台中大甲到龙井路段外车道有进行移动式的垃圾检视哦，持续到晚上的8点钟，请小心工作人员还有自己的行车安全。那么稍微预告一下，台六十一西滨在明天哦，8月30号礼拜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双向164到174彰化深港到阳朔路段外车道有检修路灯的工作哦。目前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子会比较多。国一高速公路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现在南北双向路况都是好走的。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彰化还有嘉义系统，国一目前南北双向路况良好。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下土城往树林车子比较多一点，其余的南北双向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还有云林古坑南下或北上马溪笋南乃北往线的状况都是相当的好走，就只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南下的国三车子比较多，速度大概40到670左右。很多人感慨，怎么帮助别人就像一颗融化的方糖，很快就溶解消失了。偶尔无心一句伤人的话或者是行为，却像刀疤一样深印别人心中。因此即使关系再好再亲密，也不可以超越界限太 over 而触碰了内心深层的那条线哦。一点点的距离，美感就产生了。

0: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3: 海很宽，山很高。
4: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荒山亮。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左顾右盼、慌张失措的老人家或小朋友，他们很有可能是找不到回家的路。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求警员协助。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好，有你真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省道台61西滨快速公路在双向156.4到168公里，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从昨天8月28号礼拜五晚上的8点过后，持续到831 8月31号礼拜一清晨的6点，会封闭全部的车道。

进行沥青路面更新、胶围撤收，还有前后引道标线恢复作业。因此呢，在这几天的封闭道路期间，要麻烦用路人依照胶围设施改道行驶哦，注意到路况，小心驾驶。北上的驾驶朋友，麻烦您从166深港匝道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右转台61乙线后，左转接台17线，直行台17线中彰大桥，衔接台61线平面港埠路一段，然后再从龙井上交流道汇入高架主线，继续北上。南下驾驶朋友，麻烦从157龙井匝道下来之后，改走平面道路，直行台17线中彰大桥后，右转台61乙线，再左转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然后再从166的彰化深港匝道上来，汇入高架主线，继续南下行驶哦。车窗的风景陪着你一路回忆。目前在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台中还有嘉义系统南北双向路况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好走。国道3号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竹山斗六古坑，目前看起来南来北往惹南九八楼空马戏顺顺顺拢是真好走路线哦。哇，要下节目了，国一跟国三南北双向都是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东线，真的是好消息啊。国道4号跟国道6号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路况本来就是维持着相当正常好走。路况相当好走的情况之下，还是要提醒自己哦，专心开车，不要酒驾，更不要疲劳驾驶哦。感谢您收听今天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赵翔，等一下准备来对时来关心整点八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之后再把节目交给警广台北总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祝您行车平安，身心健康。明天礼拜天傍晚5点，路况百老汇的节目咱们空中见哦，再会，拜。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38.6公里，在五羊泰山转接道之前的外线车道呢，大客车、小客车跟自小客车，更正好大客车、小货车跟

四小客车的事故，总共三台车子的事故在外线车道，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通行。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7公里，在南生路出口前路间呢，有一台四小客车停放。

结束，所以请大家请提前的来帮我们做好您的改道规划。再来，台七十四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这个地方，目前车子也是比较多的，麻烦您经过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接着新进路况，好是说在国道十号西行的仁武之前的外线车道呢，有铁杆掉在这边。那另外好在路肩的地方有两台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以及已经通知，也麻烦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并且小心的来通过避开这个掉落物了哈。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 来通报警广。好啦，那以上有这个路况消息都可以来回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旺旺，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旺旺，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呢、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旺旺，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坍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你讲有我好，就有我好，至少有我来甲你欣赏。

当初细汉就打有阵，我若是伤心，伊袂无情假无用，这不是我想惜情，艰苦是咱的分享，吃情。

时间来到暗时的九点零九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中国地方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现在时间是暗时八点零九分。刚才呢，这个一个眼皮看错了哈。好啦，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哈，是来自黄绮冰的歌声《老病友》。好，这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哈，目前呢在国道十号西行的仁武之前外线车道呢，铁杆掉在这里哈。另外在路肩这个地方也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停放哈，也通知处理了，麻烦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呢，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17公里的南深路出口前路间自小客车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好危险，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通行了。再来事故消息呢，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要持续提醒您，北上 38.6 公里在五羊泰山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大客车小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也要请您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再来哈，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台北市这个目前说在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流比较多哈，主要是受到了因为在这个台一高架这个地方先前有事故的影响，所以目前真的车流比较回堵哦。好，那在这个目前车流回堵的状况呢，忠孝西路往西车流的尾端大约是在西宁南路，那在市高往西这个车流的尾端大约是在复兴南路，所以也提醒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好，我们来看到在台中市的交通状况。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个地方车子比较多一些。那另外在台74线要衔接国一北上台大雅系统匝道这边也是车子比较多。那施工的消息呢，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这个地方是有施工进行封闭。敦富路往潭子方向，在过了

南新北一街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进行当中，向上路往中明南路靠近英才路外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另外呢，在往民权路方向，英才路口的内线车道跟外线车道也都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南区的复兴路往工学路方向，在文心南路到富德路，更正，到德富路的外线车道哈是有人行道的工程进行哦。另外，在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在过了东兴路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进行。惠中路往公益路方向，靠近市政路的内侧车道，以及在丰原区的三丰街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进行的。三民路的双向靠近太平路口内线车道施工围篱摆放在这里，也请大家经过小心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然后电话呢是0800-000-123-00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8:14，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陶喆《普通朋友》。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陶喆《普通朋友》，时间来到晚上的8:18。好的，路况消息后来更新给大家，是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的17公里，在南生路出口之前，先前呢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那目前已经没有看见了。那在国道10号的西行仁武之前外线车道呢，先前说有铁杆，那另外在这个路间两台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都已经接获排除。再来是在新北市的3重区，在台一高架往南中正南路上方的外线车道事故的状况呢已经接获排除，后方回堵车流呢还需要一点时间来给它疏解，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那这一起事故呢，这个回堵的车流也连带影响到了在忠孝桥往3重方向，目前车子也是比较多。那在忠孝西路往西尾端大约是在西宁南路，市高往西的尾端大约是在复兴南路，再麻烦大家再给它一点时间啦，会逐渐疏解的。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通报。好，有一个新进路况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7公里，在过了泰山转街道外线车道，请大家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因为有一台自小客车逆向行驶当中，已经通知了，而且好危险经过的时候小心彼此的安全了好吗？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时间晚上的8:20。

听到的是灭火器乐团的作品《十元好朋友》。时间来到晚上的8:24，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在这个国道一号高架部分北上，先前有提醒到大家，在38.6公里这个地方，泰山转五羊在泰山转接到之前的外线车道呢，有大客车跟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哈。那在刚才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后续补充说，目前这个路段车子好多哈，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7.7公里，再过了泰山转接道外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逆向停放在这里，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了。国道十号在东向26.4公里到28.2公里之间，再过了里港路段内线车道，目前呢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好，时间是从晚上的8点开始，会一直进行到明天早上的8点，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哈。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800-000-123来通报了哈。时间晚上的8:26。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阿令的歌声《好朋友的祝福》。

0: 明，领导的车库哪会这尼啊快？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唔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看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2: 好？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8:37，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黄小琥的歌声《不只是朋友》。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更新哈，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38.6公里，在五羊泰山转接道之前的外线车道，大客车、小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因为事故的关系哈，造成后方回堵5公里。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给它疏解，然后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同样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7.7公里，在过了泰山转接道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逆向的状况，同样接获排除。而在这个国道10号哈，排除消息是在人五之前和西行的人五之前外线车道铁杆掉落状况，以及2台自小客车停放，目前也都接获排除。好，那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这个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好，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依旧是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之间。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五股到高工局，速度稍稍慢了一些，也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呢，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从机场系统开始，一路到泰山转接道，速度呢是维持在大约40到60公里之间。接着我们来看到在中部路段，目前中部的国道都很好行驶，南部地区的国道只有在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呢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其余各路段都很顺畅。好，那我们来看到目前在市区的道路状况，是在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要持续提醒您，在市民大道的8段双向的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的178巷全线车道呢，目前都是进行管制的，好，会一直到8月31号凌晨4点才会结束。那另外呢，在台北市目前的这个忠孝桥往3重方向车子依旧是比较多的，连带影响到这个忠孝西路往西，目前车流是尾端大约在西宁南路，诗歌往西的尾端大约是在复兴南路，这个车流是逐渐疏解当中的。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

听到这一首歌曲，蔡昌宪的歌声，普通朋友的朋友，时间晚上的8:44。

好，有新进的路况消息哦，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哈，说北上的215公里的园林之前，路间呐、有一只白色的小狗狗哈，逆向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了。可是呢，还是要请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那也请大家呢，同步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好有没有给它打开了？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呢，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喽。

晚上8:45，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1976的作品《方向感》。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2000年和2000年的作品，1976的作品《方向感》。时间晚上的8:51。好的，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和我们来看到，在省道部分，台61线呢，目前在双向的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到深港路段呐，从这个昨天开始，昨天晚上开始就有施工进行，会一直到晚上，一直到8月31号，也就是礼拜一早上的6点钟。那在这个路段呢，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如果呢您是北上朋友，从这个深港的166公里的这个地方来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接着右转台61乙线之后，左转接台17线，直行台17线的中彰大桥之后，再衔接台61线的平面，接着呢从这个龙井上匝道汇入主线的高架路段。那如果您是南下的朋友，从龙井的157公里来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之后呢，直行台17线中彰大桥，右转台61乙线之后，再左转衔接台61平面道路来上

港匝道，好，接着来汇入高架的主线车道即可。好，那在台六十一线的施工预告的消息，也要来提醒大家，是在双向的164公里到174公里之间，深港到洋厝路段外侧车道呢，在明天，也就是8月30号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呢，有路灯的检修作业要来进行，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哈，也欢迎大家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8:53。好啦，那这个礼拜呢，也就是这两天啦，就两天的周末假期呢，也是暑假的这个最后的周末假期了。所以呢，也有说到，应该蛮多的人在这两天蛮忙的哈，不管是忙着开学的准备啦，或者是说呢，忙着收心。好，在这个两个月的暑假期间呢，不晓得大家作息还好吗？因为有些时候呢，真的，一放假之后呢，作息就会大乱，再加上，应该也蛮多的小朋友，跟3C 整天绑在一起，或者是呢，这个使用的时间真的是越拉越长，所以呢，大家可能在这个收心的部分呢，会觉得有一点伤脑筋。那专家呢就有分享四招，收心的四招来提供给大家啦。好啦，在这个下礼拜一号，也就是8月31号呢，就要来收假了，这为期两个月的暑假生活呢，就要来迎来尾声了。可是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还处在这个生理时钟比较乱啦，或者是说呢，要面对适应这个新的团体生活呢，会有一点点紧张，或者是说呢，适应比较不太好的朋友，几招教给你了。好啦，第一招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睡眠哦。当然啦，在这个睡觉的时间呢，第一个就要先来调整了哈。当然就是这个提早睡，不熬夜，慢慢的将自己的生理时钟呢，从这个夜猫子开始切换回早这个成型人的生活了。再来呢，就是第二招，可以使用这个多活动，让这个平常的3C 的使用量呢慢慢的降低，用运动啦、户外的活动来取代哦。或者是说呢，家长也可以透过比如说像阅读啦，或者是亲子的互动啊，来取代长时间的3C 生活。再来第三招跟第四招呢，分别是设定开学的小目标，并且呢可以跟孩子共同的来定一些比较简单或者是可以达成的目的。再来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均衡的饮食，健康的生活，维持体力跟专注力。好啦，除了这个心情要顾之外呢，我相信身体的这个大家的这个防御呢也是蛮重要的，因为最近呢真的是开始听到好多人会有这个开始有这个新冠啦，或者是感冒啦、流感，最近好像有一些蛮常看到的趋势了，对不对？再加上像我们家小朋友呢，八月初的时候呢，也开始了学校生活，真的是这个小小的感冒呢，可能三天两头就会来一次。好啦，所以呢也要开始让这个小朋友呢在日常生活

活当中的这个卫生习惯呢，也要慢慢的建立起来，不管是这个勤洗手啦，或者是呢，可以的话到人多的地方也可以来戴个口罩哦。

好啦，距离这个开学呢，剩下2天好的这个时间，我们8月31号算返校日哈，就暖机时间也给它算进去的话，大概就是2天啦，大家可以稍微再好好的来调试一下了哈。9点之前听到的是许美静的歌声《遗憾》。

0: 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2，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呢，国道一号的北上215公里，在园林之前的路间有一只白色的狗狗逆向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而在国道一号南下90公里到91公里之间，在竹北之前呢，路间有行人逆向误闯走动的状况，也通知了。

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到深港路段哈，目前是全线车道来进行封闭施工，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好改道规划。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倒位去，都爱会记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先生。

时间来到晚上9:09，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杨乐黄轩跟范晓萱的歌声《独上西楼》。时间晚上9:09了。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的第三个小时节目，我是心灵。好啦，这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更新给大家。好，是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5公里，在园林之前的路间，先前有一只白色狗狗逆向误闯的状况。好，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而在这个国道一号要提醒您的是，在南下90公里到91公里之间，竹北之前路间有行人逆向走动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请您持续留意小心。而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30.6公里，在西武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二车道这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经过多加的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行。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车流在头城到平林路段呢，车速还是稍稍慢了一些，目前维持在50公里左右哦。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晚上的9:11。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冰球乐团《斯文巨颂》。

星球乐团安斯文具秀，时间晚上9:15。好的，来路况消息持续的来提醒您。好，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是说呢，在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在市民大道的8段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这个地方，全线车道好目前都是活动管制当中的，预计会一直到8月31号礼拜一的凌晨4点才会结束。好，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并且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好的，那在这个国道上呢，也要持续提醒您，好，在国一高架北上30.6公里的细武五股转接道外二车道这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持续留意。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90公里到91公里之间的竹北之前，路肩行人逆向误闯的状况也还没有接获排除，也请您持续留意小心。国道10号东向26.4公里到28.2公里之间，在过了里港内线车道有施工进行，时间从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才会结束吼。所以呢，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喽。好，再来是台61线，在这个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到深港路段呢，在这个一直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来进行路面的更新作业，所以呢也提醒您，经过记得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再来是施工预告，是在台61线双向164公里到174公里之间，深港到洋厝路段外侧车道呢，在明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会有路灯的检修作业要来进行，所以呢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通过喽。

0000123来通报咯。9:18，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9M88跟Leo王的作品《最高品质静悄悄》。

最高品质静悄悄，来自988跟猎王的作品。好啦，时间晚上的9:22，来路况消息来提醒了哈，在这个国道一号新进状况啊，说是在国一北上323.2公里，在过了大湾路间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哈，驾驶朋友是有下车查看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了，所以也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是排除的消息，说在国道一号南下90公里到91公里之间，竹北之前的路间行人逆向误闯，接获排除。国道一号的高架在北上30.6公里，在细武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二车道这边，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而在台74线新进路况是说呢，目前东向的22公里到24公里之间，松竹到太原路段呢，目前是车多拥塞的状况哈，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喽。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晚上的9:23，好，来提醒大家下周的油价，好，大家呢可以这个不用急着来去加油了哈，因为呢在下礼拜的油价是不调整的。好，从下周一凌晨零点开始，就到9月6号的晚上12点之前呢，这个汽柴油的价格是维持不调整的。所以呢，这个分别的价格，925无铅汽油是维持在30.5元，95是维持在32元，而98是维持在34元。超级柴油的部分是每公升维持在29.3元。那油价的部分呢，就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咯。好，9:24，在礼拜六的晚上，大家这个放松的行程都安排了些什么呢？哦，他应该蛮多的人会趁着这个周末假期，尤其是礼拜六的晚上呢，会好好的来追剧哦。毕竟明天是不用上班上课的。好啦，这个如果你明天休假，好，这个周日休假的朋友呢，今天就可以好好的来追剧一下了哈。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萧煌奇《追剧人生》。

0: 走透透，
1: 台湾行透透
2: ，Let's go。
3: 夏天除了旅行、亲子出游，还有另一种选择，走进剧场，让音乐、舞蹈、戏剧与故事陪自己度过一段不一样的夏日时光。台中国家歌剧院年度艺文系列夏日放放时光，七月到九月推出十档节目，从亲子偶戏、绘本剧场到国际音乐剧、台湾原创作品、变装皇后，以及结合手语的剧场创作，让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观众都能在舞台上找到自己的故事。台中国家歌剧院艺术总监李惠美表示，这次的节目安排从不同生命经验出发，也希望让剧场成为所有人都能亲近的地方。
4: 首先很欢迎大家能够一起在今年的夏日，从七月到九月，我们的夏日放放时光，跟大家一起欣赏这个全家可以大带小，古老西幼一起来歌剧院找到你们最理想的一场演出。
3: 所以今年的夏日放放时光，从孩子开始，也一路陪伴不同世代的观众。对亲子家庭来说，月亮找朋友是一趟从天空出发的奇幻旅程。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与泰国偶戏艺术家 J 跨国合作，改编泰国经典绘本，让一轮孤单的月亮来到地球寻找自己的朋友。创作团队花了不少时间观察孩子看演出的反应，希望让故事不只是给孩子看的戏，而是真正让孩子参与其中。另一出《小花国王》则由意大利光影生活剧场与鲁马芭蕾舞团联手制作，改编自经典绘本，以光影、舞蹈与音乐打造充满想象力的舞台。而如果把目光转向音乐剧，今年夏日放放时光同样精彩。美国音乐剧大师史蒂芬·桑坦的经典作品《Company》，台湾首度完整商业演出，由国际导演宫本亚门执导，透过一群朋友的生活，重新思考爱情、婚姻与陪伴。作品虽然诞生于1970年，故事里的问题依然熟悉。活性界面制作营运长吴小丽表示，这也是团队选择制作 Company 的重要原因。
5: 话题从1970年代到现代，我相信到未来，只要我们人类还存活着，我们有一个社会关系在，它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3: Company 也将成为今年夏天台中的限定演出，全剧只有四场，不再前往其他城市演出。台湾原创作品同样是这次系列的另一大亮点，劝世三姐妹经过重新整理后再次回到台中，将音乐剧与台湾传统歌阵、千王等元素融合。别叫我成功，艺术界归来的儿子，则以台语饶舌和宫庙文化，说出一个离乡追梦的艺术青年回到家乡寻找父亲认同的故事。而歌

0: 一首歌从骑着脚踏车穿梭台中街区的记忆开始，也唱出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和家乡之间越来越远，却始终没有真正离开的情感。同样从家出发的，还有苗北艺文中心制作的客家流行音乐剧《那一天彩虹出现》，作品结合苗栗矿业历史与客家山城记忆，透过家族故事重新回望土地与亲情。今年的剧场也不只有听见的表演，听见你的声音，让听人与聋人演员共同演出，华语与手语同时成为舞台上的表演语言。手语不再只是站在旁边协助翻译，而是角色旁白，也是故事本身。至于想看点不一样的，怪美要先传的编导陈玉婷表示，他们把《山海经》神话、布袋戏与变装皇后融合在一起，打造一场热辣又充满台湾味的神话歌舞秀。
1: 这次的表演呢，不是镜框式的，也不是沉浸式的，我们会是侵入式的剧场，侵入大家的空间，然后我们把这个正能量跟爱给大家。
0: 李惠美总监表示，十档作品看似各自不同，却都在问着一些属于每一个人的问题：我从哪里来？我要怎么跟别人相处？而我又要怎么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也是夏日放放时光希望带给观众的感受。
2: 大家在寻找自我、寻找成功的定义的这个过程里面，每个人都会被打动的。
0: 也许是带着孩子第一次走进剧场，也许是和朋友一起看一出音乐剧，又或者只是给自己一个晚上，坐在观众席里安静地听一个故事。今年夏天，台中国家歌剧院夏日放放时光，不论你几岁，也不论你熟不熟悉剧场，都可以选一出自己喜欢的作品，放下日常，放进剧场，在一个又一个故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夏天。以上台湾走透透报道，由景广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逞一时的快乐，毁一生的人生。被催眠的你不能追逐好奇，就坠落失温的步伐，勇敢拒绝。我是 Peggy 许哲佩，别让毒品让你留下伤疤。

晚上的9:42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严艺格的歌声也可以。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更新给大家。好，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新进状况，说在国一北上的杨梅入口这个地方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其中呢有一台是有翻覆的情形，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通行。而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在大竹入口这个地方也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传进来，国道十号东向26.4公里到28.2公里之间，过了里港内线车道施工进行当中，时间从晚上的8点钟开始，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接着来看到，在台74线的东向22公里到20。

14公里之间，松竹到到太原路段哈，目前是车多拥塞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接着来看到在屏东县里港乡，说在里岭大桥往西，在桥的中段这个地方，内线车道跟外线车道之间有机车发生了自撞事故，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好，接着来看到在省道的台61线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到深港路段啊，目前呢是全线封闭进行施工当中，时间会一直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才会结束哈，所以呢也提醒大家记得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如果呢您是北上的朋友，可以从深港的166公里来下匝道之后，改走平面道路，接着右转台61乙线之后，再左转台17线，接着直行台17线的中章大桥，再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之后呢，再从龙井上匝道汇入高架的主线车道。那如果您是南下的朋友，可以从龙井的157公里来下匝道之后，改走平面道路，接着直行台17线的中章大桥之后，再右转台61乙线，左转衔接台61平面道路之后，再从深港来上匝道汇入高架的主线车道。好，请提前的来做改道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9:45，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陈升的歌声《最后一次温柔》。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陈升的歌声《最后一次温柔》，时间晚上9:50。好的，路况消息来更新给大家。好，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市区的道路状况，说在台北市新云街康宁路一段到成功路四段这个地方是有这个施工封闭来进行当中，后时间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那在南港路二段178巷到向阳路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现场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时间到明天早上6点钟。接着来看到在台北市的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这个地方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封闭单向车道，好，时间也是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再来是施工的预告消息，是在台北市万坂大桥双向机车道这个地方晚上10点钟过后呢，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来进行施工。另外呢，在这个北市环快过桥段这个地方，单线也会渐变封闭，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在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呢，也会封闭一个车道来进行施工，时间是从晚上的11点钟到早上的5:30。而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在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个路段呢，在晚上的10点钟过后呢，一直到早上的6点钟，好，更正，是目前正在进行，是这个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个地方分隔岛有进行施工，现场是封闭这个汽车道的外侧以及机车专用道来进行施工，后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的留意了。再来是在新北市的土城区，在百街宝路的双向靠近介寿路三段这边，晚上的9点钟过后一直到早上的6点钟后会管制部分的车道来进行施工，所以也请大家经过务必多加留意。再来看到板桥区在区运路的双向，在待会的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的6点钟会轮流封闭来进行施工，调拨对向车道来做

通行。而在三重区的重阳桥的双向，也是在待会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也会轮流占用这个局部的汽车道，好，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您经过务必多加的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9:54。好啦，那今天呢，这个天气状况是不太稳定的，明天如何呢？明天也是一样，明天是持续受到了这个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呢，在南部地区还有东南部地区呢，依旧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那在南部地区也要请大家持续留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其他地方呢，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可是呢，在中午过后也要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西半部地区，在明天中午过后呢，也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哦。那这几天呢，这个天气状况都不是很稳定，而且呢，雨量真的都蛮大的，来得又急又猛哦，所以呢，好几天的降雨，请大家如果明天是有安排山区活动啦，或者是呢，你开车可能会行经山区道路的朋友，一定要帮我们慎防塌方落石或者是溪水暴涨。那如果您是在比较低洼地区的朋友，也要帮我们慎防积淹水的状况了哈。好，那在温度部分呢，在南部跟台东明天的高温大约是在31-32，其他地方的温度呢可以来到33-35，都还蛮热的。要提醒的是，在大台北以及桃园有局部36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好啦，所以呢也提醒大家这个明天出门在外有安排户外活动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并且做好防晒工作了。另外也要提醒，明天这个紫外线偏强，可以达到过量等级，所以呢可以的话啦，我们在这个日正当中的时候，尽可能先往室内来做活动了。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56了。好，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要来把主持棒交给郑晓咯。那我们就一样，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天晚上的7-10空中再会了哈。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呢就明天晚上空中再见，大家晚安咯。好，那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方大同的歌声，听到这一首歌曲《无辜》朋友，晚安喽，拜拜。

晚上10点钟，曾经我以为生活就是重复，直到遇见了景广。开车时有好音乐的陪伴，还能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有景广真好。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杨梅入口这个地方，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其中呢有一台是有翻覆的状况，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小心通行。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69公里，在过了丰原路段，路间呢有机车逆向误闯，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国道十号要提醒您，在东向26.4公里到28.2公里之间，在过了里港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预计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才会结束，所以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通行。再来，台61线的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的龙井到深港路段，目前是施工封闭全线车道，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好改道规划了。而在台74线东向22公里到24公里松竹到太原路段，目前车子比较多，也麻烦大家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Yeah， 听到 Hello Nicole 所带的歌曲《光》，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7哦，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欢愉线节目的线上哦。刚刚的作品呢收录在 Hello Nicole 在 Plan B 如果回来我们一起看海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哦，是2024年的歌曲。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和嘴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垂流，哇哦！那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推荐呢印象中的好歌，希望找到你我他都有共鸣的歌曲，让我们跟着金广的节奏，到底顺后抵达哎你想去的地方。那同时要带你留意一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2号的西行13.9公里啊，南桃园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是故障停放的，现场没有闪灯也没有警示哦，经过请你留意。节目第二趴迎接回到过去的主题歌曲，他们是张震岳和林心怡。

光阴的故事，电视原声带里面的歌曲《回到过去》，来自张震岳和林心怡的演唱哦，是2008年的歌曲。你有跟着哼起来吗？晚上的11:13，也带你关注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二号的西行13.9公里啊，说过了南桃园路段的路肩呢有小客车故障停放，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了。在国三南下40公里处呢，土城路段的中线有铝梯掉落，目前一样顺利排除。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节目第二 part 歌曲真的是首首都有着满满的回忆哦。

听到小虎队的歌曲《星光依旧灿烂》，还记得那些年的日子吗？也是小虎队在1993年第七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的11:18，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上的最新状况哦，包括施工消息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42公里到40公里，林口 B 路段的内两线是有施工的哦，国道一号的南下39公里到41公里，泰山段的内三线也是有施工，会一直到8月3号的凌晨6点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有的时候想回到过去，但就是回不去了。听到李玖哲的歌曲《回不去了》，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2。好，那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好跟景广检查一下仪表板，赶快吼看一下车顶有怕亏啊。那不怕亏，紧怕亏哦。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在国道10号的东向26.4公里到28.2公里里港路段的内线是有施工的，会到隔天早上的8点多哦。经过请你小心，一样呢，好歌一首接一首送给你，来自苏永鹏的《回到从前》。

好，听到苏有朋的歌曲《回到从前》，真的过去有好多好多的回忆。你会想回到从前，还是往未来看下去呢？时间来到晚上的11:27，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了。目前是深夜时段哦，开车的精神一定要掌握。那想要困哦，麦金休困姐加策划喽。另外，刚刚的歌曲是来自苏有朋，在1993年《等到那一天》那张专辑的歌曲呢，《回到从前》哦。另外呢，路况部分带你留心了，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9公里到41公里。是有这个堵车的状况，建议改道齁，这个泰山段的内三线为施工啊，所以造成堵车。可以的话呢，可以走其他道路哦。目前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因为施工关系是有堵车的状况。目前这个工程会到8月3号的凌晨6点，请大家可以的话呢，提早避开好吗？

0: 好的，听到下川里美的歌曲《泪光闪闪》，有跟着哼起来吗？时间哦，来到了晚上11:32哦。刚刚的作品是收录在下川里美呢2002年《南风》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也是首想念哥哥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留意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目前有个路段因为施工导致车多哦，国道一号的南下39公里到41公里呢，泰山段的内三线有施工，导致回堵很严重哦，经过请你小心。那其他路段看起来好，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拢顺顺顺。对不顺对动的，请你继续卡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好，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新竹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阳明交大校长林奇宏注意呢，这个虚拟游戏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阳明交大校长林奇宏。许多同学休闲时都喜欢玩各式手游或电玩游戏，但要小心虚拟游戏诈欺。歹徒会假扮成玩家，主动贩卖低于市价的虚拟宝物、游戏账号，并要求私下交易、点数付款等方式，以规避交易平台的稽核，并低价吸引同学汇款购买。等收到钱后呢，就直接封锁买家。提醒同学们，在网络购买虚拟宝物时，应注意购买的虚拟宝物是否来自官方或正式管道。遇有可疑诈骗，应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防止被骗。
4: 夜深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5: 杨松阳哈，跳歌。
6: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撒杨松阳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即马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搁较忝嘛，唔通袂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伫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1: 好无聊哦，明天要去哪里啊？
2: 打开警广就知道啦。
1: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新骑北北游台湾》。
4: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孝，我节目回来同时呢，有一台机车给我误闯逆向呢，是安怎吼？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仁德路段的路间是有机车是误闯又逆向哦，经过后小心这台车子。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路网图呈现上吼、哦，有个路段是稍微回堵的，这是五下密吼，因为三个线道通通在施工哦。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9公里到41公里呢，泰山段的内三线是有施工状况，所以呢，请大家吼、哦、经过时候要特别小心一下，可以提早改道来做通行哦。说到呢，九月就要来了，哪些地点可以去？其实2026年呢，全台有各种烟火季吼、哦、陆续登场。那你如果不幸错过的大稻埕烟火或东石的海上烟火呢，没关系哦，目前还是有几场烟火秀可以掌握的，像是有这个淡水的渔人码头烟火秀，还有日月潭的花火音乐嘉年华哦，和这个头埕的烟火节。澎湖的花火节和2026的双十国庆烟火都是值得一看的哦。那说到淡水的渔人码头缤纷夏日烟火秀呢，哎，会在明天登场哦，8月30号的晚间就会释放。那每一场都会释放超过10000发的烟火哦，那整体的这个时间是长达10分钟。但要请大家注意了，明天哦在淡水这一带也许人会比较多，所以呢，请散场之后呢，要特别抓一下安全的前后距离，好吗？

哇，有人说听到就睡不着了，是不是？来自姜育恒所带来的《跟往事干杯》，就一起回到过去，跟那些曾经的往事干一杯吧，也是做个和解哦。时间是晚上11:44哦，也同步要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目前看起来呢，整体的路况都是不错的，但是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9公里到41公里哈，泰山段的内三线因为施工导致气压紧贼哈，可以的话呢，来哦，我们改道通行好吗？另外有一台机车给我逆向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仁德的路间是有机车逆向行的状况。六网图呈现上呢，除了刚刚所提到的施工消息，其他路段都顺顺顺啊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呢。好，那全台还有哪一些烟火秀呢？刚提到了有这个2026日月潭的烟火音乐会嘉年华，目前呢最近的嘉年华时间是在9月12号礼拜六的伊达邵码头登场哦。

另外，你除了可以看烟火之外呢，日月潭的万人涌渡活动也可以参加一下哈，在9月20号礼拜天的朝入码头会登场。一起把握时间哦，顺顺顺玩起来哦。

边听到品冠的歌曲《重来》，哇！节目第二趴真的很多，满满的让你回到过去的歌曲哦，也是收录在品冠2005年《后来的我》新歌加精选当中的作品哦。节目来

到了晚上的11:50喽，也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小心猴你的精神状况。今天晚上大家很赞哦，没有任何的自撞车事故，请继续吼维持下去。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军校哦。那说到今年呢，其实最盛大的烟火活动呢，会在10月10号国庆日登场哦。那今年的举办的县市呢，是在台东县的台东市哦。那确切地点呢，后续会陆续的公布，也希望大家吼可以把握国庆，感受一下呢台湾的魅力哦。哇，真的也好久没有去台东哦，我是太忙了啦。如果大家有空有闲的，可以安排一下。那现在顺起来。好，也听到有关回到过去的歌曲，它是周董、周杰伦。

Howard 边听到周董周杰伦的歌曲《回到过去》，来到了晚上11:54哦，也带你持续小心呢。目前国道上的最新排出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说刚刚好仁德有这个机车误闯嘛。那根据我们远景的掌握呢，目前已经逆向回到台86了。

那请大家经过还是要特别小心一下哦，在台八六这边，还有是国道一号的南下39公里到41公里呢，说泰山段的内三线有施工哦，导致目前国道路网图呈现上还是有一些回堵哦。目前看起来呢，从泰山南向到林口车速不到25公里的状况，希望大家多多小心。也送上节目呢，第二 part 最后一首歌哦，来自陈奕迅的《时光隧道》。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哦。那同时也希望大家跟金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因为今天晚上吼很多县市的路况是不太好的，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哦。打开车灯，让别人看到你嘛，安内再塞顺顺顺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爱黑冯之环，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呢8月30号的凌晨0:01，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9公里到41公里，说因为泰山段的内三线有施工哦，导致有回堵哦。可以的话呢，建议提早改道了。另外是国一的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说仁德路间哦有这个机车误闯逆向，目前是顺利排除了，一样顺利排除在国二。西行13.9公里呢，南桃园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目前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汇整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耳边的动听歌曲来自游鸿明2006年呢诗人的眼泪里面的作品白色恋人，真的像首诗一样的歌曲哦。时间是凌晨0:09了，感谢你持续锁定景广哦，不断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留言或讯息，感谢有你的陪伴。我们到底后孙孙孙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紧啊跟单脸书 IG 和嘴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嘴的哇哦。节目的第三趴给你一系列白色的主题歌曲，它是袁千岁。

听到袁千岁的歌曲《白夜》，不知道今天晚上你在哪边开车，还是还在路上呢？落在路上的话呢，请帮我们小心一下这个状况哦。国道一号的39公里到41公里，大概是泰山段这边哦，内三线是有施工。目前看起来呢，整体车速不到25公里哦，请大家避开这个路段好吗？因为正在施工哦，然后车子稍微多一点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有关白色的歌曲，听到南拳妈妈的《白色裂痕》。

听到《南拳妈妈》2004年呢，《南拳妈妈的夏天》这张专辑当中的《白色裂痕》，继续吼，白色的好歌一首接一首的慢慢送给你。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看起来呢，这个雨势的状况要留意喽。目前还在下雨的县市包括台南呐、和高雄吼，雨势比较大。如果在以上两个县市开车，大家避免前往山区吼。另外呢，也要请大家留意的是精神状况，深夜开车不要想睡觉，才可以跟自撞事故一起 say goodbye 好吗？好歌一首接一首，他们是 SHE 啊。

听着听着，好想赶快过圣诞节，对不对？可是现在才九月，快九月啦，现在是8月30号。听到 S.E. 的作品《白色恋歌》哦，是他们2002年的《Together》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不知道大家目前正在哪边收听景广呢？目前看起来呢，整体的路况都是不错的，只要呢有个路段是稍微车多，这里是国道一号的南下39公里到41公里泰山段的内山线在施工哦，看起来真的车子蛮多的，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抓一下安全的前后距离哦。说到雪白，我觉得这首歌每次到了快圣诞的时候都会播起来哦，那也真的应该可以让你想起过去的那些种种的事情吧。他是张玉华。

来哟，就跟景广一起慢慢的向前走，听到张玉华的歌曲《雪花飘》，每次到圣诞节前夕的这首歌都不自觉的想起哦。凌晨零点二十六分了，也带你关注呢我一个很担心的状况哦。国道三号的南下167公里中港段的中线呢，修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希望大家平安哦。目前正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来自刘若英的歌曲《光》，时间来到凌晨0:31喽，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一下我很担心的路况。国道三号的南下167公里呢，中港段的中线啊是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还有呢，国道一号的南下39公里到41公里，因为泰山段内三线在施工，车子好多哦，请大家避开这个路段哦。那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锁定警广告诉俊校哦。等我一起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

0: 耳边听到眼球先生和小黄旗的合作，你是我的眼。对啊，感谢好多听众哦，你是景广的眼，也回报了最新路况给景广，是不是？好啦，目前哦，这个路况请你小心哦。国道三号的南下167公里中港段的中线修小货车翻覆，我们后赶快通报呢。另外呢，关于天气的部分呢，目前几个县市还是有持续下雨哦，包括下好多天雨的台南市和高雄市。希望以上两个县市开车的大家呢，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1: 透早的白云铺在山头，鸟只啼哭的声音，因为受到心爱的那个人分开，也是在这当时。阮煞袂记留我的名号，我哪会这糊涂，哪会这么糊涂呢？

很经典的台语歌，是不是？那目前说到路况的表现上呢，要请大家留意喽。国道三号的南下167公里中港段的中线有小货车翻覆事故，经过记得打起精神，留意一下现场的状况哦。

好的，听到邓紫棋的歌曲《红蔷薇白玫瑰》是她2016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了。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关心这个天气的变化。说到今天的天气会如何变化呢？带你留意到主要呢在天气的表现上，因为

0: 会低压带影响之下，今天的话呢，天气会比较不稳定哦。台湾的南部和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哦，然后南部地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东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状况，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下午之后是关键哦，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西半部的午后呢，也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延时降雨的状况，希望大家经过时候呢要特别留心了。好，不知道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云林的大家吗？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会科技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网友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兑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小交易所注册，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5: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4: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5: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4: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5: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6: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说到九月，竟然就快来喽！有哪些新制度？现在马上带你来关心哦。哎，你有国内旅游的规划吗？目前哦，国旅呢有平日住宿奖励。只要呢在9月1号到11月30号实施哦，民众呢在礼拜天到礼拜四入住参加活动的合法旅

社呢，一般的地区一天可以有这个折扣800块哦，那第二晚会有1200，那连住两晚最多可以折到2000块哦。那离岛优惠也会加码，第一晚呢折1000，第二晚折1500，那连住两晚可以折到2500，那么多。另外呢，9月8号前完成登记还可以参加哦生日券的抽奖，每个月会抽出1000名哦当月的寿星，每人可以获得1200的住宿礼金哦，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在国内旅游给它玩起来好吗？

来自日本团体英版46 2026年的最新的单曲《光源》，也希望你可以找到你生命中的光源。好，节目回来同时要带你留意咯，国道3号还没有排除的消息，在南下的167公里呢，中港段的中线修小货车翻覆，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时间好快好快好快，来到节目的最后一 part 最后一首歌了。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只要干单脸书 IG 吹，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带吹丢哇哦。那等一下交棒 DJ 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又陪你到凌晨的4点钟。平常你要找

那我的话呢，加干单哦，我们在空中相会，也希望呢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那也送上节目呢，最会怕最后一首歌，听到陈淑华的《明明白白我的心》。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8月30号的凌晨1:00哦，带你关注呢目前。

国道省道的最新消息。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9公里到41公里呢，泰山段的内三线有施工，建议你呢提早避开啦，刚刚好堵了好一阵子哎。还有是国道三号的南下167公里中港段的中线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呢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等我一起空吧，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准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啊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5，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俊孝 PBS 微笑换日线又陪伴大家度过了一个晚上哦。那刚才交班的时候

后呢也听他说他早上6点又要起床了，赶去拍戏，真是大忙人啊。怎么有人有办法平日1到5正职，6日来兼职，然后其余时间还可以拿来拍戏的呢？一天24个小时对他来讲是不是不太够用？

来带您关心一下路况了。刚刚的国道三号南下167.8公里中港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哈。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这个事故处理车、警车呢都在现场去进行救援的工作。最外线的车道看起来是可以通行的哦。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们，行经国三南下167.8公里中港之前这边的话呢，帮我们先切到最外线的车道哦，这里正在处理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另外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三线的车道都在施工当中哦，那稍早这边是有点拥塞的，麻烦各位也帮我们留意。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半夜开车的时候可以提起精神来，不要睡着了，也不要疲劳驾驶哦。这首歌来自 Vera， 醒。

眼睛睁开吧，就被我惊了。如果你度孤的，他给你踢成的呀，拜托这边，那开枪那度孤就危险没啦。好，如果你真的很想睡觉的话呢，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哈，看需要在服务区里面眯一下呢，还是申请驾驶休息室，又或者是你就下去走一走、跳一跳、跑一跑，买个东西吃、喝个咖啡、去厕所洗洗脸，然后都是不错的选择哦。时间来到了1:12，这边继续来重点提醒一下啦，国道三号南下167.8公里中港之前的中线车道，这边有小货车翻车哈。现场在处理当中，整个目前只有外线是可以走的。那目前从这个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行经的车辆算是有点多啦哦，所以到这边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走的时候呢，有点小小的拥挤，也请各位行经国三南下167公里中港之前，这边呢帮我们先切到最外线的车道，感谢大家的配合。有的况记得报情况，0800-123-0000-123。我们要照惯例，在节目的最一开始呢，跟大家关心到今天的天气状况。来到了8月30号，八月的最后一天的周末时间啊，到底天公作不作美呢？稍微看了一下哈，非常的不美丽。跟昨天一样，昨天是早上起床想说哇今天天气不错，哪知道呢中午一过太阳就不见了，然后大概4点呢开始飘雨飘雨，然后雨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是穿了雨衣之后啊还会有一半湿掉那种状况，真的是很可怕。还好到晚上就已经停了，不过今天看起来也不是很乐观啦。那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讲，8月30号的今天呢，持续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不太稳定哦。南部跟东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也会有这种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啦。而中午过后呢，甚至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哦。简单来讲，就是南部地区呢，今天一样是下雨，下到爆掉，下到可能整天都在豪大雨特暴啦。所以南部地区的朋友真的是要帮我们注意一下，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是多云到晴哦，那午后会有雷阵雨。所以整天来讲呢，白天时间除了南部地区以外都有机会见到阳光，其他时候呢，基本上你在台湾每一个角落都是要带雨具的哦。这边也在重点的呼吁啦，因为每天都在下雨的一个状况呢，其实山区非常的危险，会有坍方落石的情形，也会发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还会淹水积水，所以请各位朋友们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如果你住在比较低洼的地区，留意一下自己家里面的状况哦。接着关心到了温度啦，今天的南部跟台东地区的高温来到了29到30度，其他地区可以来到32到35度，还是蛮热的，大台北地区以及桃园更可能会突破36度以上，天气是很热。如果白天没有下雨的话，中午前后的紫外线蛮危险的，会过量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然后多多的补充水分了。那希望大家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呢，再妥善的安排一下你今天要去什么地方哈，或者是就干脆待在家里面不要出门了，对自己的安全哦排在第一优先了，好不好？下一首歌曲，今天是礼拜日，就来听一下来自关浩德的 Sunday。

叫醒你，叫醒我，来叫醒大家啦。这首歌来自 Vera 的醒，希望大家都可以把你的

来自关浩德的 Sunday， 1:19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哦。刚才是国道三号南下167.8公里的路段，中港之前中线车道有小货车翻覆，现场中内线车道正在救援当中，最外线可以走，麻烦大家帮我们提前切到最外线。紧接着是刚才传来的最新消息，在国三南下375.4公里田寮路段的中外线车道，这里有一辆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现场没有闪灯，也没有警示标志，非常危险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国三南下的375.4公里田寮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有小客车发生了自撞护栏的事故，现场没有闪灯，也没有警示标志。以及最后是国道五号南下的罗东入口，有机车不小心骑上来了，已经通知公警前往协助处理了哈，再麻烦大家也帮我们留意。有任何的后续路况，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你一定听过，希望用这样的歌曲来唤醒你一天的好心情，也让你在半夜的时候不会想睡觉。卡利怪妞的《砰砰砰》。

听到来自严正兰的歌声《斑马线》。1点27分，继续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南下375.4公里田寮路段中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现场没有闪灯跟警示标志哦。不过从监视器方面来看呢，相关单位应该是已经到场了哦。这里有国道警察的那个号志灯在闪了。目前这边最内线的两线车道是可以行驶的，请大家注意安全。另外稍早的这边是国三南下167.8公里中港之前的中线车道小货车翻覆，现场目前也是最外线可以走哦，那正在进行这个吊车的作业，也请大家帮我们留意，有任何的后续路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听到来自青虫阿威的《好嘎仔》。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空中飘下的雨覆盖着在你我的天地，我是钱明喜 Jocelyn， 提醒您雨中行车点亮头灯，放慢速度，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陪你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诶吼，开车足忝诶啦，爱会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了1:34，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啦，一起抒发吧，跟你聊一些轻松有趣的事情哈。不过我们老样子，要在单元之前带您关心一下最新路况消息。

哇，今天晚上可能是风雨交加的夜晚哦，路况有一点点多啦，大家夜晚出门开夜车真的是要较注意哦。刚刚传来的最新消息，两起在国一的是在北上新竹系统砸到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以及国一北上 42.8 公里外线车道过林口 B 这里也有两辆车子的追撞事故。好，目前呢都正在等候事故处理小组前往当中，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下。以及稍早两起国三的事故呢，是在国三南下 167.8 公里中港之前的中线车道还有这个内线车道呢都在作业当中，因为这里有小货车翻车啊。还有国三南下的 375.4 公里田寮路段的中外线车道，这里是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从现场画面来看呢也是正在处理当中哦。真的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一下你夜间行车的一个状况了，绝对不要违规，当然呢更不要疲劳驾驶哦。好，那这里也要来提醒各位，国一的南下39到41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三线的车道都在施工当中了，再请大家也帮我们先切到最外线的车道去。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这里路况呢才刚讲完，有更新的消息要先补充一下啦。刚才原本是讲国一北上在新竹系统匝道嘛，对不对？现在更正了更精准的一个事故位置，它是在国三北上新竹系统入口这边，

好，来到了一起抒发吧单元哈，这个单元要跟你聊一些轻松有趣、闲话家常的内容啦。那到底今天要聊什么东西呢？让我想到我们前阵子哦，我跟两个室友在那边清理冰箱，我们想说冰箱东西有点多哦，然后赶快问一下，这个是你的吗？那个是谁的啊？哦，问一问，发现哦，我们从里面拿出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东西，全都是可能前一个室友，哦，或者是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买来。放很久的，最扯的是有过期3年到4年的东西哦。我原本想过，应该说我之前在北上的时候呢，我其实是有思考过这件事情的。我想说这种东西，这种事情应该是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没有哦。等到哪天你真的去清理冰箱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冰箱里面蛮可怕的哦。虽然说没有异味啊，也没有长虫还是怎么样子哦，但是看到过期那么久的东西呢，还是会有点哇，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啊。好，那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就跟冰箱有关系的哈，我就上网找了一下，就是有关于冰箱冰东西收纳的一个状况呢，有什么样子的小 撇步， 有什么样子的小技巧我们可以来注意一下呢，我就找到了一篇文章了哈。怎么会是专门在卖这些收纳容器的这个业者啊，讲起这些东西来呢是特别的专业哦。好啦，到底冰箱好好的收纳有什么样子的好处呢？哦，它可以延长食材的鲜度哦，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再来呢也可以帮你节省这个冰箱的空间，让你在做菜的这个动线呢是更顺手更流畅的。以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高用餐品质，它可以减少异味，避免这些味道呢哇出现那个所谓的冰箱味啦。好，那这里也做了一个表格，我觉得蛮不错的，可以让大家来参考一下啦。什么东西该放在什么地方会比较好一点，比方说冷藏室的上层，这里是视线的黄金区哦，你一打开你眼睛就会直接看到它哦，所以呢这个地方你可以放一些保存期限比较短的东西哦，即食的食品、熟食或者是一些剩菜哦，一打开就可以让自己看到，然后你要知道说要赶快吃掉它，避免浪费。再来冷藏的中下层呢，你可以放一些蛋类啊、豆腐啊、已解冻的肉品或一些生鲜备料哦。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温度低，而且比较稳定一点。好，那也要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上干下湿，上熟下生。为什么要遵守这个呢？如果你真的不小心，上面的东西，上层的东西滴下来了，那滴下来怎么办？如果是熟食倒还好，如果上面是生食呢，血水滴下来了，一些肉的组织液滴下来了，哇，结果交叉感染了怎么办？哦，这就是麻烦的地方了哈，头大了。好，所以上干下湿，上熟下生，我觉得蛮受用的啦。我之后回去也会来遵守这个原则了。接着冰箱门这边哈，你的冰箱门会不会很多东西杂七杂八的啊？任何想不到的东西全部往门边塞。好，那其实冰箱门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你打开门之后，它是第一个接触到外面空气，而且它会暴露在外面最多的面积，导致呢门边的温度波动是最大的，所以它其实不建议放一些容易腐败或者是你需要低温稳定保存的食材，那你冰箱门呢最主要就是放一些什么酱料啊，调味品啊，或者是一些开封后的饮料这些的哦，这些让它温度有点变化其实没什么关系哦。但如果前面的一些生鲜肉品啊，哦，一些这个即食食品什么的你放这边，其实是有点小危险哦。好，那冷冻呢，冷冻其实没什么好讲的啊，基本上就是你把该冻的东西全部丢进冷冻就对了，但是你可以先采取一个先进先出的原则啊。什么意思呢？哦，你今天买了一个东西丢进去，明天买了第二个东西丢进去，

去，那你应该要先解决的是早买的那一个哦，早冰的那一个哦，让他们有效期限比较快到的那一些呢，先赶快把它给解决掉。那当然你要知道什么东西先进什么东西后进的话呢，除了你靠你自己的记忆力，你也可以在分装的时候啊标示一下日期哦，看需要在那个夹链袋上面呢用签字笔写一下日期，或者是就贴一些那个贴纸哦，在贴纸上面标注一下日期还有种类之类的哦，让自己比较好做事情。好，那也要掌握另外一个原则哦，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是冰箱不要塞太满哦。我们来掌握七分满的原则啊。好了，到底为什么冰箱不要塞太满呢？因为如果你东西很多哦，你冰箱里面空气流通的状况会非常的差。好，空气一旦不流通，冰箱内的温度就会不均匀，不均匀怎么样，就会导致你一些里面的食物有些地方冷，有些地方没有那么冷，它就会变质哦。所以为了让冷空气呢可以在每一层之间去好好的循环，来维持稳定的低温，请保持冰箱的空间都七分满就好了。好，那这样子呢其实也能避免这个为了要降温哦，然后过度运转，它是可以省电的哦。好，那他们这里也有建议收纳工具哦，虽然一部分是在业配自己啊，但是我觉得蛮好的一点是很建议使用不锈钢的保鲜盒哦，一些金属保鲜盒来冷冻肉品、冷冻海鲜呢，它的导冷速度非常的快哦，这不限品牌哦，所以你只要手边有的话呢，都蛮适合把这个不锈钢啊，哦这个保鲜盒拿进去做冷冻的收纳用的。那这里也有提醒大家，就是因为每一个冰箱的它的深度其实都蛮深的，有些比较深的位置呢你很难去拿到哦，所以如果你可以用一些收纳篮哦，可以把它直接抽出来的那种直式的收纳篮呢，其实在你的整个料理过程或者是取东西的过程呢也是会比较顺手一点的哦，比较里面的东西你也可以这样子把它拿到了。好啦，那作为单元的结尾呢，这边也要来跟大家讲一下他们这边的一些 Q&A 哈，就有人问他们一些问题啦。那其中有几个我觉得蛮不错的哈，就是比方说，你吃不完的剩菜剩饭，热热的可以直接放冰箱吗？他们的讲法是不建议啦，高温食物会提高冰箱的内部温度哈，那你一旦冰箱里面不冷了，你原本放在冰箱的其他东西呢，它就会受到影响。哦，所以其实是会影响到其他食材的保存的，那也会增加冰箱的耗电量哦。那也建议大家会可以放在室温大概10到20分钟来降温呐。哦，这样子也可以让整个冰箱温度不会提高那么高哦。不过关于这个议题呢，以前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人说啊，你这个剩菜剩饭你不要放到整个冷再放进去冰箱，因为这样子细菌就会开始滋生了。所以他这边给出了一个折中方法，就是大概你放10到20分钟，哦，让它没那么热就可以放进去了，有点温温的其实没关系啦。好，以及这个是要怎么去除所谓的冰箱味哈？那什么冰箱味是怎么来的？哦，它其实是来自于你的食材没有密封啊，不然就是你那个包装啊，汤汤水水的漏出来了，或者是里面的东西，过期了。那他给了几个建议哈，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就是你可以放咖啡渣，或者是用小苏打粉，或者是柠檬皮或活性炭，这些东西我们就把它放在那些味道比较明显的地方哦，然后多放一点，它就会把那个味道给吸住了哦。当然最重要的是哦，治标不治本啊，你还是要想办法把那个根本的原因排除掉哦，看到底是什么东西没有封好，什么东西的汤汤水水漏出来了，还是什么东西叛逆啊，赶快把它给丢掉。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起抒发吧单元哦，跟大家聊一下有关于冰箱收纳的事情啦哦。会有这个灵感呢，也是源自于前阵子在大扫除冰箱，发现有点小可怕。不晓得你家冰箱是不是也很可怕？如果是的话呢，

今天天气如果没有到很好，也不想出门，去看一下你冰箱，拜托。这个早晚都要处理的哈，就不要拖到那么晚了啦，不要拖到它整个冰箱变成很可怕的深渊，然后你凝视着它，它也凝视着你，哦，大家都不敢动，那是有点危险哦。1:47，我们继续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42.8公里外线车道过了林口 B 两辆车子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在新竹系统入口也是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的南下167.8公里中港之前的中内线车道在处理小货车翻覆。还有国三南下375.4公里田寮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那田寮这边呢是最内线的两线车道可以通行哦，麻烦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听哥哥休息一下吧。刚刚一直在讲冰箱。这首歌梁静茹，如果冰箱会说话。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梁静茹《如果冰箱会说话》。接着这首歌也非常的有趣，它是林志颖非常早期的歌，叫做《芹菜》。

来自林俊颖的《芹菜》。其实我会知道这首歌曲，是因为我有在看 YouTube 的习惯啊。然后有个 YouTuber 叫哈杰，他在节目当中很常提到这首歌。基于好奇，我去查了，真的是蛮有趣的一首。时间来到了1:55，快56分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李明阳跟史丹彤的《好命当当》，希望大家。生活也是可以顺顺利利、开开心心的。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见了。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八青哥。
0: 有时候好不容易累积勇气，却又被谁击碎满地，让你怀疑人生。
2: 但是别忘了曾经许下的愿和梦想，让景广陪你勇敢迎接挑战，
3: 把握机会，成为自己向往的那颗星星吧。现在时间
0: 凌晨两点钟。

0: 往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42.8公里外线车道过林口 B 这边有两辆车子的直撞事故。再来，国道三号的北上新竹系统入口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的。国道三号的南下167.8公里中港之前的中线车道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那目前是中内线车道都不能走，最外线车道可以通行。还有国三南下375.4公里田寮路段的中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这边现场是最内线两线的车道可以行驶，再麻烦大家留意了。施工路段提

0: 请各位国一北以上42到40.8公里过岭口 B 的内线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三线的车道都在施工当中。以上路况阿金会转播报0800-000-123，金光中您行车平安。
1: 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2: 有影哦。
1: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2: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1: 拢总免，你就甲饲落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很简单就可以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不用烦恼，不用走走，这款报还有奖金可以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职员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要来继续带您关心路况哦。今天晚上的路况呢，真的是比平常还要多啊。哦，下雨的夜晚呢，总是让人家感到有点寂寞，那也比较危险一点哦。目前国三。带您关心国三北上新竹系统入口，这里有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167.8公里中港之前，中内线车道在处理小货车的翻车事故，最外线是可以走的。还有国三南下375.4公里田寮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目前这里是最内线两线车道可以行驶。还有国一的北上42.8公里外线车道，这边是过了林口 B 的路段，两辆车子的追撞。再来是最新的消息哦，刚刚接获台61线北上的196公里方院路段，路间有小狗狗不会动了，也麻烦帮我们留意。任何的后续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喽。拨打电话是0800000。

一二三，空吗？空空空空空，一、二、三。这种不稳定的天气可能还会再维持一段时间呐、啊，尤其前几天又看到说。

如果可以的话呢，帮忙出一份力，让他们的生活比较不会那么的那么的痛苦哦，不然时不时就在淹水，家里跟游泳池没两样，一楼变成这个地下水厂之类的，那其实也不是一件好事啦。好，麻烦大家啦。哎呀，说着说着就有排除的好消息啦。刚刚接获的国道一号北上42.8公里固林口 B 外线车道的两辆车子追撞，已经接获排除，感谢辛苦的同仁。也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把酒杯和金妹精神提起来，不要边睡边开车，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下去跑跑跳跳。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到了礼拜日就来放个假，来自周旭的《云端假期》。

非常舒服的歌曲，来自于周旭的《云端假期》。台北市区在市民大道八段的双向，从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178巷这边，全线车道整个都在管制哦，有活动哦是不能走的。预计表定时间到明天的凌晨4点哦，所以还有超过24个小时的时间，这里都在管制当中，请大家先行避开。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 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代办事项的云端漫步，刚刚是云端假期，假期就来3个步吧。

这首歌曲来自代办事项的《云端漫步》。说到《云端漫步》呢，我们金广的好同事、老朋友林夕子在今年发行他的个人专辑哦，里面也有一首歌曲，就叫做《云端漫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跟着我们的好朋友、老同事林夕子的歌声，一起在云端漫步。2:20，漫步的过程继续来关心路况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3号南下375.4公里田寮路段中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掉了，感谢辛苦的国道五段哦。那接着呢，要持续提醒大家国三。这里在北上的新竹系统入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国三南下167.8公里中港之前这里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呢，哦，那中内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哦，在紧急的去处理救援当中啦，最外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麻烦大家先帮我们切到最外线去。台61线北上196公里方院路段的路肩有小狗狗不会动，以及在台北市区市民大道8段从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双向呢都是全线管制当中，到明天的凌晨4点哦，所以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刚刚一直在漫步，我们跑起来吧，张惠妹的奔跑。

跟着张惠妹的脚步一起跑起来，这首《奔跑》送给大家，也让景广跟着大家的脚步陪你到全台各地，世界各地我们可能有点管不到了，全台各地呢，我们还是可以尽责的提供你最新路况消息。那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了，安心交给我，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事情了。这边继续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施工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1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三线车道不能走，以及在它的对向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过林口 B 内线两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拨打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来自马丹娜的 Hang Up， 我们等等见喽。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互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安心搞好啊，安心交给我。时间来到2点33分，这个单元要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事情哈。那么老样子，先关心到路况。今天晚上路况特别多，不过也开始陆续的在排除掉了哈。非常感谢各位辛苦的各个单位的同仁。 那这里还要继续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在国道3号南下167.8公里中港之前的中线车道，有小货车翻车哈。那目前现场是只有外线可以行驶，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再来，台61线北上196公里方院路段路间有小狗狗不会动。台北市区的市民大道8段从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 双向全线车道都在管制，是不能走的，请您先行改道了。施工路段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的42到40.8公里过了林口B的内线2线车道，以及它的对向呢，在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泰山路段内线3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 还有在国道10号，东向26.4到28.2公里过里港的内线车道是施工情形。市区部分还要提醒大家，在新竹县的坚实乡竹60线的双向23.5公里有坍方的状况，正在管制。还有在新北市的土城区百街堡路双向呢，靠近介寿路3段这边有管制施工当中。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喽，拨打电话0800-000-1123，空空空空空空，1-3。好的，跟交通有关的几件事情，首先带您关心到呢，在昨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蛮可怕的事哦，有民众的宠物跑进去了平交道内哦，还好呢，哦这个。 幸福间列车呢接收到了告警讯号，马上停车，没有造成伤亡啊。那警方也表示呢，他们会向台铁申请调阅监视器画面哦。哦，那如果有违反铁路法的状况呢，哦，就算你只是你的宠物跑进去，他们也会来依法裁处，还有移送侦办哦。 哦，那台铁公司也呼吁大家啦，民众应该要在平交道告警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响灯拉下那个护栏的时候呢，确保平交道是净空的，哦，不能有任何的人车物侵入铁路路线当中哦，以免造成列车事故，当然也不能有你家的小宠物啦，好不好？ 再来下一个跟交通有关的事情，在台中，为了提升北屯区的道路品质，还有行车安全呢，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投入了300万元，办理了环中东路的道路刨铺改善工程哦。那预计呢，就是在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早上6点会进行施工啦，哦，利用夜间施工呢，来封闭台74线太原交流道往太平方向的上下匝道。 哦，这里呢是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避开施工路段。哦，那他们这边说明呢是说，环中东路啊是北屯区的重要连外道路，也是衔接台74线的重要交通动线哦。那长期承受着大量的车流，其实部分的路面已经有一些老化还有磨耗的情形。

这次的工程呢，就是要提升整体的路面平整度还有耐久性，来改善道路的服务品质，让大家可以开得更加安全舒服。好了，接着呢，几个跟交通有关的事情，其实都是跟一些补助或者是优惠或福利有关。首先，北捷的东延通车优惠到9月底，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广慈奉天宫站呢8月30号也就是今天通车，那优惠呢会一直延续到9月28号，那如果旅客使用储值卡或者是 QR Code 的乘车码来搭车捷运，只要进出站其中的一端是广慈奉天宫站呢，就可以参加抽奖，活动期间车站呢也会每日限量发送500张双麒麟礼物卡，送完为止。以及下一个呢是花莲这边，花莲就医交通最高补助6000元，从9月1日起也就是礼拜一开始开放申请，花莲县的就医及长照交通补助礼拜一开始可以开放申请了。那是什么样子的人可以申请呢？就医机构距离你的居住地超过20公里的人，每一次可以补助800到1200元。那如果说因为病情的需要要从急诊搭乘救护车来转院的话呢，每次最高可以补助6000元。而长照的部分，符合失能失智这些需求并且需要入住相关住宿室的长照机构的这些老人家呢，每一次的交通费也可以补助1800元哦。好的，在元的最后呢，要来关心到这个跟交通有关吗？我觉得也算是列入在里面哦。毕竟你要出门，就是一定要有交通方式嘛。在国内旅游，那也肯定是的。那讲到国旅呢，住宿的补助，从9月1号开始，也就是礼拜一。国旅平日住宿奖助呢，从9月1号到11月30号这段期间来实施，如果各位朋友们要从这个礼拜日到礼拜四呢入住参加活动的合法旅宿，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折抵800元，第二晚最高1200元，连住两晚最多折2000元，离岛的优惠会再加码，第一晚最高折抵1000元，第二晚最高1500元，连住两晚最高可省2500元。此外9月8号之前完成登记，还可以参加生日券的抽奖，每月抽出1000名的当月寿星，每人可以获得1200元住宿金，并且可以跟这个平日住宿优惠来合并使用，所以这个国旅的平日住宿奖助，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利用，来振兴国内旅游的一个风气，大家不要忘记了，9月8号之前来申请的话，也可以参加生日券的抽奖，说不定每月1000名当月寿星的幸运儿就是你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安心交给我单元，跟大家讲几个交通有关的事情，其中有一些福利优惠措施，希望大家也都可以稍微知道一下。时间来到2点41分，听个歌休息一下，乔佑的一帆风顺，也祝大家顺顺顺。

秋又的一帆风顺，也祝大家一帆风顺啦。2:46，听完歌的同时有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三南下167.8公里中港之前中线车道的小货车翻覆事故终于排除掉了哈，感谢辛苦的同仁。我看监视器画面呢，他们在那边启动吊车啊，吊了很久哈，历经了一个半小时左右，终于是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后续路况也要再麻烦您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 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任贤齐的挺到底。

挺立挺高对吼，任贤齐的挺高对，也让景广挺你一起走下去。目前路况呢，也要继续留意一下施工。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三线都在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过了林口 B 内线两线呢，目前也是施工情形。国道十号东向26.4到28.2公里，过了里港的内线，目前施工了，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到早上8点哦。那有任何的后续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拨打电话是0800-001-23000-000-103。挺立挺高对，也祝你一帆风顺哦。那不管你要到什么地方，或者是你想做什么事情，你的生活有什么目标，你的人生有什么安排，你有什么样子的梦想啊，也都让景广呢继续陪你走下去哦。走过了70个年头，还会再有下一个70个年头的。这首歌送给大家，赵传《人生大梦》。

人生大梦来自赵传。你的人生有做过什么样子很大的梦想吗？还是你小时候有没有一个很宏大的想象？可能你要成为什么？太空人？你想要当老师？你想要当医生？想当律师？那会不会这些未来的志业呢，有可能是从小时候被你的爸妈灌输的哦？你耳边听一听，你也想不到有什么样子的职业。毕竟小孩子哪懂那些啊，你只会知道说大人跟你说什么好，你就只知道哎什么是好的，然后就跟着去讲了一些东西。结果一直到高中要选科系之后，你才发现哎自己好像也没有一个方向哦。哦，我觉得这个是华人教育蛮让人家感到一直需要改善的地方啦。毕竟呢，如果太晚让你去想自己想做什么事、喜欢什么事，其实比别人的起步都是有点晚的吼。好，那我们闲话讲少到这边啊，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听到来自浮琼英跟风铃铃，也就是浮琼英妈妈的歌《Stupid Cupid》。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想找到我的消息，可以到脸书搜寻"迪加金"，等等见喽。

0: 搞错啊？
1: 有没有搞错？
0: 这样快就完了。Come on， 老师再来一次。
1: One more time。Stupid Cupid, stop hitting on me。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为了生活而打拼是我们最平凡的日子，而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景广的陪伴，提供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大家平安回家就是最大的幸福。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新观光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点01分，欢迎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目前要继续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在台61线 北上196公里方院路段的路肩有小狗狗不会动。 再来夜间施工提醒各位， 国道1号北上42到40.8公里 过林口B内线2线车道施工， 还有它的对象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 这里是泰山路段内线3线车道都在施工当中。 国道10号东向26.4到28.2公里 过里港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8点。 还有台北市呢， 在市民大道8段的双向， 从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双向全线车道都在管制当中。 这个活动管制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天凌晨的4点钟哦， 还有25个小时， 再请大家先行避开。市区部分还要提醒您，在新竹县尖石乡竹六

0: 直线的双向 23.5 公里，这里有摊方正在管制。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在全天候的封闭施工。以上路况阿金会总播报0800-000-123，监管中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2: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人好事随时都在 PBS 金广会客室。大家好，我是陈彦允。你一定和我一样，每天都听金广，想知道最近金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关注他，让金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来吧，和我一起为他按个赞。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点05分，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没错，到了第三个小时，3点半之前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的回忆歌单要听哪些歌，又是什么样子的主题呢？昨天如果你有 follow 到的话，昨天是那些跟酒有关的歌哦。那我们今天想要换一下。我们来听一下跟这个爱情有关的歌，也是非常的多。不过为了要跟昨天呢有一点相关联哦，哎，我们第一首歌，我想要有爱情，也想要有酒，没有错哦，就是你脑袋里想的那一首歌曲，红蚂蚁合唱团在1985年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哦。如果 OK 会唱，就一起在空中大合唱啦。爱情酿的酒。

红蚂蚁合唱团1985年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爱情酿的酒》，你有多久没有听这首歌了呢？我已经好一阵子没听了哦。哇，这久久听一次都还蛮震撼人心的，他真的是唱到让人家觉得可以感同身受，感同身受的那种感觉哦，已经震撼到讲话都有点不清不楚了。3:12，今天会一个单带您听到这些跟爱情有关的。刚刚第一首歌呢，为什么有酒？因为昨天有酒啦，昨天是酒类相关的歌曲，我们稍微衔接一下，接着呢都是跟爱情有关系的。爱情像酒一样轰轰烈烈，那有时候让你喝得开心，有时候也让你喝得没那么舒服，更可能让你心碎。没有错，下一首歌，黄大炜的知名代表作之一哦。那黄大炜在今年。

年呢也已经离世了、哦、他的这个消息呢在前几天、哦、也都有大量的新闻篇幅来报道。哇，这几年真的是很多的身边的人不管是、哦、做哪一行的、哦、一些知名人物、欸、就是可能各种原因然后就相继离开大家了。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媒体的报道或者是说媒体曝光的这种方便度吗，或者说可见度越来越高，导致这样子的消息呢其实、哦、很容易就会让我们知道。不然我怎么有一种感觉是其实十几年前好像也没有这么多看到有人离世还是什么样子的。Anyway, 都是大家的命嘛，对不对，就是发生了就接受。那音乐人的话呢，他们留下来的作品可以继续永留存，带给大家同样的感动，我们也可以透过他们的作品来缅怀他。我们再来听吧，黄大炜，让每个人都心碎。

黄大炜的歌声让每个人都心碎，唱得撕心裂肺的，我们也听得快心碎了。3:19，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请大家继续留意到台61线北上196公里方苑路段路间有小狗狗不会动。再来台北市区的市民大道8段、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的双向全线车道都在管制到明天的凌晨4点啊，还有24个半小时左右，蛮久的，请大家先行避开。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我们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跟爱情有关的这些歌曲，这首台语歌也算是代表作之一了。听一下潘越云的《经历一条路》。

潘越云呢，经历这条咯，爱情这条路呢，一直都不好走哦。这几首歌听完，不晓得你对爱情的想象如何呢？或是你已经有了一段感情，但你可能正遭受着什么重大变故之类的哦。没关系，人生课题嘛，走一步算一步啦。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处理。来到了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拿来收尾的歌。姜育恒1993年的歌，那时候有电视剧叫《梅花三弄之鬼丈夫》的片尾曲哦，这首歌叫《从不后悔爱上你》。

面对暴力对待，你不是孤单一个人，必要时可以寻求警察或113暴力专线协助，给自己或亲友一个机会走出暴力的阴影，因为每个人都值得被温柔对待。我是张涵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拍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郭靖。身边太多选择让你舍不得，不过当你想要了解最新路况，就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让警广成为你开车路上唯一的依赖。

0: 欢喜，海头啊伴来坐，
1: 酒醉
0: 香烟啊去烧台，上山入海查甫仔，
1: 水工较忝
0: 嘛唔

非常可爱又有古早味的歌曲，来自廖大生阿公的时代。阿公的时代，刚是你的时代，你有经历过那一种很淳朴的勾搭时代吗？我不算有啦，但我大概可以想象哦。毕竟阿嬷家的生活呢，有一点类似那一种感觉。时间来到了3:36啦，感谢您今天一直锁定景广来听今夜谈心，听我喇嘞哈。到了节目最后的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目前路况一样要持续提醒各位，台61线北上196公里方院路段路肩小狗狗不会动的情形。再来，台北市区的市民大道8段，从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全线双向都在管制到明天凌晨4点。以及施工在国一的南下39到41公里泰山路段内线3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过林口 B 内线2线车道施工。最后是国道10号东向26.4到28.2公里过了里港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情形，持续到早上8点钟。有任何的后续更新更正补充，麻烦您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接着的时间到4点之前，继续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度过今夜谈心。来自小胖林玉群的《我们的歌》。

听到是欧巴上亲的心情哪好，听完这样的歌曲，心情是不是也跟着变好了呢？祝你周末听到我的声音也都能感到心情愉快，因为要放假了嘛，对不对？8月30号也是8月的最后一天，周末时光了，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开开心心啦。3点45分整，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要请大家留意到市区的部分，在新北市板桥区区运路的双向在轮流的施工封闭，有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还有新北市土城区百捷堡路双向靠近介寿路三段有管制的车道，台北市的万板大桥双向机车道在施工，以及台北市的星云街从康宁路一段到成功路四段全路都在施工封闭哦，麻烦大家留意了。任何的后续更新跟着补充，继续拨打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Twilight Zone。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天空

韶光短暂，鬓边成霜，刹那间行转。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来自徐向丽，《紧紧相依相偎着》。3:55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The Black Keys》，黑金乐团的《Tell Me You Love Me》。歌曲过后4点，正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喽，让他带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凌晨四点钟，那些言不由衷、失眠和说不出口的念旧，就让他们融入夜色，一切都成空。现在请你静静放松，和我一起等待时间重新转动。我是 Linian，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切都

0: 广路望导航，暂停呢。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六十一线北上196公里方院路段的路肩有小狗狗不会动，目前还没收到后续消息。台北市区因为活动交管的关系，市民大道八段从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178巷双向全线车道都在管制，会持续到明天凌晨四点，还有整整24个小时。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三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以及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过林口 B 内线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道十号东向26.4到28.2公里过了里港内线在施工。市区部分提醒您，在台北市南港路二段178巷到向阳路在施工，以及星云街从康联路一段到成功路四段全线不能走。以上状况由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4，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用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就由六六接续这个任务了，持续在空中陪伴你。再一次这个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一起收听我们全国网哦，锁定警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请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还有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警广的节目啦。当然警广总台还有各个

听到的歌声来自 G-Dragon 权志龙以及这个 Jenny 的歌曲 Black。 时间4:12，今天是8月30号，然后我们来看到这个有一些活动的交通管制哦，像是市民大道8段双向在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这边的全线车道呢会有交通管制，一路到8月31号礼拜一的凌晨4点，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8段这边。以及稍早一点的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196公里哦，在方苑路段这边路间有狗狗躺平哦，目前是已经接获有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但是呢目前还没接获排除，所以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好，以及这个在市区的部分啊，像是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的施工状况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在42公里到40.8公里之间，过林口 B 的内线2个车道施工的情况一样是会持续到礼拜一早上的凌晨六点。

今天我们即将要进入第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夜以聚日。今天六六要带大家来复习什么样的台剧 OST 呢？昨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这个圣女保镖嘛，那今天同样是一个跟保镖相关的主题的剧集哦，不是剧集，一个节目，节目，就是一个台剧啦，对。台剧它的剧名呢叫做《独家保镖》，那这个故事呢是在讲说一个追求真相的独立新闻记者，他叫做丁若琴，是由黄威廷饰演的，还有一个顶尖的安全顾问公司的负责人江志恒，由谢家健饰演的这个角色呢，两个人因为要追查爆料事件，然后意外的引爆游艇漂流到荒岛，并且携手在这个求生还有互相对立的过程中啊，萌生了情愫的一个故事。那这一整个作品是希望传递的一个精神是在于说真爱的这个相爱还有守护，强调无论是不管是新闻正义的追求呢，还是情感里面的心房，唯有坦诚相对还有勇敢的放下戒备啊，才可以突破危机，并且获得这个值得倾心守护的珍贵情谊。让六六印象最深刻的无非是他的片头曲了，这个片头曲是主要是在诠释说男女主角在剧中他们这种冤家路窄，然后却又频频过招很爆笑的互动内容，用一种很轻快又充满爆发力的摇滚风格的歌曲，完美衬托出新闻记者还有安全保镖在对立的立场下呢很荒谬的碰撞，然后用那种看又对彼此看不顺眼，可是又好像一直会遇到那种欢乐对峙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完美的诠释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境。来听到他们这个我们独家保镖这个台剧的片头曲，来自831的歌曲《翻白眼》。

到的歌曲来自831的歌手翻白眼，同时呢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台剧独家保镖的片头曲。剧中有很多非常值得大家真的一听再听啊，真的很好听的一些插曲哦，想跟大家分享。其实像是陈零九的《不见了》这首歌呢，就是在诠释剧中他们男女主角呢感情面对到误会还有失落的时候，比较有点错过失去方向的那种酸楚跟心碎的感觉。以及孙盛熙的歌曲呢，《塌下来》这首歌也是剧中的插曲之一，它诠释了在我们男女主角呢，他们有一段剧情，最主要是在荒岛求生嘛。那荒岛求生这段时间里面呢，患难见真情的时候，互相依靠的那种，精灵危机呀，困在荒岛上面求生，面临生命危险的关键时刻，怎么样？就是即使外界天塌下来了，还有彼此陪伴在身边，他们勇敢面对的那种依赖还有安全感，就是借由孙盛熙《塌下来》这首歌曲来诠释的。但今天六六想要跟大家一起听的插曲呢，同样是孙盛熙的歌声，不过这首歌是叫做《嫌疑》，那他在剧中是什么样的角色呢？在剧中则是因为像是新闻的真相，以及在爱情中试探一种很不信任的感觉。这个歌曲呢，带着很浓厚的悬疑感以及猜忌的氛围，呼应了剧中记者追查独家新闻的时候那种暗潮涌动，以及男女主角在感情还没有明朗的时候，互相猜测说，对方的心意究竟是如何，那种很微妙的心理状态。来听到孙盛熙的歌声，也是我们这个剧中的插曲，独家保镖的插曲《嫌疑》。

森圣熙的歌声《嫌疑》哦，来自独家保镖的插曲。来提醒到大家，市区的持续性施工哦，在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530号到520号这边有施工哦，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星云街康宁路一段到成功路4段呢，全线的路宽是实施封闭的状况。那台北市南港路2段178巷到向阳路封闭施工当中呢，也会调拨对向的车道通行。在台北市万坂大桥双向机车道这边也是施工的状况。还有台北市的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施工封闭了单向的车道，以上的施工状况呢都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刚刚跟大家分享了独家保镖的片头曲以及好听的插曲哦，真的非常有这个诠释出剧中剧情的这个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到？结合六六刚刚跟大家说明的剧集的一整个发展过程脉络，以及想要呈现的故事以及片段跟他的情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结合起来的感觉呢？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是同样来自孙盛熙的歌声哦，但这首歌呢是全剧的片尾曲，这个片尾曲呢在剧里面也象征了他们面对情感的波折，还有过往伤痛的时候那种很坚强跟压抑的感受。这首歌是用一种细腻又温柔的抒情曲风，讲述出了表达出了角色在面对情感考验啊，还有自我防备的时候，他们试图想要藏起内心脆弱的感觉，用微笑带过来掩饰不安的心碎跟那种情感的流转。没错，这首歌曲是来自孙盛熙的《微笑带过》。

听到来自孙盛希微笑带过。这首歌曲也是台剧《独家保镖》的片尾曲哦，也就是代表说呢，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来到尾声了，待会休息一下，准备要来跟大家聊聊六六近期看到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算是科技带来的方便吗？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红花乐团主唱小 B。 别忘了从现在搭车，不论是坐在前座或后座，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家人的幸福，系上安全带，生命才会有保护。

哎呦，你该听看卖，这若无死，嘛半条命无去啊！啉哦，莫搁再啉啊啦！

时间4:35。节目中休息一下下，喝口水哈。现在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也不妨，多多补充水分。如果在这个行车的路途中的话，也可以稍微靠边休息一下，打起精神来，我们再上路。继续提醒到您，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来看到新北市板桥区区运路双向呢，是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施工的，然后我们也会调拨对向的车道进行通行，时间一路会到早上的6:00。新北市土城区百街宝路双向呢，靠近介寿路三段也有管制部分的车道进行施工当中。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的双向移动性的施工啊，轮流占用了我们局部的汽车道，所以呢，大家行经的时候再帮忙配合现场的指示通行。六六，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这个今天六六在滑社群媒体的时候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新闻，它算是新闻吗？就是宜兰大学啊，他们透过了我们的有这个教授，在宜兰大学的森林系的副教授，然后带领了跨院的这个系跨院系的团队，然后用一种湿式的种子照例，有点像水晶宝宝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利用无人机撒到一些比较没有办法去种植到树木的地方。利用无人机在半天之内精准投递了40000颗的这样子的发芽珍珠到花莲的马太安溪上游大面积崩塌的地方。那一颗胶体呢，它是包含着5颗种子，确保100%的发芽率，然后一个月之后，原本光秃秃的碎石坡真的陆续的冒出绿芽了。大家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哇好神奇哦，科技的进步居然可以让我们进行土地的富裕这件事情啊。希望借由这样子的技术啊，我们的这个原本崩塌的土地呢，也是可以长出很多很多的大树。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指南星，《大树下》。

男星的歌声大树下，其实刚刚这个六六跟大家分享这个，宜兰大学的副教授带领团队来富裕这个山林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利用无人机进行的这个技术呢，其实很多国家也已经有这样子的案例出现了。使用无人机进行植树还有森林富裕呢，其实已经成为了全球应对气候变迁还有大范围火灾很重要的技术。相比传统的人工植树呢，无人机的速度比较快，而且可以深入一些人类比较难以抵达的高山啊、陡坡跟沼泽的地方。然后因为其实很多森林他们我印象中是会有这个焚烧的，自己就是算是整理环境的这样子的一个习性吗？我记得大自然有这样子非常神秘的一个自己的仪式感哦。然后像是加拿大这边，他们也有这样子火灾后快速复育，使用特制的重型无人机。

然后以气压发射的方式，将包裹泥炭还有养分防虫剂的这个种子荚射入土壤当中，然后确保种子能够深入地下发芽这样子的技术。然后像欧洲的话呢，也是有这个世界自然基金会澳洲分会合作，然后采用这个具备人工智慧 AI 跟 GPS 定位导航的无人机啊，在这个澳洲经历毁灭性的丛林大火之后，利用无人机然后投入这些废弃农田的重灾区的富裕。那无人机它每天可以种植4万多颗的种子，速度真的是比传统的方法快了25倍，成本也减少大约80%。所以他们也特别调配了这种可以符合当地生态的原生物种的种子球，来恢复火灾后丧失的无尾熊还有等等动物、野生动物他们的栖息地。同样在法国跟巴西呢，还有缅甸与阿联，以及我们的日本跟中国也有相关的技术哦。台湾的话呢，目前近年也是非常积极的推动无人机造林这样的技术，那主要是应用在人力比较难抵达的偏远高山，来满足这个自然崩塌的地方还有火灾的地方的富裕。那这个技术呢，它其实不是直接的插秧幼苗，而是利用无人机在高空精准是播撒这样子特制的这种直升粒剂，包覆肥料啊，还有一些土壤的种子，来达成林地的富裕。像是新北市政府在这个石碇崩塌的山区啊，又推动了新北山海造林计划，也是引进了无人机空中撒种的这个技术啊。那还有我们的林务局呢，也有跟中兴大学跨域合作过，在宜兰大同乡的一些部落，就是偏远国有的林崩塌地进行这样子航空直升的作业。所以其实台湾也是逐渐在跟上这个国际的脚步了。那首歌曲来自阿依罗的歌声《花木记山河》。

听到来自振兴的歌声《森林》哦，刚刚溜溜有跟大家分享，其实很多时候森林他们自己会有自然的状况，比方说有雷击啊，有自然的野火，在生态学上其实它并不是完全是一种坏事哦，因为只要在自然的情况下呢，它是维持森林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循环，因为它可以清除一些底层的杂草啊，还有释放土壤的养分，提供这个森林足够的阳光照射到地面，有助于新生命发芽。那同时呢，也可以维持生态的多样性。因为有很多树种，它们的松果其实是很坚硬的、哦、必须经历高温的烘烤才会散播种子啊，然后还有很多单一的物种，这样子的大火呢，自然的状况也可以防止单一的树种过度的扩张。所以其实很多这样子的一个，之前六六有听说过一些自然学者，他们有跟六六分享过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对于我们的森林来说不见得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说不定还有就算是他们自己的一个仪式感吧。时间4:56，来听到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Post Malone Lemon Tree 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要迎接整点对时。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丁天木。梦中如画江山，转眼红尘百代尽付洪荒，等待已久划破暗夜的曙光即将到来，今天也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吧。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

时间5: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65线北上，在0.5公里泰山这边外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哦，目前相关单位呢，我们同仁也前往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提醒到国道1号南下，在39公里到41公里之间，泰山的路段内线3个车道呢，都是有施工的状况，会一路到8月3号的上午6点钟。台北市预计在到我们的8月31号，也就是明天早上凌晨4点之前，市民大道8段的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全线的车道都会有交通管制，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看到市区的持续性的施工，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南路的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我们持续的工程呢会到早上的5点半。台北市环快往南和平西路3段382巷二弄到12弄，以及环快往南黄河南路2段130巷到桂林路的246巷42弄的内侧车道呢，这边也有施工进行当中。桃园市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全面的这个地下道双向是全面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的，施工的工程一样是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0号东向在26.4公里到28.2公里之间过里港的内侧车道施工的时间会到早上的8点。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台61线北上196公里方苑路段，刚刚有说小狗狗躺平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的行经这个路段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葡萄不愤怒。
3: 不管你是骑机车或自行车，安全帽都是你不能放弃的东西。
4: 让我们一起相信
1: 守护交通安全的
2: 警察广播电。

时间5:04，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溜溜去，我是六六。想要找到我，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也可以跟我说个早安。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要带大家来进入的单元是周末晨报以及我们的这个出门溜溜的单元，带大家看一看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有哪里好去好玩。

先来听听一首歌曲好了，放松一下心情。来自幸田来未的歌声 We will be okay， 不管天气如何，相信近期也是因为这个天空阴晴不定的，大家应该也都心情多多少少被受影响，但听完这首歌 We will be okay， 来听到这首歌曲。

杏甜来味 ，We will be okay。时间5:10，来看到今天8月30号的天气状况哈。今天呢会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会比较不稳定一点哦。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南部呢更有可能很容易会出现局部大雨哈。午后甚至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啊，中部以北的话，还有东北部呢，大部分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中部以北午后呢，也是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连日的降雨啊，山区请真的特别请大家注意哦，防止坍方以及落石，还有溪水暴涨的情况。那低洼的地区呢，也请大家多多注意有没有积水的状况发生。在温度的方面，来看到南部及台东高温大概会是到29到30度，那其他地区也会来到32到35度的高温。大台北地区以及桃园地区呢，有局部的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非常热啊，大家紫外线也会比较强哦，所以这个。千万是多多留意防晒跟水分，六六叮咛到已经这个，很讲到已经没有很多新的词可以提醒大家，真的避免晒伤，还有我们的水分，避免中暑，很重要很重要，多多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讲三次。离岛的天气，澎湖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那金门也是阴时多云，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发生。马祖同样的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大约都是在26度到31度、啊。那大家非常关注的台风状况怎么样呢？第21号轻度的台风艾桃，还有我们22号轻度台风班朗呢？距离台湾比较遥远，所以目前对天气是比较没有影响的。但是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显示，在30号，也就是今天呢，低压带的影响，所以环境风会比较偏东风一点。受降雨的这个影响，全台会比较条件会比较好一点，空气品质大部分是良好的等级。那在竹苗以及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这个马祖、金门、澎湖都是良好的，看起来基本上就全台的地区都是良好。那北部的空气品质呢，区间会在于普通等级，只有北部会比较稍微需要请大家留意一下空气品质的部分。来看到高温哦，桃园是目前是亮橘灯了哦，就是大家要多多留意气温有达到38度以上，或者是36度以上，有3天了已经。那在台北市以及新北市呢，也是黄色的灯号，来到了气温36度以上的状况。所以这个高温啊，大家真的要慎防哈，因为天气炎热，如果没有必要的话，户外活动、劳动跟运动的话，千万是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的。热伤害真的会非常严重啊！室内的话，请大家千万保持通风跟凉爽的状况，采取人体或环境降温的方式，像是扇风或者是利用冰袋降温，但也不要是突然的进入这个冷空气，或者是。在冷热的环境突然这样子交替哦，对身体也是不太好的。夏天真的高温让人家非常的困扰啊！来听到高士威以及其他歌手合唱的歌曲《疯狂的夏天》。

来自高士威以及众多歌手的歌声《疯狂的夏天》，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本合理在台65线刚刚说，北上 0.5 公里这个在泰山的外线车道抛锚车的情况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持续提醒到国道一号南沙在39公里到41公里之间呢，泰山路段内线三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工程持续当中哦。以及呢，我们的这个国道一号北上42公里到40公里之间过林口 B 的内线两个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的，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

报告了今天的天气资讯，那接下来要带大家了解到的是我们的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周末晨报精选新闻，今天有什么样的消息要告诉大家呢？首先，尼泊尔喜马拉雅边境这个爆发了严重的洪灾，还有土石流啊。尼泊尔跟中国接壤的地区呢，发生了冰川的崩塌，大量泥沙碎屑，导致这个非常致命的土石流，目前已经造成有600多人的死亡，还有超过2400人失联。外交部表示说，目前暂时没有接获台湾民众受灾或尼方的请求支援的讯息，那已经指示驻印度的代表密切关注，并主动向印尼政府并主动向尼泊尔的政府转达慰问以及提供救灾重建协助的意愿。

看到下周汽油的价格会调整吗？台湾中油宣布，自下周一，也就是31号开始，凌晨的0点到9月6号晚上12点，国内的汽油、柴油价格是不调整的。配合政府扩大货物税减征，并且持续执行这个美伊战争专案平稳机制跟亚铃最低价的限制，中油吸收汽油每公升6.0元，柴油每公升5.7元，维持92无铅汽油每公升是30.5元，95无铅汽油32元，那98无铅汽油呢则是34元，还有超级柴油是我们的29.3块钱。有宠物闯入平交道，导致我们区间车一度停车啊！台铁3181次的区间车呢，行经高雄路竹至冈山区间的时候呢，因为接收到平交道警告系统而紧急停车，因为发现说有民众的宠物闯入，那要带饲主带回之后呢，并且确认净空才恢复行驶。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也调阅了监视器，厘清当时的状况，也提醒大家说，如果违反铁路法第57条，将会移交交通部铁道局才就是处理。那侵入铁道者呢，最高可以处50000元的罚款。在台电宣布今年招考11类科，还有总共70个名额，然后重点网罗了电网规划分析以及控制运转等专业的人才，所以呢，台电大学以及研究所相关的这个甄选开跑了哈，报名期间是8月31号到9月18号，10月31号会举行初试，符合资格的大学生呢，每学期可以领到6万元，最高到24万元的奖学金。硕士生每学期可以领到10万元，最高40万元的奖学金。毕业之后还可以直接进入台电任职。家中如果有符合资格想要申请的这个家人的话，也可以推荐他们。

是说，我们这个8月最后一个星期天啊，暑假也这么匆匆忙忙的就过了哈，也是开始要准备进入一个收心的阶段了。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听到来自袁若兰暑假作业，家里小朋友的暑假作业都完成了吗？

袁若兰的歌声，暑假作业，擦干眼泪，等开学哦。六六现在的状态是不是跟很多朋友一样，都是目前都是准备要擦干眼泪，要等开学了？接下来进行到我们的健康布告栏，要提醒大家什么健康相关的事项呢？哦，提醒到大家，快开学了嘛，大家可能都会珍惜把握这个，还可以，玩手机，可以自在的，接收一些资讯啊，然后看追剧啊，看影片的时光，对吧？或者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下班之后，准备入睡前，想说，关个灯，看一下手机，有没有个什么工作事项，或者是看个影片放松一下心情。其实呢，在黑暗中关灯滑手机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样子的状况呢，会让你的瞳孔放大，使荧幕的强光还有蓝光直接直射你的眼睛，增加视网膜还有黄斑部受损的风险。不只是年轻的族群，其实像是六六在家都会观察到家里人很多长辈也都会有这样子的坏习惯。我们在黑暗中呢，眼睛为了要进光，瞳孔会自然的张大，所以会让更多的蓝光还有强光进入眼底。那强光持续的刺激呢，可能会导致黄斑部病变，视力模糊，看东西也会变形。像六六发现最近有的时候还是会偷懒，六六本人也是会这样子关灯，偶尔看一下手机，但又发现真的蛮影响视力的。眼科医生也有临床发现，蛮多的族群也会因为长时间熄灯后近距离使用 3C 产品，导致眼部呢会提早出现退化以及病变。给大家一些护眼的小建议，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使用手机的时候应该打开房间的小灯，虽然说即将入睡了嘛，开个小灯也会比较让大家处于一个这个感觉要入睡放松的一个情况，建议是黄灯嘛，打开个小灯，避免呢会有这个强烈的灯光对比。那也可以调整荧幕的亮度，避免太过于刺眼。还有近距离使用眼睛的话呢，30分钟就应该休息10分钟，这是一些小小的护眼小撇步提供给大家。以上是今天的健康布告栏，希望大家都可以 be good 。来给大家听到一首歌曲，黄绮珊的歌声 I will be good。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施文斌。开车经过双叉路或是任何交叉路口时，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人知道你的行车动线，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

时间5:3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来回来一回来就提醒一下大家这个道路的状况哈。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349公里冈山出口这边有小货车的故障啊，有一台货车的故障状况哦，请用路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加留意了。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持续性的施工在台61线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到新港的路段呢，从我们的这个8月多一路会到8月31号，也就是礼拜一的早上6点呢，都会是封闭全车道进行这个路面更新的工程哦，所以请大家在我们这个恢复作业之前呢，先改道，先行改道，依照我们的交通指示这个设施的指引进行改道。那也提醒大家，如果要北上的话呢，可以从深港166公里下匝道改走平面的道路，然后要南下的话呢，可以从龙井的157公里下匝道同样是改走平面的道路。

时间5:37，我们即将要进入今天第三个单元“出门溜溜”的单元，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北部跟中部这个周末有没有什么好去处？在了解行程之前，先来听一首歌曲，来自炫香的歌声哦。OK Go， 大家也可以到溜溜的粉丝专页留言，告诉我你这个周末准备去哪里。

炫香的歌声 ，OK Go， 准备好我们就出发吧。时间5:41啊，出发前来通知一下大家，国道一号南下在240公里斗南前的内线内侧的两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在349公里冈山出口这边有一辆货车故障，请驾驶朋友一样是小心闪避咯。市区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北市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这边封闭了单向车道施工哦，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呢，在我们的台北市星云街康宁路一段到成功路4段，这边也是全路宽实施施工封闭的状态。在新北市土城区百街宝路双向靠近介寿路3段这边管制了部分的车道进行施工，一样会到早上的6点。新竹县尖石乡的竹60线双向23.5公里这边因为坍方的状况目前管制当中哦，一路会管制到早上的7点全线封闭。那其余的时段呢，除了每天的晚上6点到早上7点，其余的时段会采单线管制，所以请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通行，在7点前是全线封闭的，请大家先提前改道行驶。这个周末，也就是这个8月最后一个礼拜天啊，哪里好玩呢？很多这个活动都是到今天。六六其实在准备资料的时候，有点选择不出来该跟朋友们分享哪一个，推荐哪一个行程好，所以就干脆一次全部整理给大家了哈。来看到，先从台北这边看，我们的2026台北国际美食节汉堡嘉年华。也在这个周末，花博圆山公园这边的环形广场还有花海广场集结了超过50家人气的餐饮品牌，有美式汉堡啊、台式挂包、日本和牛汉堡排等等哦。现场是供应的每日限量1000份50元折价券，所以呢还有很多这个集章换礼的优惠啊，大家可以有时间的话呢来北部逛一逛，走一走这个市集。2026北海岸时尚艺术节也是在8月30号最后一天了。淡水渔人码头观海广场这边呢，下午有仲夏市集，晚间的话则举办了潘怡良团队时装。

双手，八点会释放我们海港木萨的主题烟火。八点十分开始，也就是我们烟火放完呢，会有李翊君、唐美云、陈华等等的艺人接力演唱。台北大巨蛋也结合了这个职棒赛事，还有日韩人气歌手现场演出了这个 Singdom 的音乐电台，一路也是到8月30号，也就是今天，大家把握时间了哈。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这边也有 Jam Jam Asia 亚洲音乐节，集结了超过80组海内外的这个音乐人轮流翻唱哦，感觉蛮多音乐性的活动在这个周末会举行哦。还有我们的这个 Chikawa Days 吉卡哇吗？是哦，对，吉卡哇 Days 台北特展是即日起到9月的27号在华山1914文创园区呢，会有这个台湾限定的夜市主题造景跟限定周边。那在新竹市的话，这个周末也有2026的新竹市国际风筝节，在新竹的渔港，南寮渔港这边也是我们第十届的盛事了，结合很多国的风筝团队展演巨型妈祖啊、半导体造型等等的风筝，还有夜光风筝哦，很酷耶。现场会有一些乐团的表演以及 DIY 的体验，也非常鼓励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一起享受一下这个现场的活动的欢乐的氛围啊。说到风筝，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郑永新《断线的风筝》。

正用心断线的风筝，等甩风吹哈。大家六六刚刚分享的这些小景点、北区的景点活动啊，都笔记好了吗？2026新竹国际风筝节，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同样是在新竹啊，府前广场喷水池暑假这边，就是有这个，来州厅假冰的活动，那它是一路到8月31号星期一，地点呢是在新竹市政府的府前广场，有暑期戏水喷泉设施。当然也搭配了，都说了假冰，对不对？搭配了特色的冰品呢，还有一些美食的风格市集，还有剧团表演等着大家一起来参加。2026桃园义勇季也是到我们的星期一8月31号，在我们的1895乙未堡台纪念公园，还有新市公园以及包中祠。那在这个周末呢，包含了8月29号是昨天，在这个客家义民舞蹈剧，还有以及8月30号、8月31号会有这个景盛戏剧团客家大戏《彭公案》，还有嘉禾万事兴的演出，也欢迎大家到桃园这边来一探究竟。接下来再听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再跟您介绍中部地区的景点，有一个活动要推荐给大家。现在听到9M88的歌声，九头生日 night。

像爵士风格的一首歌曲，时间5:57。哦，刚刚也有朋友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说，桃园的这个地景艺术节啊，也有很多展品，展区太大了，作品都很漂亮，也推荐给大家哦。刚刚提到中部地区的活动啊，在2026台中电竞嘉年华呢，也是在这个周末举行。在台中市政府1楼的中央的挑高的穿堂这边，还有汉神洲际购物广场，有这个第8届的电竞社会盛会哦。那第一天的话呢，也是包含了很多英雄联盟等等的这个网红表演赛，吸引了非常多的喜欢游戏的朋友都来到现场，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经过的话呢，也不妨可以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那种激动的感觉。

台北有没有爵士的歌曲？感觉夏天就很适合跟着这样子的旋律摆动起来身体啊。Jam 爸爸同时也是这个 Jam Jam Asia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盛会重磅演出的嘉宾之一，我们准备整点对舌了。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时间6:01，金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49公里冈山出口这边货车故障的状况，请用路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国道三号南下，在56公里到57公里之间，过莺歌系统 ETAG 旁边有电缆线掉落，再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还有我们的国道十号东向，在26.4公里到28.2公里之间，这个过里港的外侧车道，原本是说是内侧车道有施工，目前变更为外侧的车道。那施工的时间一路会到早上8点，再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还有台北市呢，这个我们因为活动啊有交通管制，在市民大道8段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的178巷全线车道，因为活动的交通管制，预计到8月31号礼拜一的凌晨4点，再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哦。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263公里嘉义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的状况，目前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国道一号南下240公里斗南前的内侧两线车道小动物躺平呢，已经也是截获排除的。持续性的施工，国道一号南下39公里到41公里之间，泰山路段内侧的三线车道施工的状况，预计是到6点，8月3号的6点。那，今天呢，目前也是还没接获排除的状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在42公里到40.8公里之间，过林口 B 的内侧两线车道有这个工程施作当中。

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6:06，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成功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如果要找到六六呢，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希望每天都可以跟你一起六六大顺。时间也来到了这个礼拜，这个周末，同时也是这个月六六陪伴您的最后一个小时。哦，现在天外面也是渐渐的亮起来了，感觉大家也可以把握这个周末，好好出门走一走。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松山机场，中间也会带给大家这个反诈的小故事。先来听到一首歌曲，希望大家出门在外开车上路都可以慢慢走，来自张信哲的歌声《慢慢走》。

0: 来自张信哲的歌声《慢慢走》，我来到了假日哈，希望大家也都可以试着放慢步调，感受一下生活。时间6:11，我们接下来呢，即将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有请播报员卢广明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广明你好。
1: 啊，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啊，目前在国道5号双向的路况都是顺畅的，啊，天气也都是晴朗的好天气。啊，今天是星期天，所以会今天下午3点到晚上的8点。在国五北上的头城至苏澳的路口匝道会执行我们高征才管制，小客车要满3个人才可以上来我们国道5号。那由于现在暑假期间车流量都比往常的还要大，那请驾驶朋友尽量在出发前都能使用我们高速公路1968的网站或是 APP 查询我们高速公路上最新的即时路况，以方便做行程的规划。谢谢
0: 光明。没错，来到了周末啊，就是势必大家都会想要出门走一走，所以呢，出发之前不妨多多利用我们的1968这个高公爵的 APP 啊，了解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或者是收听警广，大概了解一下之后呢，再规划行程。而且出门啊，千万要多预留一点通勤的时间，避免耽误到您的行程。提醒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13.7公里，台南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呢，这边有掉落物啊。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闪避了。那同样要提醒到大家的呢，是国道3号南下在56公里到57公里之间过莺歌系统的 E-Tag 旁边，这边有电缆线掉落，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国道1号北上在349公里冈山出口，这边有货车故障的状况是比较稍早的消息，但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一样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要小心留意一下了。听完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即将要进入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黄绮彬的歌声哦，这首歌曲《老朋友》。

自黄绮冰的歌声《老兵 You》。接下来进入的是早晨警示音的单元哦。其实很多这个诈骗集团也都会借着我们老兵 You 的这个角色啊，来骗取您的信任。来，先看到这个这礼拜8月28号电信网络诈欺相关的数据，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343件，财损金额达到了1,432.4万元。那非电信的网络诈欺呢，总共有24件受理数啊，财损金额来到了2,406.3万元。假性财产犯罪总共有34件的受理数，财产金额达到2,070.6万元。我们来看一下跟上个礼拜对比，电信网络诈欺的案件有减少了，可是财损金额却反而增多了很多耶。上个礼拜的财损金额是1,242.9万元，这个礼拜是1,432.4万元。

万元哦，感觉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小心留意一下自己这个，如果有朋友啊，或者是诈骗集团假装是电信相关的这个从网络的管道呢，来想要请你转账或者是提供相关资料的话，要多多提高警觉了。这个礼拜财产损失金额零元的受理案件总共有45件。前五名是谁呢？我们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第一名，假网拍诈骗啊，受理件数105件，财损金额595.1万元。第二名是我们的假投资诈骗啊，受理案件总共有34件哦，财损金额达到了3563.9万元，也是很多呢。第三名，假消费异常，就是骗买家。那我们这个受理件数总共有29件，财损金额来到了478.6万元。第四名是钓鱼连接诈骗，就是你点进这个连接里面之后呢，它就会引导你进入诈骗的陷阱。受理件数总共有22件，财损金额261.6万元。第五名，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受理件数21件。财产金额130.5万元。待会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这个跟演唱会有关。听到张学友的歌声，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哎，这个年代大家可以听演唱会也是都非常的期待哦，不管是哪一位歌手，什么样的团体。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啊，也是刑事局呢。在昨天表示说，就是发了一个公告，表示啊，他的资料显示说，诈骗集团呢会利用社群平台兜售热门的演唱会门票，再以假网拍、假官方钓鱼信，还有假客服验证骗被害人操作网络银行的这个无卡提款的方式呢，这样子的一整套系统变成了复合式的新型诈骗手法，特别特别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了。在我们刑事局的新闻资料里面表示呢，有一位男子他在8月中的时候。在我们社群平台 Thread 上面呢，发现有网友转让他很喜欢的团体的演唱会门票。那经过私聊联系之后，对方说要透过合法的售票系统进行交易，要求我们的这个小片，好，暂且称他为小片，我们的主角先把 mail 呢办理转让手续。那小片后续也接收到一封假冒的售票系统电子邮件。依照这个操作指示之后，又收到了另外一封钓鱼邮件，而且提及说，因为转账的时候没有备注，所以导致系统判定交易是失败的，而且附有退款链接。哦，看起来真的很像真的，有没有？要被害人，也就是我们的小骗呢，加入这个链接 LINE 的客服才能够退款。警方说，小骗因为加入了这个 LINE 的假客服之后，就落入了连环话术的陷阱。假客服编造说：“诶，退款的话，你要办理身份，还有金流的验证系统哦。然后透过线上的引导呢，我们的小骗就操作了他网络银行的无卡提款功能。小骗没有经过查证啊，就依照对方的指示汇出了新台币3.6万元到对方提供的账户。后来看了一下自己的账户，哎，存款已经遭到转出了，而且还汇入了不明金流。经过询问对方之后呢，却被已读不回。没错，我们的诈骗集团又人间蒸发了，惊觉落入了对方的这个诈骗连环计。不仅没有拿到门票，又财损，而银行账户也遭到这个警示啊，真的是一波三折。所以我们的刑事局也提醒了，这种复合式的新型

凭诈骗手法呢，歹徒会利用社群平台贩售热门演唱会的门票，再结合假网拍、假官方钓鱼信件、假客服验证这样一条龙的手法，诱骗我们的买家到网络上操作网银的无卡提款功能。所以这个假网拍结合退款验证的新型诈骗手法有增加的趋势哦，再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不要急于抢票，还有对这个作业系统不熟悉啊，就陷入诈骗集团连环诈骗手法的圈套，千万要提高警觉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 We Don't Talk Anymore， 相信在这之后我们诈骗集团人间蒸发，也没有机会再多说什么了。

0: 几公里，台南系统外线的这个掉落物的状况目前已经截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在国道三号南下56公里到57公里之间，过莺歌系统 E-Tag 旁边电缆线掉落，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在349公里冈山出口前，稍早有这个货车故障，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是小心留意。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跟大家聊聊天。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2: 守夜人，
1: 我是主唱志玲，
3: 我是鼓手齐伟，
4: 我是吉他手嘉颖。
1: 诈骗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
3: 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
4: 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2: 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景，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6:38，提醒到国道四号西行在7.2公里，神冈前有小动物躺平啊，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喽。国道五号南下在6.2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客车的专用道，目前有故障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大客车的专用道这边特别注意一下。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听到五月天《突然好想你》。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时间6:43，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台北松山机场，来了解到这个航班最新的动态以及天气状况。今天有请到的是航务员郭一伟，一伟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东部的台东机场目前下雨之外，其他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机场都是多云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则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3: 谢谢一伟。

持续提醒到您道路的最新消息，国道四号西行在7.2公里哦，这个神冈前小动物躺平的状况，行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在6.2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客车的专用道有故障车停放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56公里到57公里之间，过莺歌系统 ETAG 旁边有电缆线掉落，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喽。国道十号东向在26.4公里到28.2公里之间呢，这个过离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的状况，会一路持续到早上的8点钟。那今天在台北市的地方，市民大道八段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178巷全线的车道，因为活动会有交通管制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先行规划一下行车的动线。听到一首很轻快的歌曲，时间6:46，接下来的时间都是用很有元气的歌声带给你好心情。来自 Tice 的歌声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这个我们常常会每天跟3C 产品难分难舍啊。专家也分享了四招，让大家可以收收心。除了多运动、阅读，还有亲子互动之外呢，也非常建议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们一起约定这个简单容易达成的目标，来调整作息，并且增进感情哦。首先，第一招呢，睡眠重启，不要让小朋友再跟这个星空对话了哈。早点睡，不熬夜，把这个生理时钟呢从夜猫切换变成晨鸟，早点睡啊。第二招是少用3C 产品，多活动了。家长呢可以利用运动、还有阅读跟亲子互动，取代长时间让小朋友使用3C 的活动。第三招跟第四招分别是设定开学小目标，跟小朋友可以共同订定一些简单比较好达成的目标，像是均衡饮食啊、多喝水啊、维持体力跟专注力之类的小活动，来帮助小朋友可以早点进入这个收心的状态。除了这个心情要收啊，身体防毒软体也要升级更新哦。因为开学准备要开学了嘛，群聚的状况像是教室啊、校车，还有很多团体活动都会增加一些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多洗手、少摸脸。在人多的场所呢，也可以尽量戴着口罩，就算是开冷气也可以适度的通风啊，并且定期的清洁消毒环境。如果有生病的话，当然是在家休息是最好的，而且一定要去看医生，不要自己乱吃药，因为对症下药才是对这个康复最好的方式。接下来一首歌曲，再等就 late 了。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感冒干嘛的，有病毒啊，再等真的就不太好了。来自 C Holy 的歌声。

see Holy， 再等就累的暑假作业也是好，再等就来不及啦。时间6:55，准备在这个最后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要迎接7:00的整点对时，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带你开启新的大冒险，聊一聊真心话了哈。好，那我是66啦，如果大家要找到我的话呢，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66， 66大顺的66就可以找到我，跟我聊聊天了。最后一首歌曲，甜甜的收尾，来自 Populady， 恋爱元气弹。4:00到7:00，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景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景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景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景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

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5号南下在6.2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有故障车停放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驾驶朋友们留意。以及国道3号南下在56公里到57公里之间过莺歌系统 ETAG 旁边，这边有电缆线掉落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咯。国道1号北上在349公里冈山出口前，稍早一点的消息说这边有货车故障啊，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还是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10号东向在26.4公里到28.2公里之间过离港的外侧车道施工的情况，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8点钟。再来看到台61线双向在156公里到167公里之间呢，龙井到深港的路段，这边因为路面更新的工程，我们这边会封闭全线的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再提前变更您的这个行车动线了。看到市区在台北市市民大道8段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87巷这边全线车道呢，因为活动会有交通管制，再请大家特别留意。好，在国道1号南下39公里到41公里之间泰山路段内侧的3线车道都会有施工的情况，再请大家特别小心留意。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小童，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1: 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啊？
2: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1: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2: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1: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3: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10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马上来到10喽。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然走出室外，就是倾盆大雨，那个雨真的是超大的。然后我朋友说：“哦，台北在下雨哦。”我就说：“对啊。”他说：“我台中天气很好。”我就：“可恶，为什么台北又下雨？”我本来以为昨天可能还不会下雨的，可能今天才会开始下，结果没想到昨天晚上就下了。欸，不对，应该算是昨天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就下雨了，而且还下了蛮久的时间。如果说那时候也是台北地区的听众朋友们，你也在户外的话，一定有感同身受，昨天的雨真的是非常的吓人哦。那么稍后七点半后呢，也是会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资讯哦。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准备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张震岳的《星期天才流动的河》。那么这个河呢是姓氏的河哦。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点了，7点17分，哇，不小心就想要过8点的时间了。那么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17分，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的路肩呢，有电动车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以及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以及呢，台61线双向156公里到167公里之间，龙井路段到深港路段的全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钟哦，也就是会持续到明天的早上6点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

还有呢，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八段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178巷的全线车道呢，会进行交通管制到8月31号的早上4点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还有呢，是在新北市土城区百街堡路双向靠近介寿路三段的路段呢，会管制部分的车道来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钟哦。

0: 同样呢，也是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的分隔岛要进行施工封闭哦，封闭了机车专用道以及汽车的外侧车道，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钟，以及呢是在台北市的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直福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2月31号，以及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会施工到9月3号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听众朋友们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扣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1: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刚刚也有分享说，今天呢已经来到了8月30号，相信呢学生们应该也是很舍不得最后的几天的八月时光哦，马上就要开学了，应该最近也是比较辛苦的，可能在赶功课啊，或者是有什么任务要赶快完成。而且呢，明明才刚感觉好像才刚放假的感觉，结果已经一下子就来到了暑假的尾声，马上要准备开学了，闹钟又要重新设定好起床的时间，也要把制服开始从衣柜里面找出来，然后书包也要重新整理，看看新的学期要带什么新的东西哦。甚至应该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开学症候群吧。我小时候只要放完暑假，刚上学的几天还会很开心，想说哦可以见到朋友，但因为要早起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痛苦啦。但其实学生时期的回忆真的还是很值得怀念的，所以大家虽然说开学比较辛苦，但去学校跟朋友一起玩的那些时光真的很不一样。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哦，没差，反正假日我们也会约在外面，但真的不一样。我现在有时候怀念自己学生时期的回忆，我也会觉得在学校一起吃便当啊，一起上课，一起做报告的那些时光真的是充满了各种回忆，而且真的是有时候会想一想就感动的落泪。然后我就会跟我朋友说，哇，我刚刚在想我们以前在干嘛，真的是好怀念哦，然后就有一点落泪了。他就说，哈，有这么夸张吗？对，但真的是不一样的回忆，大家还是要好好的珍惜哦。那么不知道有没有刚好在收听的学生，你现在是对开学比较期待，还是说比较焦虑呢？那么不管你现在是期待或是紧张，或是你还沉浸在你暑假的快乐里面，都是很正常的。因为呢，开学就代表我们要开始一段新的学习旅程了。所以呢，今天的早安信箱想要送给即将开学的大家一句话哦，教育的根是苦的，但果实是甜的。这句话呢是来自亚里斯多德，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开学耶，就是我明明知道学习是对自己有帮助的，但是还是好想逃避哦，好想放假哦。毕竟呢，我们也都知道读书其实说是有趣也蛮有趣的，但说辛苦也是真的还蛮辛苦的。所以呢，要面对那些早上爬不起来，然后上课要专心听课，回家还有作业要完成，考试前可能还要熬夜复习的那些时光，甚至有时候可能读了一整晚，隔天看到考卷还是会想说，奇怪，我昨天读的东西都到哪里去了？这些过程呢，真的是很累。但越苦也越代表它越有价值。我们可以把学习想象成种一棵树哦。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一颗小小的种子，每天浇水，每天照顾，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感觉自己好像努力都没有用哦。但种子也是要需要时间才能慢慢发芽，树呢也是需要时间才能慢慢的长大。那么学习也是一样的，你今天背了一个单字，弄懂了一个数学观念，或是读懂了一篇文章，可能不会立刻让你看见成果，但他们呢都会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直到某一天你就会突然发现，诶，这题我居然会了，哦，原来这个观念我以前就学过了，或者是以前就觉得这个东西好难哦，现在好像还蛮简单的耶，

到了那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那些看不见的努力呢，其实一直都没有消失。所以，如果现在你正要面对新的学期，还有一点点紧张害怕呢，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们也不是说一开学就要马上变成学霸，然后成绩都满分排名第一这样。有目标当然很好，但有时候呢，我们可以把目标设定的简单一点点。像是这学期我要把不懂的问题多问一次，或者是我这学期要比上学期认真一点点，又或者是说我至少要让上一学期没有及格的科目及格，对，就这么简单就好了，不需要太过的大的目标，让自己有很大的压力哦。那么如果说你现在真的因为要开学觉得很烦躁很不开心的话呢，真的不用想太多，开学除了学习也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啊，就像我刚刚说的，又可以去跟好朋友见面，每天一起聊天吃午餐，分享说你暑假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说现在的小朋友应该都会用手机聊聊天，即使不见面也可以好好的维系感情，但就像我刚刚说的，在学校的回忆真的是很不一样。你即使现在可能每天都发生，所以你就会觉得也没什么啊，就每天在学校聊聊天。但长大以后，这些回忆真的都很珍贵哦。所以呢，今天在开学前的最后几天，想带给大家一点正能量。读书的过程呢，也许没有那么轻松，但我们要相信，那些现在觉得很辛苦的事情，都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变成你身上的一种能力哦。接下来呢，我们就好好的享受剩下的时间，每天睡饱一点，或者是出去走走、散散步，陪陪家人或朋友，慢慢的把心情调整回来。那么就祝新的学期呢，大家都可以顺顺利利，好好的享受青春里的每一天哦。但是如果你的暑假作业还没有做完的话，就要加油，赶快赶工了，只剩下几天了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0: 虾兵蟹将听令，
1: 属下在。
0: 快备齐材料与法器，本龙王准备星云布雨，帮人间消消暑气。
1: 遵命，请龙王施法。
0: 哎，人间的道路怎么一点一点灯光慢慢亮了起来呀？
2: 报告龙王，这是雨中行车三大原则之一，就是开亮头灯，提升行车安全。
0: 原来如此，那其他两个原则呢？
2: 适当拉大车距及注意车前状态，因为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比平时增加，所以要跟前车保持比较长的安全距离，也要随时注意前方车流变化及路面状况。
0: 雨中行车还有什么其他状况要注意的吗？
2: 最近部分驾驶会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雨天更要保持专注，双手握稳方向盘才行。

0: 因为视线不佳、路面湿滑以及刹车距离增加，事故风险相对提高。出发之前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及警广掌握即时天气与路况资讯。如果遇到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应该降低车速并且提高警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24.6公里，在环北前外线车道以及路肩有宝丽龙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双向156公里到167公里之间，龙井路段到深港路段的全线车道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会一直持续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钟，也就是持续到明天的早上6点哦。台北市呢，在市民大道8段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全线车道呢会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8月31号的早上4点钟。还有呢，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分隔岛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封闭了机车专用道以及汽车的外线车道，施工时间持续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钟。新北市土城区在百街堡路双向靠近介寿路3段的路段呢会管制部分的车道哦，来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钟。台北市乐群二路、金叶四路到植福路呢，也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2月31号。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会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施工到9月3号。台北市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也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以及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同样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会封闭来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是来自李玉玺的《刚刚好》。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张晨传，晨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还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天气还是持续不稳定，在南部跟东南部都还是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南部还是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午后甚至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至于东部地区的话，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则是多云到晴，午后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中部以北，午后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那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探方落石跟溪水暴涨，低压地区请慎防积水。那温度的话，在南部跟台东的高温大约29-30度，其他地区的话可以来到32-35度。在大台北还有桃园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炎热，紫外线可以到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川，拜拜。
1: 拜拜。

那么今天的天气呢，应该还是一样会继续下雨的天气，大家出门玩呢一样要准备好雨具来以防万一哦。那么如果说你今天是会在户外活动的话呢，虽然说我觉得下雨天会比较没有那么热，但因为会比较闷一点点，所以大家也是要小心不要中暑了，出门在外的话就多多的补充水分哦。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陈嘉桦 Ella 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首歌曲呢是跟吴青峰一起合唱的哦。

这首呢是来自陈嘉桦以及吴青峰所合唱的《我被你被写在我的歌里》。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7，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高架呢，南下 24.6 公里环北前的外侧车道以及路肩呢，有宝丽龙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呢，北上233公里到232公里之间，南投服务区前的路段呢，有黑色的狗狗误闯了，目前是在路肩的部分走来走去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我们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61线双向156公里到167公里之间，龙井到深港路段的全线车道呢会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钟。台北市呢在市民大道8段双向呢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全线车道会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时间持续到明天的早上4点钟，以及呢是在台61线的双向呢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到深港的路段呢会进行全线车道的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钟。那么还有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的路肩，稍早有电动车误闯了，目前呢是已经顺利排除。以及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6.2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大客车专用道，稍早有故障的车辆停靠我，目前呢也是已经成功解决了。以及是国道十号东向在26.4公里到28.2公里之间，在过了里港的内线车道呢，刚刚在进行施工哦。那么目前是已经提早结束了，驾驶朋友们可以正常通行。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03。

突然想到可以跟大家分享哦，我前几天呢有去看中医，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肩颈很酸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平常上班就是坐办公室嘛，然后就会长时间的使用电脑啊，常常低头肩颈就会比较不舒服一点点。如果说也是有辛苦的上班族一定都能理解哦。然后呢，我其实平常上班都有比较督促好自己说要抬头挺胸啊，不可以驼背，或者是不要太靠近电脑。但因为有时候其实坐太久真的会不受控，然后就会开始动来动去，姿势可能开始就没有那么正确，所以就导致肩颈比较容易不舒服哦。然后我就去看中医针灸，结果医生就问我说，你应该敢针灸吧，我就说我敢。

后结果一针灸就针了10针欸，我就想说哦，怎么这么多针，有这么严重吗？虽然说针灸没有说什么太大的感觉，毕竟那个针就细细的，但就是还蛮酷的。针灸完我现在肩颈也有比较舒服，然后医生也有提醒我，就是没事的话就多活动一下肩颈哦，就是把肩膀耸肩夹紧，然后再往后放下，多做几次，就是上班时不时可以活动一下，可能一个小时活动个2-3次，这样子会对肩颈比较好一点点，也会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所以说如果大家也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呢，也可以这么做，就是把自己的肩膀耸肩以后夹得紧一点点，然后再往后的放下，对，就大概重复个3-4次吧。其实我也不知道具体要重复几次，但如果说你觉得肩膀有一点点不舒服的话呢，就可以这样子做，来帮助自己缓解一下这边肩膀这边的肌肉吧。

或者是说你有其他部位，就是身体部位也会不舒服的话呢？我觉得，如果说你觉得推拿有用，可以去推拿，或者是说去按摩。那有的人像我爸爸就会很喜欢拔罐，对，但因为我觉得拔罐就是吸起来的那个肉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就没有那么喜欢哦。那么当然最好的话就是可以多运动，因为平常有运动的话就比较不会肌肉酸痛嘛。像我之前就是有跟认识的阿姨聊天，她就有说她女儿以前因为上班压力很大，基本上每个礼拜都要去按摩，结果她现在开始有健身习惯，就是好像基本上一周都会去运动3天以上。然后她说，自从女儿有健身以后呢，都完全不用再去按摩了，就是她身体就是好很多。所以说，如果大家有余裕可以去运动的话呢，也可以就是去报名健身房，或者是说平常下班以后傍晚的时候没有那么热了，就去公园跑跑步，或是找个河堤骑骑脚踏车，其实都是不错的啦。虽然我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运动是最好，但我觉得有活动自己的身体都是很好的，因为可以让自己流流汗以外，也可以就是帮助自己保持好一点的体力哦，才不会说年纪轻轻就很容易喘啊，或者觉得很容易累。虽然说用说的还蛮简单的，但真的要执行，真的还是有点困难。毕竟平常工作可能就蛮辛苦了，还要花时间运动，其实真的还蛮烧自己的体力的。那么大家就自己斟酌一下，再决定怎么保养自己的身体。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7:54喽，准备来到8点钟了。今天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陈升的墨尔本天空蓝。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我们就要准备呢来到8点钟的对时哦，不知不觉1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那么就准备来收听这首来自陈升的《墨尔本天空蓝》。

来都不是那么容易，凭什么要把一件事情想得开，也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觉得苦，要问你敢不敢在乎。爱念它并非会有层次，

即嘛是早起时八点，我是黄西田。哎呦，又搁塞车啦！啊、你即嘛是毋是要去上班的路上啊？莫因为讲赶时间，无守着交通规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及时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哎，尽管路况导航。